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晚上十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大家好，5月2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

议会自去年当选后仍处于蜜月期，市民普遍对新班底同政策方向持正面睇法，包括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同降低税率等措施。调查亦发现，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佢嘅利政朝正确方向发展，比例高过对亚省、加拿大甚至全球前景嘅乐观程度。Thatcher 形容佢嘅利似系一个乐观小岛。相比之下，2023年 Think HQ 民调显示，当时市会支持率曾跌至历史低位，而市府信任度亦只有 38%。最新数据则显示，市民对市府信任度已提升至 54%。皇家山大学政治学教授 Dwayne Burr 表示，支持度上升除了因市府兑现竞选承诺外，亦与沟通方式有关。他指出，市府处理 BS Postal 供水管爆裂事件时，表现明显较前市长 Judy Gondek 时期理想。民调显示 ，Farkas 在不同政治立场、年龄层、地区及性别中均有高支持度，包括联合保守党 UCP 同亚省新民主党 NDP 支持者。至于市民最关注议题，生活成本同主屋开支位列首位，其次为治安、公共安全、贫穷同露宿者问题。基建问题则有 11% 受访者提及。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亚省有必要就分离主义问题举行公投，才能够让省民向前迈进，并强调相关辩论不应妨碍能源或其他全国性基建项目推进。戴思敏今日接受 BNN Bloomberg 访问时表示，已经有约70万亚省居民要求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作为省长，他有责任促成讨论，并将问题列入公投选票。他上星期宣布，亚省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加入有关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的问题。虽然法院早前裁定，推动分离公投的民间请愿过程中未有妥善咨询原住民社群，但相关团体仍已提交约30万个签名支持公投。另一个主张亚省应继续留在加拿大的请愿，则收集到约40万个签名。在早前于 Kananaskis 举行的西部省长会议中，缅省省长 Wapkin 呼吁戴思敏暂缓公投，先与联邦政府合作推进西部输油管等大型项目，并批评他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卑斯省长尹大卫再次表明反对亚省分离公投，质疑在有省份考虑退出联邦的情况下，是否仍适合推动全国合作项目。戴思敏则反批联邦新民主党前党领刘易斯等人主张停止化石燃料开发，称这类针对亚省资源与财富的言论正是引发亚省民怨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应将怀住善意参与讨论的人视为敌人，并提到亚省已与联邦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能源项目，即使他与总理卡尼属不同政治阵营，双方仍可合作。戴思敏又形容，联邦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即将离任是令人高兴的消息。他认为亚省与联邦能够透过对话化解分歧，才是加拿大应有的运作方式。他表示，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证明加拿大制度仍然可行，但他仍需说服更多亚省民众，因此认为有必要进行这场辩论，待10月19号完成投票后，社会便可向前迈进。卡加利公立教育局 CBE 通过2026至2027学年预算，承搭校巴翻学的学生家庭明年将面对大幅加价。该局昨日预算会议上表示，为维持收支平衡，需要调整校巴收费。目前卡加利公立教育局一直动用储备基金补贴校巴开支，但预料基金将于本学年结束前耗尽。估计每日约有27000名学生承搭校巴翻学。新学年起，一至九年级学生校巴费用将由现时每人360元上调140元至到500元。幼稚园学生单程校巴费则由180元增至250元。教育倡议团体批评加幅过大，认为会影响家庭获得公共教育机会。支持我们的学生代表 Mediana Musa 表示，不少家庭将因交通成本上升而陷入困难，认为省府有责任确保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亚省教育及儿童护理厅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由于2026至2027财政年度将投放4亿5800万元，
協助34.8万名學生每日往返學校，至今涵蓋校巴。

0: 油、零件和培训等成本。省府每年提供约1500万元，协助学区抵消高油价影响。不过教育局指出，近期燃油价格急升，令校巴开支大增，燃油成本较4个月前高出约40%至50%。另外，由于越来越多学校出现超额收生，不少原本可步行返学的学生需要安排乘坐校巴到其他学校，再增加交通成本。教育局已要求总监进一步研究交通收费和服务方案。有学务委员表示，交通问题不能够单靠一次性加价解决。加拿大公园部寻日发出黑熊警告，指接获报告一只黑熊曾接近并尾随一名行山人士。当局表示，涉事黑熊情欲贵色，行为令人关注，曾近距离接近一名独自行山人士并尾随对方。事件中无人受伤，但当局未有透露事发时间。警告适用范围包括 Boom Trail、Arnica Trail、Twin Lakes Trail、Twin Lakes 营地和附近地区。当局呼吁市民在区内活动时提高警觉。加拿大公园部建议行山人士携带防熊喷雾，四人或以上同行，保持发声，以及留意附近是否有熊类活动迹象。当局提醒，如遇到熊只，应保持冷静，不要奔跑，并慢慢后退，尽量与熊只保持至少100米距离。同时，因为宠物系想狗带，并看顾好儿童。市民如发现熊类活动，可致电班扶调度中心热线403-762-1470通报。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大温巴士工会准备好升级工业行动，将会喺6月1日再同资方谈判。梁俊荣报道。
6: 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同埋海上巴士员工嘅 Unifor111分会以及2200分会表示，成员喺寻日进行投票之后，有99%嘅成员赞成罢工，已经准备好升级工业行动。工会联合谈判委员会将会在6月1日重返谈判桌，同资方再谈判，但就话目前未确定到罢工的日期。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日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开始，但由于雇主要求在外判和工作场所安全方面拒绝让步，当中工人在休息的时候无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或者可用的洗手间，并削弱工人健康和安全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操作员过长的轮班时间和急救覆盖标准，最终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谈判破裂。工会早前表示，成员每日运送几十万人，他们理应获得一份尊重他们责任的合约。资方必须明白，任何攻击安全、尊严和工会本身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工会不会停止努力，直到达成能够保护工人安全和尊严的协议。 鞍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联线营运大湾地区90%以上的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 111工会代表超过4000

0: 名员工营运大约1400部车队，范围包括大湾地区各个社区接驳车、电动巴士以及天然气和柴油混能巴士。至于2200分会成员就营运来往温哥华市中心和北温之间的海上巴士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本纳比市议会通过新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多条主要道路上行驶，除非使用单车径或者多用途道路。再由梁俊永报道。
0: 本拿比市议会在5月12号通过新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道路网络和干道上行驶，除非使用者是用独立的单车径或者多用途道路，意味着即使限速在每小时50公里或更低的路段，电动滑板车现在都受到限制，例如在喜志定东街或者倾垂等主要道路上都禁止行驶。法例仲禁止使用者佩戴耳机，并且禁止电动滑板车在行人路上行驶，除非有特定路牌允许，以及在当地公园内行驶，或者该公园同部分区域被明确指定可以允许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行驶。本拿比市府交通工程主管 Amy Cho 表示，电动滑板车并不适合在本拿比一些最繁忙的道路上行驶，因为它们速度很快，而且靠近车流，他认为这样有一定危险，而骑行者要清楚相关风险。他表示，滑板车在公共空间行驶十分安静，速度亦比好多行人预期中快得多，可能会对有幼儿的家庭或者行动不便人士造成安全隐患。他指市府目前正着力进行教育宣传工作，等用电动滑板车的人士了解最新的限制措施。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因为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而住院的人数在一年之内上升了2%，在5至17岁的儿童当中住院人数上升6%。今日月初在本拿比一段的喜士定东街，就有两名儿童在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当中严重受伤。早前多个市和地区的警方都呼吁民众小心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根据省级法例，电动滑板车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并且佩戴头盔，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士可能会面临109元的罚款、车辆被扣押或者其他处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宣布，同德国的能源公司达成20年期的协议，将会由2030年代初起，每年由 BC 省向欧洲输送1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汪亮恩报道。
2: 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今日正式公布，位于 BC 省西北部 Prince Rupert 以北原住民领土上计划兴建的 Silas Sims LNG 项目，同德国能源巨头 SEFE 达成一项20年期的供应协议，期间 SEFE 将会每年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预计2030年代初开始交付。多间传媒昨日已经报道相关消息，而天河山今日就表示，部分液化天然气将会穿越巴拿马运河，直接运往德国或者绕道非洲。另一种做法就是将部分天然气销往亚洲市场，以释放全球其他地方的天然气重新流向欧洲市场。目前 Silas Sims 项目尚未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天河山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正是加快推进相关项目，预计项目发起方将会在几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他强调，如今只是故事的开始，随着其他公司公布投产计划，这一类项目加上现有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即将投产的 Silas Sims 项目，将会令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之一。BC 能源厅长迪德安就表示， BC 省拥有全球所需的能源，省府已经采取切实措施推进重大项目，加上原住民的领导，将会为全省乃至全国带来财富和繁荣。他形容新协议将会在关键时刻实现贸易多元化，同时为欧洲市场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省府表示， Silas Sims 项目在去年9月已经获发环评证书和能源监管机构的设施许可。迪德安说，项目预计将会吸引数百亿投资，并创造数千个职位。
3: Because this is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investment, thousands of good paying jobs, agreements beat the, and projects led by indigenous governments that are setting an example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Prosperity for communities, for Canada and for British Columbia.
2: 省府又说，

0: 相关计划将会成为加拿大第二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每年可以出口多达1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不过有部分原住民、环保组织和社区团体就表明反对相关项目，担心对土地、水域、三文鱼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违背气候承诺，呼吁冻结该计划和相关基础设施，并要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尊重正在进行的原住民及法律程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干果爆发的伊波拉病例鼓励估计已经接近1000宗，本国亦都加强入境措施。周善宁报道。
2: 刚果东部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有接近1000宗，其中至少220人怀疑死亡。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27号起90日内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是永久居留签证，都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还计划在本月30号至8月29号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和评估。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必须采取预防性的应对措施。
1: 本地可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对于 G7 国家干预。黎伟杰报道。
3: 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于听日访问本国之际，满地可全球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指控中国的外国干预具系统性而且遍及多国，呼吁各方加强情报共享协调反制。报告指出，北京透过统战部等机制在七大工业国等全球民主国家进行长线渗透，手段包括政治游说、学术渗透及跨国镇压。前联邦国会议员麦凯夫呼吁外长阿南德应该趁这个机会向王毅提出有关问题，并要求北京承诺停止干预。总理卡尼今日表示期待与王毅会面，并进行具价值的意见交流。虽然卡尼政府近期与中国达成互减关税的初步协议，但是研究所警告加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够对安全风险视而不见。
1: 世界消息，白宫表示伊朗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内容不实。郑浩景报道。
4: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两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世卫表示汉坦的确诊病例增至13宗。黎伟杰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13宗，新增的一宗个案是来自西班牙，患者是从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正接受隔离。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自今个月2号以来再没有死亡个案，染疫死亡人数维持3个人，目前疫情稳定，染疫乘客也都正接受所需治疗，其他乘客仍在隔离，世卫正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本国目前是确诊一宗和今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例，患者是邮轮的乘客，现时在卑斯省接受治理，其他密切接触者亦进

0: 进行家居隔离。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经常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批在二号客运大楼进驻。周善宁报道。
5: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机管局话运作大致畅顺。新大楼增设8个航段，首日进驻的是香港航空，设有传统的登机柜台之外，亦都增设全新设计的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智能登机柜台。随住二号客运大楼启用，港铁机场快线到站之后，左右车门会同时打开，左边去一号客运大楼，右边就是去二号客运大楼。所有 A 线机场巴士往机场方向亦都会停靠新的大楼。离境同安检设施设在大堂中央，由于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廊预计要到明年年底才启用，旅客现阶段要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阶段进驻二号客运大楼，最后一间是香港快运，下个月10号迁入。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话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8: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咯。
7: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9: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7: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嘅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10: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一齊咧可以仲開貨擴建到5000万，咁當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7: 運輸署就表示，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之後，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二號客運大樓嘅3號同4號月台已經啟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

0: 數字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陳樂軒報導。差餉物業估價處的數據顯示，4月私人住宅樓價指數升至兩年半最高，報 316.6， 連升11個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約 0.89%， 指數按年升幅輕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來累計升 5.7%， 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 203.4， 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 0.6%， 連升6個月，按年升 4.9%。 政府上月30號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說過去一個月就有39宗個案提出檢控，屬預期之內。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擴大禁煙範圍，至今發出27張告票，認為執法過程順利。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認為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陳曉君報導。
1: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2: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的地方嘅。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1: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三米範圍，盧寵茂就話，今年在禁煙範圍發出的告票超過3000張，其中在新增的禁煙範圍就發出27張，過程未見爭議。
2: 總體來講，這五個月的執行都相當順利的，我們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們的控煙執辦的人員在這些地方hold住他們去到發告票，我們希望我們市民是有個守法的觀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1: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
2: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1: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云福苑居民接受访问时表示，未有香港的官员道歉，而在山西煤矿爆炸时，市长就即刻道歉。再由周善玲报道。
4: 大埔宏福苑失当受灾大厦的居民第二轮上楼執拾，有居民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大火之后半年一直未有官员道歉，而前几日山西刘成县煤矿爆炸，市长都会马上道歉，又说居民在单位内张贴标语只是表达对宏福苑的情感，都不被容许，对此感到费解。这一位居住在宏道角十楼的李太又说，居民面对收购是没得选。同样居住在宏道角的黎女士表示，对政府的收购方案未有决定，希望当局能够完成重建。居住在宏盛阁的梁生就表示，大火发生至今，居民表达意见的途径有限，期望能够透过双向沟通讨论，而召开业主大会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位宏盛阁的居民卢小姐就说，政府提供的选择不是居民希望的方案。另一方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了解到宏福苑业主想加深了解特赐销售计划的资讯，解说专队将会持续接触业主。

0: 体坛快讯。
1: 5月27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 NBA 方面噶。西岸决赛打第五场嘅赛事，雷霆队寻晚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将场数咧再次领先翻3-2噶。嗱，呢一场波都有啲富有争议性嘅场面，不过对于雷霆队嚟讲咧，赢波就系赢啦，咁啊走格唔透啦。希望咧第六场嘅赛事啊就能够了结对手啦。呢一场波将会喺听晚星期四啊，于圣安东尼奥咧就系举行噶。如果有必要的话，双方向星期六将会打第七场的赛事，胜出的一方将会迎战东岸的冠军纽约人。第一场的 NBA 总决赛下个星期三6月3日，首先呢就由西岸冠军就是主场。转下多伦多蓝鸟方面的消息，昨晚的 Rubber Match 2-1击败了佛罗里达马林，结果向三场的赛事取得两场的胜利。跟住落嚟是客途，连续四场去到巴尔的摩 Baltimore 迎战就是金鹰队，由星期四听日去到星期日呢，一连四场的赛事噶。全体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啦，在西岸决赛啊，最终呢是无以为继，攞得 President's Trophy 的科罗拉多雪崩呢，最尾就是输了给对手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宣告呢就是被淘汰出局。金骑士队咧将九年嚟咧就系第三次咧就系打入斯丹利杯嘅决赛噶。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嘅对手好快咧就会有定案啦，因为用东岸嘅决赛啊，卡莱连纳飓风暂时喺场数咧就系领先紧满地可国民噶。转下加拿大运动名人堂方面嘅消息，2026年嘅一届咧将有多名嘅冰球员啦、原住民嘅体育领袖，同埋咧就系篮球方面啦，曾经咧就系为加拿大队效力过，系担任教练嘅 Triano 啦，亦有加拿大女子冰球队喺1990年咪取得咧就系世界锦标。另外原住民嘅体育领袖啊，利德尔柴尔德酋长咧，亦都系被宣布进入2026年嘅加拿大体育名人堂噶。讲下少少奥运方面嘅消息，今日咧渥太华国会山庄就系欢迎2026年啊奥运会嘅几十名嘅成员噶。首先咧，佢哋喺议事厅咧，亦都系同总督啊玛丽西蒙咧就系见面，随后亦都参加国会山庄嘅一个招待会。总理卡尼亦都向运动员发表咗讲话，咁对于近期嘅政府系提出五年内拨款7亿5000万加元协助咧就系加拿大嘅运动响未来发展咧，亦都系充满信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协议喺星期三咧有一个新嘅消息噶。工会方面要求扩大自由身球员和仲裁的权利，同时将大联盟最低工资提高接近一倍，并且就增加就是高收入球队和低收入球队之间分红的比例。这个定案将会交给联盟方面就再定夺。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报告。
4: 5月27日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吹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6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5度。展望星期六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向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

0: 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集我们探讨一个国策，加拿大的英法双语制。这个官方语言制度其实是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再次重新确立，肯定了英文和法语在加拿大有同等的法律地位。Kenneth， 早前因为加航丧失了两名的年轻机师，而加航的 CEO 在发布哀悼影片的时候因为没有用一法语，最后引发批评，而加航的 CEO 亦都要宣告提早退休，法语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但2021年的人口普查就揭示了法语的使用率持续下降，现在已经低过总人口两成了。究竟英法双语制度还应不应该坚持呢？
3: 我覺得英法雙語是一個特別的，在個加拿大來講是製造了一個特別的不同的氣氛的，咁令到我哋咧係可以話相當之驕傲，係同其他國家唔同，尤其是喺美國喺就係、是、我哋嘅南邊嘅鄰居嚟講咧，我哋覺得我哋加拿大人咧係比佢哋有文化啲嘅，咁就係因為其實雙語咧都係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喺度嘅，咁但係雙語唔係話唔需要成本嘅喎，我哋都使咗好多成本落去，同埋我哋覺得呢個咁嘅效果咧，其實要根據民調咧係應該繼續維持嘅，咁我都發覺咧係值得要考慮咧去繼續維持嘅。
2: 咁转头返嚟第二节会继续同 Kenneth 分析下呢一个政治文化政策，转头再傾。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如果大家有细心留意嘅话啦，咁可以见到联邦同埋省府咧，其实喺支持法语发展方面咧，其实系做咗好多嘢噶。比如系灰省政府嘅96号法案啦，咁啊规定咧，拥有25名或者以上嘅企业咧，都必须要规定咧法语系主要嘅职场工作语言。而联邦政府层面，亦都喺移民人口嘅途径上面咧，刻意加入咗 Francophone 嘅一个法语 PL 配额，咁用意咧都系想确保在加拿大有一定的法语群体。 Candice， 虽然政府在保护法语方面都不遗余力，投入了极大的资源，但现实层面上法语在全国的使用率就持续下跌，连加拿大的法语大本营灰省都发现法语的使用率是不断下降。而法语办公室在灰省2023年亦都公布了一份的报告，更加讲到18到34岁的后生仔入面，法语的使用率的比例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政策和现实的差距呢？
3: 是啊，咁虽然我们在加拿大来讲法语是一个法定语言，但我们要看看就整体全世界来讲那个环境。咁全世界来讲

0: 讲咧，英语系一个最受人用嘅语言嚟嘅。咁第二咧就系普通话，咁第三就系印度语 Hindi，咁第四咧就系西班牙语，第五就系法语。咁即系换句话咧，法语系可以话系第五。喺全世界嚟讲用得比较多嘅语言嚟讲，咁喺譬如如果家下，尤其是如果喺科技上边，大部分即系譬如尤其是年青人咧，佢哋都会上网嘅。咁而网站上边咧，根据统计咧，有60%嘅呢个网站咧，最主要都系用英文。虽然有啲网站咧系第二种语言，你可以拣英语，但系一上去就系英语嘅话咧，系占咗60%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嗰方面咧，就譬如如果你系无论商界又好，系做事情又好，都系用英语为主嘅。咁如果用英语为主导嘅话咧，咁变咗年青人习惯咗咧就用英语。咁所以咧就系用法语嘅机会咧，尤其是如果除非你喺加拿大嚟讲住喺嗰啲法语嘅省份。就或者即系喺呢个安省嘅 Acadia 嗰部分啊，或者呢个纽芬兰市嗰方面嘅某几个城市咧，如果你用法语嘅机会唔大嘅。举个例，即系譬如我哋喺BC 省又好，阿伯达省又好，我哋即系平日嚟讲用法语嘅机会真系唔大嘅。咁如果用得少嘅时候咧，自然咧就系会冇咁多人会去喺呢方面嚟讲系认识啊，或者去学啊，或者去用啊。咁喺移民嘅結構嗰方面，亦都係我哋加拿大係移民國家嚟講啦。咁好多外來嘅新嘅移民咧，佢哋未必一定都係懂法語嘅。咁雖然咧，就加如果嚟自係北非嗰方面咧，咁就西非嗰方面咧，都好多係法語系嘅國家嚟嘅。咁但係佢如果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如果佢居住喺呢、這個即係。BC 省即系唔系喺法语区嗰边咧，佢都系要讲英文。咁所以其实系纯粹呢个系一个个实际性应用嗰方面问题咧，令到咧就法语系咧就唔系咁多人去讲。咁所以就变咗系，虽然佢系一个法定语言，但系佢使用率咧反而就唔系话咁高。
1: 咁嗱，正如你所讲啦，英文咧系一个国际语言咧，系一个既定事实啦。咁但系我哋都要睇下咧，法语作为加拿大嘅另一个官方语言咧，究竟有冇达到一个官方语言嘅普及程度啊？咁而家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数字啊，喺魁省以外嘅加拿大其他省份啦，法语人口比例咧其实已经跌到去咧难以符合双语制度嘅一个水平。咁即系话啦，以法语为母语嘅人口咧，其实只系占咗咧总人口嘅3.2%啫。咁除咗安省的东部和北部以及 Acadia 的少数地区之外，法文的应用程度在其他区域基本上是没有需要一个日常应用的意义的。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其实法文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功能？除了一些特定的职业或者是移民用途之外，学法文还有没有意义呢？
0: 嗱，咁法文嗰方面，因为佢系我哋加拿大嘅法定语言咧，咁喺呢啲联邦政府上边嘅基本上，如果喺尤其是唔净止喺法语入边咧，正基本上喺加拿大入边咧，理论上都系要双语嘅。咁虽然即系我哋嚟到我哋 BC 省同埋呢个阿伯达省咧，就喺西岸呢边咧，就变咗就算系去到联邦政府嘅机构入边咧，除非你系问佢，你问佢，佢一定要俾法语嘅刊物你啊，或者用法语嚟答你。但系表一般嚟讲嘅应用咧，如果你唔用嘅话咧，就全部唔用法语嘅话，全部都系用英语噶啦。咁所以变咗从一个纯粹一个法定语言嗰方面嚟讲咧，就局限咗喺呢个政府嗰方面啦，就局限咗喺法律上边啦，局限咗即系譬如如果你同即系譬如话喺嗰个因为同法语嗰方面，魁北克省嗰方面嘅。嘅商業活動打交道嘅話咧，又或者你真係同即係世界外邊，即係法國啊，或者法語嗰方面，非洲嗰方面嚟講打交道嘅話咧，你確實真係唔需要用法語嘅。咁所以仲有一個法定嘅語言嚟講，雖然個使用率咁低，但係因為佢係法定語言咧，我哋變咗唔可以唔用嘅。咁嗱，舉個例咧，就話如果即係譬如話早幾十年嘅時候咧，就喺魁北克省咧就有佢個獨立運動啦。咁如果我哋家下現時嚟講，稍微提一提及話，如果我哋係要減低法語嗰個使用率，或者佢個重要性，或者甚至話喺嗰個法定語言度剔除咗法語嘅話咧，我相信肯定咧就喺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可能佢哋又再諗呢個分離嗰個考慮㗎啦。咁所以作為加拿大要統一嘅話咧，

0: 我哋可以话喺呢方面嚟讲系唔可以考虑剔除法语嘅。
1: 嗱，咁啊，再讲一啲实际啲嘅层面啦。咁相信大家咧都有学过一种新语言嘅经验啊。如果生活环境上面有一个相应嘅语境啦，咁相信咧系可以沉浸式咁学嘅话咧，系可以进步得好快啦。咁但系当加拿大咧，其实大多数嘅省份咧，其实都缺少咗一个法语为主嘅语境啊。咁所以好大部分嘅加拿大学生其实都有学法文噶。咁但系学法文咧，只系流于一个兴趣班嘅性质，始终咧都未能够成为一种生活嘅语言。Kenneth 啊，其实好似温哥华啦、多伦多啦呢一类嘅多元化嘅城市啦，法语人口咧低过两成嘅，而移民人口又不断增加。咁政府应该要点样安抚咧法语群体嘅一个文化焦虑啦？又点样令到咧广大嘅移民咧觉得自己系被接纳，成为加拿大多元语言嘅版图咧？
0: 我哋可以可学，即系譬如话喺欧洲嗰方面咧，因为欧洲系可以话多国嘅语言啦，咁亦都系好多欧洲嘅小国啦。正所谓你揸架车向任何一方面行得一两个钟头咧，就已经去咗第二个国家噶啦，就唔同我哋加拿大。咁咧，我哋如果揸架车咧，行十几廿个钟头咧，仍然都喺我哋加拿大境内。嗱，咁喺歐洲方面咧，就多種語言咧係非常一個常見嘅一個情況嚟講。譬如舉個例咧，即係譬如話喺呢個瑞士啦，荷蘭啦，比利時啦、盧森堡啊呢啲咁嘅細個國家咧，佢哋一般嚟講嘅人咧，佢哋都係多種語言嘅。咁而佢哋喺學校度讀書咧，就基本上佢一定係差唔多，一定要規定要讀兩種語言或以上嘅。咁大部分嘅學生到佢哋係讀完書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起碼三四種語言或以上。咁我亦都認識過唔少嘅喺嗰呢啲國家嚟嘅時候咧，佢哋講六七種語言都係大有其人嘅。嗱，咁學習語言咧，其實最容易咧就係喺開始細細個就開始學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加拿大既然係法定語言，是英文和法文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在学校的制度上面呢，应该是可以说强制性一些，是逼住啲学生细细个的时候呢就真的学习两种语言。不是不得的，得的。咁而我哋家譬如喺啲英文嘅省份入面呢，多数英文讲省份佢哋係冇话硬性規定啲学生呢一定要读法文嘅。佢哋一定要读英文啦，呢个无可否认啦。咁而喺呢个灰省同埋有啲即係法语系嘅城市入面呢，佢哋都規定就可能都係要读呢个法文为主。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本上喺嗰个教育制度入面呢規定係要读雙語嘅，細細個就要佢一定要讀英文同法文嘅話咧，我覺得係行得通嘅，而亦都能夠真係令到咧法語咧係加拿大一個法定嘅語言，而唔係有名無實。名就係話雙語，但係大部分嘅區域，正如你頭先所講啲數字咧，我哋都係唔講法語嘅。咁有啲咩好處咧？我哋睇翻歐洲呢幾個細國就知啦。譬如喺荷蘭嚟計咧，荷蘭嘅人口咧，等於我哋加拿大大概一半到，但係佢大部分咧都係三四種語言嘅，佢哋入邊嘅人，咁方便咩啊？方便佢哋做生意。所以荷蘭係一個商業城市，商業氣味好濃嘅一個城市，佢亦都喺國際上邊嘅貿易咧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咁呢樣嘢我哋加拿大係可以學噶。
1: 咁啊，加拿大係一個咧移民嘅大國啦，我哋咧向來都擁抱一個多元文化，亦都包容啦多元種族，以此為傲噶。要令到呢一個英法雙語嘅制度咧，唔好流於形式化。未來嘅出路咧，可能要放低咧用同一種標準啦套曬喺全國嘅一個執念啊，令到法語同埋多元種族嘅才能啦，都可以喺各自適合嘅土壤上面發揮所長。咁休息翻嚟第三節，繼續同 Kenneth 逐一分析呢個加拿大嘅官方語言政策。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次咧繼續講下加拿大嘅官方語言政策。咁啱啱咧都講咗好多啦，關於法語喺加拿大嘅普及程度啦，同埋應用層面有幾高。亦都講到啦政治層面同埋法語作為一個歷史契約嘅作用。

0: Kenneth 啊，咁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办公室 OCOL 咧，亦都喺2021年咧发表过一份嘅民调结果啊。当时以电话访问咗1500多个嘅受访者啦，咁关于佢哋对于双语制同埋法定嘅官方语言嘅睇法，咁当时嘅加拿大人咧系咪支持双语制呢一个制度咧？
1: 系啊，咁加拿大用呢个法语同英语作为我哋嘅法定语言咧，其实当然系历史上嘅因素啦。咁为咗当时嘅法裔同埋英裔嘅人能够共存嘅话咧，我哋就决定咗用咗双语。咁而嗰、那个我哋选择首都咧，都唔会选喺蒙地可，又唔会选喺多伦多，而系选咗喺渥太华，咁就正作为一个中间点啦。咁令到希望就系法语同英语系嘅人咧，能够系和平共处。咁所以我哋作为加拿大人，亦都系非常之赞同呢样事嘅。咁根据头先所讲嗰个调查出嚟咧，就大部分嘅人，超过80%以上嘅人咧，都系认同咧，就话我哋继续要维持呢个双语嘅。咁而双语咧，确实。有好似我頭先提過咧，好多喺歐洲嗰邊嘅小國咧，就方便咗佢哋咧係同其他國家嘅溝通，因為歐洲即係好多呢啲小國嘅，如果你唔能夠講佢哋嘅語言咧，溝通上口都有問題。另外咧，就肯定係會幫助咗做呢個國際性嘅貿易嘅。咁雖然我哋加拿大鄰近美國咧，美國就大部分都係呢個講英語嘅。咁喺現時，尤其是加下現時嚟講，嗰個環境係美國同我哋可能就唔係話咁好似以前咁和諧嘅咧。我哋係需要係更加擴大我哋同其他國家嘅貿易嘅。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多講一啲語言嘅話咧，肯定對於我哋國際上嘅貿易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無論喺私人嗰方面，即係正如你頭先嗰個調查顯示出咧，我哋加拿大人大部分其實都接納咗呢個雙語嗰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更加應該喺呢方面發展我哋呢一個強項可能就推廣到咧，就話所有喺英語嘅省份咧，作為學習嘅語言嘅話咧，我哋要加埋落去法語強迫，即係譬如強迫性，即係話小學開始佢哋就讀埋法語、英語、法語共行，咁然之後到佢哋畢業嘅時候，中學畢業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話雙語都能夠係流利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一來我哋個官方語言係唔會係再有名無實啦，真係我哋加拿大人真係可以雙語嘅；二來咧，我哋肯定對於即係擴展我哋國際性嗰、那個貿易係有幫助，咁亦都幫助咗我哋加拿大人呢係能夠明白多一啲其他外國嘅文化，這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喎。我哋嘅視野呢可能會擴大咗。咁我覺得既然聯邦政府每年都使咗好多錢㗎啦，一般嚟講淨係估計聯邦政府自己因為要維持呢個雙語㗎啦，每年都係要使咗20億至30億之間嘅。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因為加拿大聯邦政府佢每年嘅財政預算呢係得5000億嘅。咁5000億嚟講，你20億、30億嘅時候呢，只不過係0.4、0.5%嘅呢個咁嘅使費啫。咁一個咁嘅使費，如果你除返嚟每加拿大人呢，係每人每個加拿大人係50蚊一年到嘅啫使費，而能夠維持到一個雙語，能夠令到我哋能夠更加好同其他外國人溝通增加我哋個貿易上嘅嗰個能力亦都對於文化嘅認知有多一啲嘅寬闊啲嘅規範，我覺得係值得使嘅。
0: 咁雖然坊間咧對於法語嘅保留啦，大多數都係源自於一種嘅民族歷史嘅自豪感啦。咁但係英法雙語制度啦，對於聯邦政府嚟講啦，都有一種係政治手段嘅感覺㗎。咁呢一種咧保障魁省嘅法裔加拿大人嘅獨特性啦，咁亦都令到咧加東同埋加西省份咧有一種疏離感嘅增強咗啊。令到加西有時壓省啦，同埋沙省啦，都覺得聯邦咧有偏幫到啦魁省，撥更加多嘅資源咧俾魁省去保育法语，但是亚省的农夫失收就没有任何的资助。对于法语的一个魁省的法语保障和优越感，其实是不是都加剧了加东和加西的一个政治矛盾？
1: 是啊，这个呢亦都是我可以说加拿大历来的时候呢联邦政府处理的我觉得是不当的之处啦。咁譬如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细路仔的话，有个细路仔是零舍扭计的。咁多数变咗父母对佢嗰个零舍扭计的细路仔呢个注意力肯定是多咗的。咁魁北克省呢就一路以来呢就是有譬如尤其是60年代開始嘅時候呢，就有所謂分離主義喺度啦。咁變咗聯邦政府呢為咗維持國家嘅統一呢，就可以話對於魁北省呢係嗰個援助呢係零舍多啲，呢個無可否認嘅。

0: 咁令到即係譬如其他省份係認為好不公平呢，咁呢個亦都係在所難免嘅。就等於喺個屋企入面，如果嗰個頑皮細路仔得到父母多啲嘅所謂嘅容忍力嘅話呢，其他細路話肯定就話你唔公平喎、哦。咁嗱，家下現時嚟講呢，就可能喺西面呢啲省份呢，即係 BC 省同埋阿伯達省，尤其是阿伯達省呢，因為佢係出好多油啦，咁亦都係帶來好多嘅收入啦，比加拿大政府整體嚟講呢係好多税收啦。咁嘅時候佢亦都覺得喂特別唔公平喎、哦、咁所以阿伯達省呢最近亦都可以話有啲係所謂獨立嘅傾向啦，咁有所謂個呢、這個嗰、那個公投嘅呢個咁嘅考慮喺度。嗱咁呢個呢就亦都係可以爭取呢個注意力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我覺得呢就如果阿伯達省真係話離開咗加拿大呢，可以話都係冇啖好食嘅。因為正所謂如果你等於離開咗嘅時候，你啲油賣俾唯一就係美國啫，而美國本身亦都好多頁岩油，咁變咗你係只不過產油嘅地方嘅一個其中一份，就唔係話好獨特嘅一件事。咁美國如果想呢、這個加拿大分離嘅話呢，第51個州嘅話呢，咁梗係希望阿伯達省呢可以分離出嚟，咁但係如果真係分離咗，如果真係話落咗入去美國手入面呢，阿伯達省肯定佢嘅現況呢就冇現時咁好嘅。咁所以嗱，咁但係作為一個扭計嘅招數呢，能夠得到即係聯邦政府嘅多一啲嘅資助嘅話呢，可能呢個又可能會係真係可以收效㗎喎、哦。咁無論點都好啦，嗱咁唔好，我覺得唔好因為我哋雙語嘅問題呢，法語英語嘅問題呢，令到我哋加拿大有任何嘅分離呢方面嘅考慮。咁最好嘅方法就係話全國真係喺所有嘅學校上面，細路仔學語言，學多一種語言係唔難嘅，亦都對佢生活以後生活嚟講係多姿多彩咗，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嘅經濟形象，對於我哋國民嘅認知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全國呢真係開始呢、這個讀埋法文，咁我覺得就係令到一來公平曬啦，二來呢就真係提高咗我哋加拿大喺外同外邊接觸嘅呢、這個嘅能力。咁呢個係唔會再係一個所謂有名无实的双语国家。
1: 咁另外呢仲要讲下呢语言政策背后呢牵涉到嘅一啲政治特权啦同埋升迁问题㗎。因为呢同时要精通英法双语咁先有机会呢成为总理啦或者係内阁嘅要员。咁间接呢都将权力呢集中喺背景相似嘅少数精英群体入面啦。咁比如係灰省嘅 Laurentian Region。咁有报道呢就指呢一种嘅语言政策呢间接呢係减少咗呢有才能嘅人士呢担任要职㗎。限制咗呢只係识英文嘅人是不能够进入去到加拿大的执政圈。Kenneth， 这种论述到底有没有事实的支持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当这个 AirPod 都可以做到即时传译了，简政客还是不是需要有这个官方双语受到这个限制呢？
0: 是啊，确实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現象呢確實係有嘅，所謂呢個 Laurentian Elite 呢個所謂佢哋係能夠壟斷咗有加拿大政治嗰方面嘅發展呢，呢個係我覺得係可以睇得到嘅。咁確實喎、哦、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嘅公務員嘅話呢，如果你唔能夠識雙語嘅話呢，你升職嘅機會係好有限制嘅，你升唔到去好高嘅職位嘅。咁如果你能夠真係雙語嘅話呢，咁你個發展就肯定係多咗嘅。咁雖然即係我哋家下現時嚟講，呢個人工智能啊、電腦嗰個能力啊，就已經好大啦。咁隨時咧就可以做翻譯嘅。但係幾時，尤其是喺政治嗰方面，你講嗰種語言，同埋你用翻譯機嚟幫你翻譯嘅話咧，個感受係完全唔一樣嘅。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咧，就話如果有啲西人同我哋好努力咁去講下中文，雖然佢講得唔係咁好，我哋都覺得佢係好特別係可以容易親近一啲嘅，覺得佢係有誠意一啲嘅。但如果佢純粹對住部翻譯機嚟同你溝通嘅話呢，你只不過話 OK， 咁你始終都係利用呢個技術啫，但係你唔係話對於我嘅語言、對於我嘅文化係尊重嘅，咁所以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尤其是搞政治呢方面，如果你能夠真係講返個法語呢，係對於法語係嗰啲人同埋喺嗰啲省份入面，你嘅支持度肯定高嘅，咁所以係佢哋係著數好多嘅。咁呢個如果能夠全民都，譬如一代以後全部後生學生畢業嘅時候都能夠雙語嘅話呢，咁呢個咁所謂嘅壟斷呢就可以打破比較平均一啲啦。
1: 咁啊，今集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咧再讲。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非洲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至今通报过百宗疑似死亡病例，另外有几百宗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连同其他疫情已经是世卫由2009年至今第九次作出类似宣布，三次都是针对伊波拉，而首次启动就是人类猪流感爆发。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的是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在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超出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的状态时启用。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由2005年国际卫生条约下运作，并由国际专家所组成的突发事件委员会宣布。委员会是在2002年至2003年 SARS 事件爆发之后设立，至2009年以来，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2009年俗称猪流感的甲型 H1N1 流感、2014年小儿麻痹疫情、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2015年至16年的寨卡病毒、2018至19年刚果伊波拉疫情、2020年新冠疫情和2024年的猴痘疫情。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单止限于传染病，亦都可能涵盖由化学制剂或者放射性核材料引发的紧急情况。世卫基于核下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和事件对人类健康危险程度、疾病国际传播风险等进行评估，决定是不是发出警报。发出警报属于临时性，需要每三个月进行复核，组织各成员国对此负有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突发事件委员会是非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必须包括疫情发生国或者地区的专家，以及根据所需要讨论的疾病或者事件性质来挑选的专家。在审查事件相关的所有数据之后，世卫总干事在适用法律标准或者预定算法对危机进行评估之后，决定最终采纳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是啊，六师弟归位啊，讲紧除了我归位之外呢，天气的太阳伯伯都归位啊，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个的 MetaFan。 不错，几靓靓的天气，希望继续 keep 住它，令到大家心情都愉快多啲啊。不过咁落雨都有落雨嘅正嘅，我哋都系需要啲水源，好似早排啲听众话嘅，系啊，咁亦有时都落翻少少都啱嘅。我哋啲水啊都系唔系好够嘅，咁啊，所以我哋两种天气我哋都 embrace。咁同埋音乐都系我哋要多啲去 embrace 嘅，无论系新嘅音乐或者旧嘅音乐，或者可能有啲你好少听嘅音乐啊。希望呢个钟头里面带俾大家嘅歌，今日都会系多啲新歌，因为嚟紧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要靠大家啦。乐迷话事榜有 Sammy 同埋安仔嘅混合赛啊，咁啊想睇下星期五有啲咩，应该讲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咩歌出现咧，靠大家 WhatsApp 啲歌入嚟啦。WhatsApp 嚟我哋604-961-2323，无论系许志安又或者郑秀文嘅单曲又得，独唱又得，或者合唱都得。最多嗰啲我哋就会星期五出现，少啲我哋听日拣啲嚟播。

系啦，之前都应该有同大家分享过呢首歌嘅，近期都几中意呢首歌嘅感觉，好开心啊！系啦，如果有听过原诶呢个经典嘅金曲啊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嚟自有 Rick Astley 嘅作品啊。

0: 好有青春气息嘅 Spa 有呢首叫《反话》。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咁啊，头先我分享啦，我哋今个星期呢一个嘅我咪话事榜有 Sammy 同埋有 Andy， 咁啊，继续大家可以 send 啲歌入嚟嘅，系啦，祝大家有位听众，我呢个好少写啊，即系通常我都会祝大家星期三就开心心灵星期三或者开心星期三啦，啊，佢呢个写法令到我都觉得系今日嘅感。

感觉是有一种充满阳光活力的星期三、啊、是有这种感觉的。今日都冇之前嗰两日呢，即係可能会戴定件啊薄褛嘅感觉，我觉得气温保护住我啊，冇呢种觉得会冻嘅状况。但我即係大家就唔知啦。係啦，即係绿丝底返嚟㗎嘛，歸位啊。啊，不过呢，琴日我都有听返呢，即係都有听众讲嘅。朱先生啊，我有听返啊，我其实我都系我听过，不过我唔记得一首歌，歌名原来叫朱先生。咁都有啲呢点唱呢，我都有听返，好似琴日都有位听众点 MC 嘅歌啊。我又未听过，我諗系未近期嘅呢，迟啲又可以播下同大家分享。我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听日啦，或者后日啦，咁不过都得少量门票可以放到啲新歌落去先。有时咧来唔来咧，听众咧各位听众朋友都会咧分享一啲佢哋近期睇过嘅嘢，一啲作品，无论系可能 drama 啊，或者戏啊，或者一啲 documentary 咧，都有都会喂可以见下我睇下。我近期都应该准备又可以睇下大家建议嗰啲嘅，因为我终于完成咗咧两套 drama。其中一套呢是我用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去花时间去看，就叫做一套美剧，叫做 Burrow。 如果大家呢有看 Stranger Things 那套奇幻物语啊，其实是很有那种感觉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一些地方发生，究竟是人为还是有一些灵异怪物呢？

听嚟就 Gareth T 一首新嘅国语作品叫做《玻璃》。呢首歌曲咧喺网上边都有好大嘅回响，其中一个回响咧就话佢好似John Mayer 嘅14年前嘅首作品叫《Walt's Grace Submarine Chess》。唔知咧，大家又不妨可以试下听下，睇系咪真系有嗰种影子。继续送上嘅，我哋有黑琴高梅。

我发现咧，原来我喺呢一个之前 music fan 有一只 metal fan 都未播过头先嘅高妹啊，啱啱听嚟咗黑人嘅高妹，继续我哋有周杰伦 Mind Mind。

0: 懂 My Mind。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6: 好啦，介紹翻多少少頭先呢，講我喺呢一個專台平台上面睇一套叫做 The Burrows 嘅劇集啊。係啦，其實非常之似呢 Stranger Things 呢個奇怪物語啊。即係尤其是佢點樣去set up 個尾啦，即係如果講返少少個故事背景，其實就講呢喺一個新墨西哥州呢，咁就喺一帶非常之靚但係都幾荒蕪嘅地方裏面呢，就建設咗一個呢高級退休社區，就是、叫做 The Burrows 啦。咁當中裏面呢其實住咗好多啲即係老友記呀，咁佢哋即係互相之間就喺曬一個社區裏面，咁大家有個盤呀，又一齊玩呀，又認識啲新朋友呀咁樣啦。咁但係呢喺呢笪地方裏面，你可能起初都會覺得係啦，都幾寧靜幾舒服啊呢笪地方，但係當中呢就係隱藏咗啲好恐怖嘅事情。但係剛才有聽眾都話恐怖又驚好睇啲，即係可能驚好會驚睇啲好恐怖嘅嘢，如果真係好似對比 Stranger Things 啊。但係佢又未去到 Stranger Things 嗰種咁恐怖嘅，但係嗰種好類似嘅就係呢嗰個怪奇物語呢裏面就講係一班小朋友點樣去對抗呢啲惡魔勢力啦。但係呢套電影裏面呢，呢套劇集裏面呢，就係講一班老友記啲長者點樣互相去幫忙協助底下去自救啊。因為呢喺呢個社區裏面就出現咗啲命案啦，咁原來呢就係有一啲嘅陰謀喺度呢，就話謀害呢啲嘅老人家嘅，咁所以佢呢班呢清醒咗嘅呢啲嘅老人家老友記呢，就要團結起嚟。

要自救啊，同埋要救翻呢个社区。系啦，咁啊，而真系嘅，你话executive producer 咧，其实就系、是、直情就系 Stranger Things 佢哋打造就系、是、Duffer Brothers 啊，即系呢个都已经系一个好出名嘅 trademark 咁样噶啦，即系有佢哋嘅作品，你都会估到佢点样去设计佢哋每一集啦，令到你睇完之后咧系有个追看性嘅，好想知道哇下一集又系点样咧，发故事嘅推进又系点样咧，系好有系好有个影子，有兴趣嘅不妨真系可以睇下，得八集嘅啫。一次過唔好一次過，我都係分咗可能兩日啦，每集都可能30分鐘、40分鐘到，係啦。如果唔都鍾意睇呢類型一啲奇怪呀、啊、但又都有啲幽默呀、啊、驚慄嘅科幻電影劇集嘅話呢，不妨可以睇下呢套 The Burrows。

钢冠咧，令我谂起即系某一个蓝罐嘅饼干罐啊，咁亦都会令我谂起咧，有时嗰啲旧嗰啲电视剧啊，可能啲老人家啲长辈，佢会将自己啲自己钱放晒喺个饼干罐里边啊。啱听嚟就陈忠泽嘅饼干罐，跟住我哋有 Young Hyson 同埋汪淑曼。

0: 佢系 JJ 严明熙嘅原声。
1: 派台新势力。
2: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3: 冻着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2: 大家好啊，今次带嚟一只比较轻松愉快嘅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合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再搵歌话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Chris Met a Fan，
2: 好啦，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
3: 阿 Chris， 心思故事。
2: 我相信某程度上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程度的选择困难的。面对着当日吃什么 lunch 啊，买哪件衣服啊，穿哪对鞋出街啊，都面对着无穷的选择啊。有些可以很果断，但是有些真是想到我们头都爆，最后都是要问人地看人地先至諗係咪咁嘅选择好啦。简单嘅选择都 ok 嘅，但係面对住爱情、婚姻、幸福嘅选择，你又会点睇？用咩方法去选择呢？有一句说话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嘅，就係、是、有种死法就叫做因为太想赢所以输正光。听落好似好奇怪呀，听下今日嘅心思故事，可能你会明白嘅。法国哲学家布尼丹分享过一个好残酷嘅故事。有一头自认极度理性嘅驴仔，被拖到去两堆干草嘅中间，左边嗰啲咧就色泽好金黄，麦香扑鼻；右边嗰堆咧分量充足，清脆欲滴。呢头驴仔都唔知点算啊，有选择困难啊。佢心谂咧，一定要拣出最好嘅嗰一堆，一啲咧都唔可以蚀底嘅。佢行咗两步去左边嗰堆干草，喺鼻尖啱啱掂到啲草叶之际，佢又觉得右边睇起上嚟好似抵啲，所以咧就向翻右边嗰堆嘅干草度行翻几步啦。喺佢行翻嗰边之际，佢又啱啱咧踩到啲草干度，又记挂住头先嗰堆咁优质嘅干草，佢嘅大脑飞嚟飞去不断转，反复咁样比较两堆草嘅色泽啊、口感啊、份量啊、新鲜度，仿佛就好似陷入咗一个冇办法解答嘅难题黑洞啊！一日过去咗，第二日又过去咗，佢始终都企翻喺原地，原地喺度思考，陷入咗一个无休止嘅纠结、权衡嘅状态。最尾，呢头聪明嘅驴仔就系咁样，活生生咁饿死咗自己喺两堆自己曾经触手可及嘅干草中间。喺佢断气嘅时候，嘴巴其实距离嗰堆干草咧，只系几步仔咋。听起上嚟呢头驴好似好蠢啊，但系好多人，甚至包括我哋，何尚啊，咪又系生活喺呢种嘅模式里边。柏拉图咧曾经请教过佢嘅老师苏格拉底三个问题，透过呢三个问题，尝试咧去揭示一下爱情啊、婚姻啊同埋幸福嘅本质。柏拉图第一次就问苏格拉底爱情系啲乜嘢啊？

苏格拉底冇直接答佢，淨係呢就指住嗰片嘅玫瑰园，之后就话啦，你行去入面摘返一朵最娇艳嘅玫瑰，但係有規則，唔可以返转头，同埋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走到去呢边大玫瑰园里面，点会搵唔到一朵最娇艳㗎？佢满怀信心走入呢片玫瑰园，一路行一路行，睇到啲特别大嘅特别鲜艳嘅玫瑰花，但係呢都唔摘住。因为佢始终都觉得即将会有一朵更加饱满更加艳丽嘅玫瑰嘅。但係当佢走到玫瑰园嘅尽头嘅位置嘅时候，先至发现喺呢部分嘅玫瑰花冇之前嗰啲咁好喎。当下佢顿然醒悟，原来最初遇到嘅最让佢心动嘅玫瑰一早就离佢而去。所以当走出玫瑰园嘅时候空手离开。苏格拉底见到佢空手而归，就意味深长咁同佢讲，呢个就係爱情啦。就好似嗰头驴仔咁样啊，企喺两堆嘅干草中间，係咁左思右杀，想去追逐更加完美嘅，但係可惜就错失咗眼前触手可及嘅温暖啦。接住柏拉图又问苏格拉底啦，婚姻又系啲乜嘢？苏格拉底笑咗笑，之后就叫佢去附近嘅竹林里面斩一根最适合做屋嘅竹，规则一模一样，只可以向前行，唔可以翻转头，同埋只能够斩一次。今次柏拉图吸收咗上次嘅教训，佢入到竹林冇几耐啫，就已经见到一根又粗又细，啱啱好质地坚坚实实嘅竹。佢虽然唔似喺竹林里面最粗壮嘅，但係完全符合做屋嘅需求，所以佢毫不犹豫果断咁样斩出佢落嚟带佢返嚟。苏格拉底见到呢条竹之后，点解你会斩呢一根落嚟嘅？柏拉图答返佢，有咗前居可鉴，我睇到呢一条其实都唔错啊，所以就果断咁样斩佢落嚟。虽然唔係话好完美，但係佢完全适合。苏格拉底就话啦，婚姻从来都唔系寻遍世界极完美嘅，只系喺当时嘅时候做出一个最务实坚定嘅选择，放下晒之前嗰啲不实际嘅幻想，踏踏实实咁样去过呢个日子，而唔系好似嗰头驴仔咁样无休止咁去权衡而错过咗。后嚟柏拉图又追问，咁乜嘢系幸福啊？苏格拉底思索咗一阵，指住嗰片长满咗野果嘅果园就话啦，你入到去摘一粒最甜嘅果实，老规矩。柏拉图听完之后入去果园，冇几耐就已经摘咗一个睇落嚟色泽又鲜艳啊，果香浓郁嘅果子返嚟。苏格拉底就话啦，呢个系咪最甜嘅果实啊？柏拉图就话，喺我行过呢个果园嘅时候，一眼就睇到呢一粒我认为系最甜嘅果实，于是呢就摘咗佢落嚟。虽然我后嚟呢见到啲更加大嘅更加饱满嘅感觉上更加多汁嘅，但係我坚信手里面嘅呢一颗系最甜嘅。讲完之后，柏拉图呢就咬咗佢手里面嘅果实一啖，清甜嘅滋味弥漫喺佢舌尖，呢一个就系佢心中里面最甜嘅味道。苏格拉底睇到佢咁满足嘅样，笑住口就话俾佢听，幸福就系坚定内心嘅选择，珍惜喺呢一刻拥有嘅一切，唔似嗰头困喺两堆干草嘅驴仔咁样，因为贪求更多而摇摆不定。选择嘅意义唔在于选择到最好嘅，而系选择到适合自己嘅，之后全心全意咁样去接纳你嘅选择。

听嚟就许志安嘅忘了忘不了，送俾大家今日最尾首作品，嚟自有 Sammy 嘅阿里嘎多。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Pan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国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新的边境以及移民措施，以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新措施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开始生效。根据隔离法，曾于过去21天内到访受访影响地区的人士入境加拿大之后，必须进行21天的自我隔离。从5月30号开始，曾于过去三个星期到访相关国家的人士仍然可以入境加拿大，但到达之后必须接受健康评估，并且遵守公共卫生的措施。出现病症的旅客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医疗评估，没有病症的人士需要提交21天的自我隔离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波拉病毒在人类之间属于罕见疾病，主要透过直接接触传播，但病情严重而且死亡率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近个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爆发疫情。社会又表示，目前在刚果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病毒株还没有疫苗或是特定的治疗方法，但相关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另一方面，联邦移民部也将会在今天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暂停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居民签发部分的移民文件。官员表示，未来三个月，当局将会暂停处理部分的申请，最终决定包括永久居民签证、临时居民签证、电子旅游授权、学生签证以及工作签证等等。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天将会访问本国，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形容是两国关系的正面讯号。王毅将会在明天抵达，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次是十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访问本国。外长阿南德办公室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外长王毅将会跟本国外长阿南德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的议题。西杜说，这次的访问显示了加中关系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理卡尼今天对记者说，他期待王毅的来访，同时会与对方会面。卡尼近期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者取消部分

0: 影响大温巴士以及 C bus 的服务，涉及每日数十万的乘客。有社交媒体天文指出，温哥华市府希望在下个月揭幕的 FIFA 世界杯前夕，征用巴士将无家可归人士送往温哥华以外的其他卑诗省城市。温哥华市府已经否认相关的谣言，而数个被指示接收这些无家可归人士的卑诗省城市也同样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类的流言。其中 Prince George 被指接收温哥华的无家可归人士，当地一家社区服务机构表示近期还没有发现有异常的无家可归人口涌入情况。而卑诗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虽然本省整体饮酒量近年下降并跌至20年来的低位，但居民饮酒量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报告显示，截到2023年，卑诗省民平均每周饮用约 8.8 杯标准酒精饮品，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也远高于近年更新的健康建议水平。另外，年轻人整体饮酒的情况也比起过往减少，接触酒精的年龄也有所延后，但还是有约四成的青少年表示曾经喝酒。报告指出，酒精仍然是可以预防死亡、受伤或是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省府考虑推行健康警告标签以及按酒精含量调整定价等的措施，以减低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而本拿比市议会通过新例大幅收紧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规定，禁止在主要道路以及干道上面行驶，除非使用独立单车径或是多用途道路。新例已经在5月12号获得通过，意味着即便是在限速每小时50公里或以下的路段，电动滑板车也禁止行驶。另外，新例也禁止骑行人士佩戴耳机以及在行人路或是公园里面行驶，除非有特别的允许标志。市府表示，部分繁忙路段车流量高，加上滑板车速度快，声音比较小，容易增加车辆以及行人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对老人家、幼童以及行动不便人士构成隐忧。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国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住院人数过去一年增加了 22%， 儿童以及青少年住院个案更上升超过 60%。 有野生动物专家提醒，大温地区已经进入乌鸦繁殖的季节，未来几个星期公众可能会遇到更多的乌鸦俯冲攻击行人的情况。野生动物救援组织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幼鸦孵化，部分幼鸟在学习飞行期间可能会跌落地面，乌鸦的父母为了保护幼鸟，往往会对途经的人士表现出攻击性。专家建议民众，如果发现有乌鸦在头顶盘旋鸣叫或是表现异常，应尽快离开相关的区域，也避免接触地上的幼鸟。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数周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至少有10个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成功挫败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透露，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周深天的报道。
2: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的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地震的空袭当中，包括妇孺在内的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以黎双方上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 总统佩泽西奇扬

0: 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以及国会，寻求防空力量的支持。高聚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及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
1: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减去负债所得出的对外净资产余额，与去年年底相比，虽然增长 4.4%， 不过在国家以及地区的排名当中已经被中国超越，跌到全球排名第三，连续两年排名下滑。中广记者的报道。
3: 日本财务省以国际货币基金等的资料显示，德国以 675.5374 兆日元蝉联对外净资产的首位，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大陆，总额 636.3391 兆日元。分析指出，在巨额贸易顺差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海外资产日益增加，把日本挤到全球第三。长久以来，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一直排名世界第一，一直到2024年日本被德国超越，34年来首次失去海外资产全球第一的宝座，排名第二。2025年中国大陆又超车到第二名，将日本挤到第三，日本连续两年排名下滑。日本对外净资产增加主要得益于资产购入增加以及海外证券价格上涨，而全球投资汇聚地的美国净资产为负的 4304.0363 兆日元，为最大净债五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指出，对外净资产多表明偿还外债能力强，日本持有巨额海外净资产的状况并未改变，今后也将继续支撑日元及国债的信誉以及财政稳定。记者叶博弈报道。
4: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五项主张。周生天的报道。
0: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及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 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

0: 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膺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中国国务院就三星煤矿气体爆炸成立事故调查组高聚报道。
2: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务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爆炸发生在本月22号晚，造成重大伤亡。
3: 台湾新闻。
1: 针对马英九基金会近期传出的内部风波，有媒体报道中国方面达成共识，将不会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中国国台办今天强调是彻彻底底的谣言。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外传去年6月前总统马英九在结束海峡论坛行程之后的欢送宴上一度情绪失控，有媒体甚至报道大陆国台办、统战部及国安部等三个单位在会商之后已经达成不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的共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相关传言纯属捕风捉影，是彻彻底底的谣言。陈冰华说，近年来马英九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两岸交流活动，促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的交流往来。陈冰华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另外也有媒体问到是否担心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影响到两岸的民间交流以及未来陆方与马英九之间的互动。陈冰华表示，两岸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不会因为某些单一事件甚至是谣言而中断。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根据彭博资讯报道，台湾检方怀疑至少有三个人将至少一批辉达的 AI 晶片出口到日本，之后再成功转运到中国大陆。再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彭博资讯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基隆地检署拘留三人的理由是他们涉嫌针对含有辉达晶片的美超维伺服器伪造出口相关文件。美国规定，这类晶片若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必须取得华府方面的相关许可。报道说，当台湾当局逮捕这三名嫌疑人时，还查扣约50台伺服器。台湾方面认为这些伺服器涉嫌伪造出口文件，不过知情人士指出，至少已经有一批货物透过台湾海关出口。这一批较早出货的货物先运往日本，之后再转运到香港，而香港被视为是将这批货物转往中国大陆的中继站。知情人士并未透露台湾方面认为成功走私的硬体数量。此外，据了解，这三人也计划利用日本作为另一批被查扣伺服器的中转地。报道说，这起案件可能是检方针对经由日本进行 AI 晶片走私路线展开调查的首例。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美国在亚太防务战略的关键支柱。过去类似案件多半集中在透过东南亚走私的转运路线。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降雨几率是 10%。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星期六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

0: 感谢您收听九六一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1: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r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8: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9: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ro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ro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0: 音乐国道。

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意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相馆，何故专引来个虚无幻境呢？莫非妹妹经羽化登仙，特意把青鱼郎引到？好，待我破雾行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认雨露云街识女眼。我而家明白啦，飞折烂满回天阙，引领神鹰力竭。

太上竟忘情，不许痴人浓。

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夜还啊！

此恨相逢是。

0: 吴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喺上府做西宾，我真系好感激你。我未见你嘅时候，准备好多说话同你讲嘅。而家见咗你，反为无从说起啲。
1: 咁你可以而家尽量讲啊，何必吞吞吐吐呢？咁你有何指教，请不其辞。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才好吧？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啲。我眉宇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此，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诉相思。莲香啊，未敢作飘琴，眼底明花。小姐，冇乜嘢，今晚嗰、那个月几圆咧？啲花几靓啊！
1: 哎呀，原来你想学人说爱谈情，都仲冇打过我嘅。哎呀，真系俾佢激坏人啦！

三个月几圆啦、啊，啲花又几靓嘅，就算你讲一百句、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呢啲咁嘅空泛嘅说话，如果唔系呢个聪明伶俐嘅五小姐，有边个能够了解啊？到底你想讲乜嘢呢？甜甜。

0: 我因为好爱你咁小姐。
1: 系啊，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唐突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啊，吴小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话，更新 BC 最低价格政策，加上降低 BC 预算赤字，会挽救最多生命。他指出，最便宜的酒精饮品最为危险，因为价格低廉的时候更加容易过量饮用。他说，最低价格政策按容器实际的乙醇含量定价，而并非根据液体体积定出价格。较早时省卫生官发表的新报告说，新冠疫情期间酒精消费量激增之后，现时已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不过仍然高过国家标准及建议的水平。加拿大惩教署说，中度设防的 Bishop 监狱在监狱封锁期间检获一批违禁品，包括几件自制刀具。惩教署说，封锁行动在上星期已进行，随后进行的搜查发现手机毒品以及民生用具等违禁品。发言人说，监狱现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加拿大皇家银行宣布提高季度股息，同时公布第二季年利增加 25%。 黄银今日宣布每股派发1.76季度股息，高过之前的每股1.64。黄银说，直至4月30号的季度获利55亿1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85元，获利高过去年同期的43亿9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02元。上述季度总盈利174亿5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56亿7000万，信贷损失准备金9亿1200万，低过去年同期的14亿2000万。黄银话，经调整后，最新季度每股摊薄收益3.9，高过去年同期的3.12。黄银补充，个人银行业务部门获利18亿7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6亿。安省多伦多一名男子在美国被判监33年。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一名男子涉及针对美国全国各地超过100名儿童的大规模性勒索，而在美国被判监3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说，40岁的被告帕特马纳坦已经在1月的时候承认一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同一项胁迫及引诱未成年人士的罪名。一名男子在202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承认了同类的罪行而被判监12年，目前在本国服刑。美国当局说，他在美国的33年刑期会在他在加拿大服满刑期之后执行，而之后要接受10年受到监管的释放，而且必须被登记为性犯罪者。美国当局说，法庭文件显示，这名男子利用多个社交媒体账户，主要是 Instagram 和 Facebook Messenger， 联络至少145名男童和女童，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6岁，要他们和他进行视像聊天的时候进行涉及性的露骨行为。男子将情况录低，存档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就威胁受害人，如果想停止参与

0: 又或者是封锁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的话，他就会将这些照片发送给儿童的朋友和家人。
1: 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军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军当地星期三击落了四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攻击无人机，之后有攻击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中心，说那里当时正是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美方强调行动纯属防御性质，旨在维护停火协议。伊朗传媒就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伊朗军方说，由于一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的空地开火，袭击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对盟友阿曼发出警告。
3: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他又说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又暗示可能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3: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透露，美方冇谈及任何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金嘅事。佢曾经话，即使伊朗交出浓缩铀，亦唔会获豁免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嘅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白宫就说，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的指标，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5: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4: 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细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5: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啦。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

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咁而晚间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4。听日星期五啦，就转为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咧都有3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都会有阳光间中密云，系小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摄氏14度。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是有阳光的，但晚上就可能会有雨落或者会有雷雨。今天的落雨机会有30%，今天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13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28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演文家话。昨晚咧就夜咗翻屋企啊，夜咗咧上床啊，但系咧今朝早咧早起身嘅时候咧，都望到咧窗外咧已经咧系开始慢慢咧天光啦，冇错，而家越嚟越早咧，天光亦都咧夜咗咧系天黑，所以咧日间嘅时候咧日光咧系特别长，所以大家都能够咧尽量咧系享受同埋享用啊！所以咧，寻晚咧我都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咧，就睇到一套咧就哇，已经数一数系40年前嘅电影啊！由咧系导演陈安琪咧，喺1985年咧，佢应该当年咧系第二套执导嘅电影嚟噶。咁而呢套电影系叫做咧《花街时代》，大家仲有冇咩印象啦吓？而呢一个嘅电影版本咧，是数码的修复版，由夏文直、黄秋生，哇，当年很后生啊！另外还有丁佩依善和叶德娴合作是演出的。咁而叶德娴亦都凭住呢套电影咧，喺香港嘅电影金像奖攞到最佳女配角添噶。咁而呢一套电影咧，数数已经40年啦。咁啊，啱啱喺呢个戏院嘅大堂咧，未入戏院里边之前咧，就咧遇上陈安琪，因为多年前都曾经喺电视入面咧嘅节目咧访问过佢啦。咁所以好有缘分啦，亦都倾起咧，原来咧呢一套电影咧系虽然话系修复版本，因为最新修复啦，所以佢都未睇过呢个修复版本，佢都好期待咧睇翻呢一套嘅电影嘅。咁里边咧有好多嘅风景啊、面貌啊，都可以咧系俾大家怀旧一下咧，喺呢一个50年代至70年代嘅一啲嘅景貌吓。咁而古仔咧就系来自陈安琪咧喺美国生活嘅时候咧，佢就好喜欢咧睇电影啦，所以入咗呢一行啦。而睇过嘅电影咧，一套就系苏斯王的世界啦。咁所以咧，佢都其实拍呢一套花街时代咧，都系向呢一套电影，不过咧就有佢自己嘅独特嘅版本，同埋咧用佢嘅角度嚟到咧系探索下香港当年嘅呢一啲嘅吧酒吧里边嘅吧女嘅生涯嘅。咁啊，仲有一场嘅上演者嚟嘅呢个星期星期日嘅2:30，咁大家咧可以咧系上到咧系 biff.org 嘅网站咧，都可以咧系买到咧系门票嘅。

黄耀明的歌曲《春光乍泄》，冇错，介绍呢一套嘅电影叫《花街时代》，一个1985年嘅作品啦。咁啊，讲述咧就系以50年代至70年代背景嘅关于香港湾仔酒吧嘅吧女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一套电影，上到佢哋嘅网站咧 ，viff.org 啦。每个人求神拜佛，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互相支持、一起努力的人。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演歌话一首咧二人合唱嘅经典歌曲，名字叫做《难为正邪定分界》，唱咧有叶振棠同麦子醒，将接上带嚟星期四嘅早上6:22啦。

咁我年早晨，你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一首系李慧文嘅《改邪归正》。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有阳光间中冇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两成，晚间咧间中多云嘅。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主要系天晴，但晚间密云有雨或者有雷雨，落雨机会有三成。今日最高气温28度，现时室外气温有13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高桂林王家骑警话，他们正在找寻一个近四年前被发现的骨灰龛的保管人。2022年7月27日，一名市民在 Westwood 街以西的一段 Golden Avenue 发现一个绿色骨灰龛之后，联络骑警。骨灰龛上刻有德语文字，以及一名在2012年去世的25岁男子的名字。骑警说，出于尊重，不会公布死者的姓名。他们已经展开广泛调查，但是至今未能够跟相关人士联络上。骑警呼吁任何人有这宗事件的消息，请同高桂林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2-19276。 总理卡尼访问纽约，会同当地商界领袖会晤。蔡慧涵报道。
2: 总理卡尼出访美国纽约市，预期今日会同商界领袖会晤，同埋向佢哋发表讲话，推广加拿大为理想投资地点。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期今日会抵达加拿大，将会成为十年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高级官员兼外长。王毅在为期三日的正式访问期间，会同卡尼以及外长亚南德会晤，而两国贸易相信会是主要议题。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指示军方在一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一间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在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以扩展至250张床位。报道说，来自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的培训。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直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份扩散。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香港带来酷热天气。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4: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这个异常高温的机会，因此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预料本港今年和明出年呢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气温呢都会是平均气温呢都会是明显偏高的，而今年呢达到最高气温纪录的首十位的机会呢是高的。
3: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措施。
5: 我们知道有些长者都很悭的，咁可能觉得用风扇 用冷气会电费贵啦，咁但是我们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在咁热的天时用冷气用风扇不是一个奢华，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安全。夜晚呢，唔好。

0: 每日回到家就可以不开风扇 不开冷气，但是呢我们发觉很多时候是当夜晚的温度都很高，噏住他们又没得散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那时候身体出现问题。
1: 天文台今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鸿雄说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晚凌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的机会有20%。日落时间晚上的9:04，今晚的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有3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就主要是密云的，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咁啊，展望咧系周末星期六是会有阳光咧，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去到新地星期日都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C，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嘅，但晚间可能会密云咧有雨或者会有雷雨，而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系14度。
3: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补习社校长 Victor。
6: 当真系第一日去到接手呢件事，都好似好 unreal 成件事，因为未接触过噶嘛。咁跟住就好多嘢抌埋嚟啦。其实成件事系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嘅，因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就慢慢学咯。run 个 business 呢件事我觉得几好玩，因为有好多唔同嘢学到啦。咁除咗 focus 喺个教学上面啦，你点样可以将件教学去 elevate， 令到佢去到第二个层次啦，帮到更加多嘅学生啦。你净系 restrict 自己喺一个班房入面系做唔到呢件事嘅。但系当你 run 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谂到更加唔同多嘅 idea 去到帮到更加唔同多嘅学生。
3: 创业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昼2点喺尽情 fight 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明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来到6:37，看到呢美国报道，美国有一位7岁的男童叫做 Joey Evermore， 日前呢和家人一起成功攀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即是 Yosemite 是 National Park 啦，咁就在这里面呢就是攀登上这个几乎是垂直高大约是2308米的岩壁酋长巨石的，成为登顶这一座巨石史上最年轻的朋友吧。这一趟的挑战历时是6日。Joey 开始攀登的时候只有6岁，完成的时候就刚刚迎来7岁的生日，完成是惊人的壮举。

嗱，呢一位咧，而家已經係七歲嘅男童阿 Joey 咧，同佢嘅爸爸啦，兩位哥哥同埋紀錄片團隊一齊咧，係攀爬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嘅酋長巨石啊，去挑戰咧係呢一座咧，話幾乎可以話係垂直嘅係岩壁嘅。咁而挑戰嘅期間咧，遭遇到咧強風、惡劣嘅天氣、補給有限同埋體力透支等等呢一啲嘅困難境況啦，但係佢仍然咧好堅強。咁自行咧操作绳索啦，紧贴咧系几乎垂直嘅花岗岩壁嚟到前进噶。而佢嘅爸爸就话咧，阿 Joey 咧从中啊获得咧系唔止纪录啊，更加系建立咗咧自信同埋全新嘅自我认同噶。从影片啊同埋照片之中咧，可以见到阿 Joey 咧挑战嘅时候系身穿蓝色嘅外套，戴上咧红蓝相间嘅头盔啦，面上面一啲都冇咧恐惧。休息嘅时候，佢仲同哥哥咧，甚至喺小岩架上边咧，系捉西洋棋添。佢嘅哥哥曾经喺2022年咧，以八岁嘅年纪咧，创下咗咧相同嘅纪录。依家就被咧系细佬嘅 Joey 咧系刷新啦。咁啊，而尽管咧Joey 嘅壮举咧令人咧系钦佩同埋咧系赞叹咧，但系亦都有舆论咧系批评家长咧，让到幼童咧暴露喺咧极。都是危险的环境的。不过 Joey 的爸爸就回应说，他仔是经过充分的训练和是保护的，能力是远超成人的想象。全家现在还将会迎接新成员诞生，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不知道之后这个 BB 第日又会不会破 Joey 哥哥的纪录呢？

前有听过有 Joyce 郑欣宜的起飞，同埋刚才呢一首是林欣彤的非凡，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咧6:46啦。早几日同大家提及过啦，喺我哋嘅 BC 省或者玉空地区咧，都有超过咧系85,000人咧患有呢个脑退化嘅，而到2050年呢个数字咧，就预计将会咧系接近3倍嘅增长嘅。咁而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Walk for Alzheimer 咧，唔单止有助咧提高大家咧对脑退化嘅认识，同时亦可以为咧系协会咧系筹募善款，将喺呢个周末咧喺全加拿大咧唔同嘅城市同埋咧。是不同的是省份呢都会呢是举行的。那当然呢 BC 省方面呢你可以click入去 walkforalzheimer.ca 呢就可以揀选呢你住的城市啦，无论温哥华 Burnaby 啊或者是义父啊 Richmond 啊等等都可以啦。至于住在这个 Alberta 省的朋友，我知道 Edmonton 呢在这个周末呢都会呢是有这个步行的筹款的。那大家都可以呢是click入这个网站 walkforalzheimer..ca 咁就可以咧，系了解咧，系多一啲嘅。至于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咧，喺下午1:00喺 Olympic Village 嘅 Quickside 嗰度举行啦。列治文嗰方面咧，就会喺早上10:00喺 South Arm Park 举行。Burnaby 嘅朋友可以去到 Central Park 嘅，即系 Imperial 街嘅 Central Park 嗰度咧，系早上11:00嚟到咧，系参与齐齐咧。是为这一个是脑退化的是慈善筹款呢是出一份力了吧。记住他们的网站是 walkforalzheimer.ca。

0: 乐即日鲜。
1: 听过钟舒曼的夜霸盒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四的早上咧，系6:51啦。由 Travis 周奕伟主持的《周游人生》，咁今晚咧喺无线就播咗新的一集啦。Travis 咧就飞到去首尔咧，直接曾经演出《星空下的人》，依现年咧系16岁的香港妈女，JJ Baby 啊。JB 同埋係 JBO 嘅，佢哋充滿咗咧血與汗嘅韓國練習生嘅日記。呢一集咧 ，Jeffers 全方位咧揭開完美嘅偶像背後嘅血汗代價，貼身咧體驗到啊 JJ Baby 咧過去兩年間每日咧由清早踩到半夜嘅練習生嘅奮鬥日記噶。周奕伟咧化身见习生啦，由咧晨早咧8:45开始接受咧地狱式嘅密集训练，同埋系课堂，包括咗咧跳唱训练啦，系呼气嘅练习 ，idol 演技堂，另外仲有神级嘅化妆术等等嘅。Jeffrey 即学即做咧系呢个韩式嘅撒娇3连套啊，就系拨头发、单眼笑同埋送心心之余咧，仲首度咧体验自己咧画眼线兼黐假眼睫毛啦，由于咧系手残关系咧 ，Jeffers 就画出咗咧灰鞋味浓嘅双眼线，更加咧系黐胶水咧黐到咧系成眼都系噶，吓到化妆导师咧花容失色。JJ Baby 咧就笑到肚痛 ，Jeffers 咧仲施化近年大热嘅着班装啦，同咧妈女合体型格咧系做呢个韩式嘅 catwalk 噶。除咗跟妈女上足一日堂咧。Jeffers 咧仲系见证咗 JJ Baby 1月1日嘅跳唱平衡测试，咁啊以及咧喺呢一个落堂之后咧踩入咧宏大嘅 busking 噶，原来妈女只要咧平衡先唔合格，就要执包袱咧翻香港噶啦，冇得留低。由14岁开始，每日咧就为追梦咧咬紧牙关坚持嘅妈女咧，反而话韩国嘅练习生自我管理非常之严格噶，并且时刻咧都要承受住咧连病都会咧系愧疚嘅。心理压力，因为咧佢哋明白到只要放松一秒，出道可能性咧就会降低1分，咁压力嘅大咧可想而知嘅。JJ Baby 就话咧机会咧可能系净系得一次嘅咋，系要珍惜眼前嘅机会，好好咧系做好佢。歌手洪卓立阿 Ken 推出咧张继聪作曲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啦 ，MV 咧就邀请到咧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袁富华咧担任男主角。洪卓立咧就话袁富华嘅演出咧几乎令到佢咧喺现场咧系喊噶。讲及到今次嘅 MV， 阿 Ken 咧连讲3次非常之荣幸，感谢到嘅袁富华咧系答应参与演出。佢就表示咧拍摄当日咧天气咧系炎热嘅，而阿袁富华咧需要连场演出系舞狮嘅动作啦，过程系相当辛苦。

咁虽然自己因为另外有工作在身，未能够长时间留在现场，但是初到场的时候呢，袁富华已经主动同佢同埋工作人员打招呼，亦都同呢系醒狮团队嘅师傅呢谈笑甚欢。不过呢最令佢呢系震撼嘅呢，就系正式埋位之后嗰一刻，袁富华呢一秒呢就入戏啦。洪卓立咧就话佢谂咧，佢都真系第一次喺现场睇一个专业嘅演员突然喺度喊。佢又特别咧提到彩青嘅一场戏咧，就话袁富华咧演绎成功彩青，实现咧系年轻时候嘅梦想，感动嘅时候咧都忍唔住咧系流眼泪噶。佢睇完就话咧，佢喺旁边咧就要忍住，因为咧要拍佢啦，所以咧都系要忍住，唔好俾自己流眼泪，唔好俾自己啊个样咧系肿晒。Ken 直言就话今次录音过程亦都唔轻松，因为自己咧曾经嘅烂声啦，因此咧需要思考现时声线嘅质感，同咧 pop rock 嘅风格结合之后，会呈现咧系乜嘢嘅效果。佢就话以前曾经系试过咧，但系效果唔系咁好，好似一个小朋友去讲一个大人嘅故仔咁。好彩咧，佢认为现时嘅声线咧较以往咧成熟咧系厚实啦。两位监制听咗之后，亦都觉得相当合适，并且不断咧将编曲咧推向更加强烈，系更进取嘅方向。不过佢亦都坦言话咧，自己平日咧系较少听自己嘅声音，因此仍然都未完全咧系习惯嘅。

邦就凭住电影《寻秦记》饰演李斯呢个角色咧，再度成为咧系话题啦。佢日前啊到访西安嘅兵马俑、啊铜马车博物馆，同埋咧秦二世陵嘅遗址公园噶，展开一趟咧系秦朝朝圣之旅啊。佢虽然就话咧，佢今次总共揾到四个李斯，首次到咧系西安嘅陈国邦咧，今次重点系参观三个同秦代相关嘅古迹，包括咗咧兵马俑啦，有青铜之冠美誉嘅系铜马车博物馆啦，同埋摆放李斯铜像嘅秦二世陵嘅遗址公园嘅。佢就话咧，过往咧透过纪录片咧见到兵马俑嘅时候，已经对国家嘅历史感觉到惊讶、感动同埋赞叹。但系今次咧亲身到访嘅感受系完全唔同啦，甚至会产生一啲嘅幻想咁话嘅，仿佛咧就闻到咧二千多年前泥土嘅气味。佢就虽然话咧唔好问佢系咩味啊吓，咁啊你哋自己去亲身去体验一下啦。陈国邦坦言就话咧，系由于一年前咧去西安感受咧，或者同一般嘅游客咧系冇乜分别，但系经过呢半年咧饰演李斯所带嚟嘅体会之后咧，此行就令到佢咧带住感恩嘅情绪去啦。咁啊，讲及到咧寻找李斯啦，佢就分享咗今次参观古迹嘅其中一个有趣嘅感受，就表示咧系自己当然系希望咧揾到李斯啦，而事实上咧亦都咧系似乎真系找到，但系严格嚟讲又未算真系找到噃，因为咧现有嘅资料咧始终都未能够确定李斯嘅真实容貌。佢就话咧，今日所见嘅李斯铜像或者系画像咧，都系后人根据有限嘅文献记载，再加上咧系想象而创作嘅。咁啊，至于今次嘅收获咧，佢笑完就话前前后后见到三个唔同形象嘅李斯铜像或者系画像，再加上自己所饰演嘅李斯咧，合共就系有四个李斯咁话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就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二十度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七，强度属于偏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嗱晚间都会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有系30%，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9:04。嗱，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就系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都会有阳光间中密云咧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就早上同埋日间都会有阳光，晚间可能咧系密云有雨或者会有雷雨。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4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旅游热点 Silver Lake 在夏季人潮问题持续，镇议会在星期二5月26日正式通过修订公园附例，禁止民众在湖边沙滩搭建帐篷以舒缓过度挤迫的情况。新例规定沙滩只是容许使用单支的太阳伞及儿童小型的太阳棚，大型的天幕则需要移至旁边的 Centennial Park 指定区域。公园在上午11点钟至下午6点钟亦都会禁止设置遮太阳的设施，特别活动则可以申请豁免。镇议会早于今年1月开始讨论修例，因为近年的夏季旅客急增，湖滨地区长期拥挤帐篷和天幕，引发居民对空间不足及秩序问题的关注。部分议员曾担心帐篷会遮掩饮酒和吸毒等违规的活动。新附例生效之后，执法人员可以要求移除违规的帐篷及发出罚款。部分居民反对新的安排，担心天幕集中在 Centennial Park 会令到社区夏季更加混乱。不过亦都有居民及旅游界的人士认为，当地作为热门的湖区应该改善管理人流，并非打击旅游吸引力。皇家山大学旅游学教授指出， Silver Lake 在去年接待超过67万名的游客，而当地的人口只是得18000人，旅游的压力远高于亚省其他的地区。北亚省木材公司 Whitehouse Company Limited 在2023年大草原市的一宗锯木厂工业夺命事故中，承认违反了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法，被判支付355,000加元用作资助工业安全培训计划。案发在2023年11月18日，一名工人在木材厂使用大欧金属长杆清理堵塞木材碎片机期间，在未安全停机下操作，其后被长杆击中死亡。公司在5月19日认罪，承认未有确保工人健康及安全。公司原本是面对13项控罪，包括未有提供足够培训，以及容许工人在机器未停机情况下清理堵塞。其后其余控罪全被撤销，法庭下令公司将会罚款支付给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推行为期三年的北部工业安全培训试验计划。计划将会为林业、石油、天然气、制造、采矿及农业工人提供安全培训及学费资助，并为100名的学生全额支付学费，课程结合网上及实体的教学。木材业安全顾问 Craig Kennedy 表示，年轻及缺乏经验的工人需要获资深同事指导，建立互相提醒的安全文化。他亦都指出，工人依法有权拒绝进行不安全的工作。最新 Equifax Canada 的报告显示，卡加里及奥文顿的家庭非按揭债务水平位居全国最高之列，反映亚省的居民正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报告指出，卡加里居民平均非按揭债

0: 务超过24,500蚊，埃文顿的居民则接近24,000蚊，相关的债务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及信贷额。两市拖欠还款情况亦都持续上升，随着食品价格、住屋成本及利率持续高企，不少亚省的家庭需要依靠借贷应付生活开支。有居民表示，除了日常支出之外，亦都需要负担房屋翻新的贷款，需要兼职增加收入。经济学家 Mosh Lander 指出，问题不只是债务金额，而是债务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幅。若果债务每年增长 5%，收入只是增加3%，居民将会难以追回财务的差距。全国方面，报告显示加拿大破产及无力偿还债务的个案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申请新信用卡的人数减少，反映民众开始收紧借贷。亚省奥克托在星期二5月26日傍晚发生致命的电单车意外，一名19岁的青年死亡。皇家剧警表示，事件发生在晚上6点50分，在 Milligan Drive 发生单一车辆事故，救护人员到场发现涉事的电单车司机受伤，该名19岁的 Octopus 男居民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初为父母都非常关心婴儿是否正在健康成长，担心食不够会耽误了发育。若家里面有懂得照顾孩子的人帮手，可以减低工作量和压力，亦都可能因为两代认知和思想不同发生冲突。网上充斥了很多资讯，有懂得过滤选择可靠的作为参考。家庭医生、护士、治疗师和健康诊所都是提供辅导，但医护人员亦都要真正照顾个孩子，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在开始的几日，婴儿的体重可能会稍微下降，通常到两个星期之后就会回复出生的体重。喂婴儿人奶是营养价值最高和最好的选择。喂人奶可以减少婴儿受到感染的机会，和降低婴儿摔死的风险。喂人奶唯一需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D， 有专供婴儿用的滴剂，每日400到800个国际单位，亦都建议妈妈继续服用孕妇维生素补充剂。喂人奶次数比较频密，每2-3个小时喂一次。观察婴幼儿的需要，例如变得烦躁不安、头摆动要找母亲的乳房或者吸住手，可能表示需要进食。母亲通常可以由婴儿的喊声分别出是否肚饿。 若婴儿每日尿湿6到8个尿片。

0: 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2-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个嗦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午。
8: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开始咧，今日咧系星期四嘅阳光进发节目啦。

咗啦，节目里面咧好多啲全新嘅派台作品咧，准备好啦，为你送上。当中有佢早前咧开完演唱会，小芳芳力生呢一首咧叫做《生活无小事》。

0: 相信呢一首歌啦，味道啦，有佢自己啦，好多啦，喺过去呢一阵子嘅体会。特别咧拍拖同埋咧结咗婚之后咧，好多嘢咧都需要磨合啊，同之前唔同啊，亦都咧透过咧呢一首歌咧唱晒出嚟啦。嚟自方力申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生活无小事》。开始咧今朝早星期四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星期四朝早时间咧系8:17，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我系卢子俊。咁今日咧系5月28日，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4度，咁吹紧咧每小时8公里嘅西北风。知道今日啦，同埋嚟紧听日咧喺我哋卡加里呢度咧继续咧好炎热啊！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咁最高会有28度，咁最低17度，30%机会咧会落骤雨，唔好忘记做足防晒，因为咧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今朝早5:31，日落时间咧今晚啊9:37咧先会日落。咁至于咧嚟紧咧听日星期五咧，继续咧系大致天晴，最高会有27度，咁最低13度。咁听日咧继续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不过咧一直咧去到周末啦，同埋咧下个礼拜嘅初段咧将会凉好多嘅。喺星期六密云会落雨，最高19度，咁最低9度。而星期日方面咧会有好大嘅转变啊，唔单止会系密云同埋会落雨啦，咁最高气温咧得翻12度，咁最低8度。而星期一咧继续密云同埋会落雨，唔展望咧到时最高11度，咁最低7度。虽然呢两日咧好热啦，不过咧一啲咧风褛咧，又或者挡得风雨嘅褛咧，系啊嚟紧今个周末咧都继续咧会用到，咁所以唔好话咁快咧收翻埋入去嘅衣柜里面啦。咁至于咧爱文顿，我哋嘅省府今日咧最高29度 ，Redeer 天晴，最高27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劲热啊，最高31度。咁至于咧通常咧5月底啦，又或者整个嘅暑假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嚟到我哋亚省啊，因为咧知道咧我哋咧都近好多嘅国家公园，个零钟头去到 Banff 啦，2个钟头去到 Lake Louise 啦。咁当然啦，喺班夫嘅国家公园咧，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湖同埋咧行山嘅啲路径啊。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北上 3个零钟头去到即士柏，又或者南下，亦都系咧2个零3个钟头咧会去到 Waterton 嘅国家公园啊。今日咧喺班夫咧最高咧有27度，会有60%机会落雨。喺即士柏大致天晴，最高26度。最低8度。咁至于咧温哥华咧比我哋舒服啊，天晴最高20度。另外咧，未都知道咧好多嘅听众，部分嘅听众啦，又或者我认识嘅朋友咧，今日咧将会去到多伦多，因为咧今晚咧会有 Bruno Mars 嘅演唱会啊。多伦多方面咧，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21度，咁最低11度。

好，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嗱，不过咧唔知道咧五月底嘅呢个时间咧，好多咧喺我哋卡加里唔同嘅社区，咁市政府咧都动咗个牌出嚟啦。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咧，咁将会咧系清理又或者清扫街道啦。咁将好多咧冬天嘅沙沙石石咧，全部咧要清扫。另外咧，五月份咧亦都会多咗咧好多啲小动物啊喺马路上面。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留意又或者咧察觉？与此同时咧，天气好，当然咧亦都会有朋友咧会选择咧系踩单车啦，甚至乎咧系踩电单车，又或者电动嘅单车咧去翻工。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咧就系路面嘅情况。早晨，早晨，8:21。天气好，又或者整个暑假，陆陆续续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拉埋天窗。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亦都系今年将会结婚咧？

好耐咧都冇拎过咧咩啲嘅唱片咧出嚟去播。似乎咧今日咧又好似有少少唔系咁畅顺。

首啦，好经典嘅国语情歌，嚟自佢唔系周华健。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咧嚟紧咧即将咧会拉埋天窗，又或者咧即将咧咪今个暑假咧会结婚嘅你哋，呢一首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

通常呢位嘅准新娘子呢都会呢心情方面呢都一定呢又会好紧张。特别呢好多一啲嘅亲朋戚友呢会见证住呢一件嘅婚事嘅时候呢同样地呢都会系好喜悦啦同埋会好开心添啦。通常呢自己呢喺节目里面呢除咗话啦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之外呢都会呢为听众朋友呢揀选呢一首作品㗎。冇错嚟自周华健啦一首呢好经典嘅国语作品啦。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将呢一首歌呢预早送俾呢我哋嘅听众杨卓婷啊。咁时间呢嚟到呢朝早嘅8点25分㗎喇喎。咁之前讲过啦暑假好多朋友呢今年呢都会去到温哥华会去到多伦多因为呢6月7月呢会有呢4年一度

0: 足球界呢个咧球坛嘅盛事啊嘛。咁至于如果你话咧嚟到亚省，亦都有好多国家公园，系啊，唔系话咧距离我哋卡加里咧好远。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过咗暑假之后，要预早少少 planning 噶啦。十月份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咧去到香港，又或者去到大湾区咧？记住，唔好错过呢一个咧，每年都会有，特别咧连续三年啊，香港心大湾情嘅呢一个旅行团啦。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心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74%，咁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8度，今晚最低17度。嗱，嚟紧咧，听日星期五咧，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星期六密云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
2: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
7: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9: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29。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8日，星期四啦。系啊，翻埋今日工，听日工啦。咁将会咧有周末嘅嚟临。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咁相信咧我哋嘅总理咧卡尼诶嚟紧咧呢几日咧都要咧招呼人啦。系啊，因为咧好忙碌。系啊，点解咧？因为咧中国方面嘅外交部长啊王毅先生今日咧将会咧嚟到咧我哋本国。来到我们加拿大。

冇錯，我哋加拿大嘅聯邦國際貿易部長形容咧今次嘅行程咧係兩個國家關係嘅正面信號。嗱，王毅咧今日星期四咧會抵埗展開咧為期三日嘅國事訪問啊。咁今次咧咪都係十年以嚟咧啊中國外交部長第一次訪問本國，而我哋總理卡尼咧對記者話：，哇，佢自己卡尼好期待王毅嘅到訪，同時咧咪都會同對方咧係會面。不過咧其實咧王毅咧嗱雖然今日咧会去到渥太华啦，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啦。不过呢几日咧已经喺北美洲噶啦，因为咧王毅咧寻日咧喺美国纽约主持咧就系联合国嘅安理会高级别嘅会议期间啦，亦都同美国战略仲有一班工商界人士咧，举行咗咧就系座谈会。

咁跟住咧，同大家咧睇睇咧，就系欧洲，又或者我叫做咧中东地区目前嘅局势。本来咧早两日咧都话咧会有啲谅解备忘录啦，希望咧可以尽快咧停战啦。特别咧讲到咧就系美国方面同伊朗嘅冲突啊。不过咧似乎咧美伊嘅谈判继续咧陷入僵局，双方咧再次今日交火。根据咧伊朗嘅国营传媒报道，革命卫队经已咧打击咗一个咧就系美国嘅空军基地啊。伊朗咧亦都冇提及到咧具体嘅报道，又或者咧系报复目标嘅位置。不过咧设有美军基地嘅科威特表示，嚟自敌方嘅导弹仲有无人机来袭，防空系统咧要进行咧就系拦截。另外啦，美国军队咧对伊朗咧亦都发动咗咧新一轮嘅攻势，击落咗咧有四部伊朗嘅无人机，并且咧摧毁咧亚巴斯港地面嘅控制塔嘅。相信大家咧，过呢两日咧都感受到啦嗰啲嘅热嘅气温啊！特别嚟到五月底，平时好少可。其实咧系根据咧就系世界卫，应该话咧系世界嘅气象组织啊。今日咧咪都发表咗咧最新嘅报告。原来咧呢个厄尼尼啊，呢个咧平时我哋话嗰个现象咧，今年咧继续都会有。唔单止今年，由今年开始打后嘅五年咧，都继续会热。根据咧就系世界嘅气象组织咧，讲到咧全球嘅平均气温咧，继续咧会保持，又或者接近咧系创纪录嘅高温水平。唔单止咧，寻日咧同你讲过啦，喺越南、喺印度、喺英国咧好热啦。香港啊，今日咧劲热啊，今日咧唔止系5月28号，我自己咧亦都有系啊亲人啊，寻日咧未到翻到香港咧去玩啊，佢亦都话俾我哋知咧好热啊，今日真系好热，因为咧香港方面咧好多地区咧未到咧上升去到35度，谂下加埋个湿度，分分钟咧去到40度啊！喺上水录得咧有37.1度，大埔有37度，九龙咧同埋咧香港岛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咧，今日嘅最高气温亦都去到35度，同埋咧36度嘅。

咧喺呢一个咧股票市场方面，今日咧系期指嘅结算日，港股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恒生指数咧最多跌咗600点，咁低见24,727点，创咗咧接近两个月嘅新低。咁大市咧喺中午过后咧，亦都跟随住咧中国内地股市咧回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6点，系跌咗322点。咁主板成交金额增加至到咧3,563亿元。科技指数今日咧收报4,888点，重磅金融股、科技股都拖低咗咧大市。小米、米团、腾讯咧、美团，仲有咧腾讯咧，都曾经咧创咗咧52个礼拜嘅新低。ATMHJ 同埋咧其余嘅股份啦，咁今日咧都跌咗咧系2%，至到咧接近咧系6%。近期咧，除咗话咧冇多嘅新歌啦，要喺节目里边咧为你介绍，亦都有好多咧本地方面又或者本国方面嘅原创歌手嘅作品咧，要为你送上。

0: 分。
1: 咁唔夠呢去播又或者呢介绍一啲呢本国方面呢原创嘅作品呢、感觉呢都几新颖同埋呢几得意。冇错，佢叫做詹盛平，有呢一首佢嘅全新派台同埋呢创作嘅作品。咁歌曲名字呢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啦。好，8点38分呢个时候呢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先。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交通消息。
1: 早晨8点39分的蓝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在 DF Trail 的南行，在 DF Trail 的南行方向近住就是东北 Airport Trail 的出口，那里有一宗两车相撞的意外，左线目前是受阻，大概在三分钟之前收到的。 DF Trail 的南行近住东北的 Airport Trail 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行经以上路段今早记住要小心和忍让驾驶。
4: Betterland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等鱼原条价每磅7.98元，游水龙虾、游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兰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抵食，快啲嚟郑家超市搜平货。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0: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7: 新上画的电影，真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埋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8: 好快咧，嚟到咧星期四嘅一周好戏。早晨 ，Amanda。
9: 早晨啊 ，Robin。
8: 记得咧，过去3个星期咧，同大家咧就系温故知新啦，重温咗咧日本嘅三部嘅神剧，全部咧都同阿木村拓哉先生有关，都系你嘅最爱啦。咁今日咧要讲翻啲新嘅综艺节目啦。特别咧香港方面，嗱未讲香港之前，我想问下你啦。喺我哋中文电台做咗好几年嘅时间啦，知唔知今年踏入2026年系我哋几多周年嘅台庆咧？
9: 呢、這个真系考我唔到，因为咧当时候咧几年前我加入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正正系台庆嘅前夕，咁所以咧我系好记得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系28周年噶啦。
8: 冇错，要期待住，因为咧嚟紧陆陆续续咧会有好多宣传嘅声带啦，宣传嘅攻势咧，去介绍咧我哋9月份会有个咧重点嘅重头台庆嘅节目，要留意住。不过咧嗰度咧香港方面咧有两间电视台啦，一间由细睇到大噶啦 ，TVB 啦，另外一间咧 View TV， 哇，今年咧都10周年咯。
9: 系啊，唔经唔觉已经10周年啦，即系我发觉原来当年咧佢。开台嘅时候咧，就系我仲读紧书，跟住而家咧，眨下眼，咦？佢哋最近有新搞作，有啲台庆嘅环节啊、节目啊咁样推出嚟啦，搞到我即刻，咁快又过咗10年啦。
8: 系啊，不过咧，其实 View TV 俾你自己过去10年嘅感觉系点先啊 ，Manda？
9: 我觉得 View TV 佢哋系好勇于创新嘅，跟住就有好多招揽咗好多嘅新艺人啦、新创作人啦咁样，所以佢哋嘅元素咧比较系年轻化少少啦。所有嘅环节啊、节目啊、剧集啊，都系会鍾意创新多啲囉。
8: 冇错，偶像化。
9: 系啦，冇错。
8: 好将捧一啲呢男团啦、女团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呢真人 show 为主啦。又或者可能近期有部剧集叫 Court,C-O-U-R-T, 系法庭片嚟嘅。睇一次少少我哋有个介绍啦，好嘛。不过今日呢要讲嘅呢个综艺呢破天荒，因为未试过喺 View TV 呢系做每一晚嘅现场直播个半钟头嘅综艺节目，俾你介绍下。
9: 系啊，冇错，因为呢现场直播喺电视台嚟讲呢其实都系一啲比较难做到嘅嘢，因为佢哋要配合好多嘢啦，事前准备好多嘢嘅，咁所以咧，佢哋今年台庆咧搞呢一个1.5个钟嘅8点直落 ，Variety 咧系非常之大胆啊！我觉得系啦，
8: 冇错 ，Variety 咧就系综艺节目啦，不过系就玩咗少少食字啦，攞咗谐音就攞咗 View TV 嘅 View 啦 ，Variety 就系8点钟直落，由8点钟一直去到9点半，香港时间每一晚都有直播节目，俾我感觉咧就系以前咧叫做电视台最光辉嘅岁月。就是80-90年代无线就是、一个叫做欢乐今宵。
9: 是啊。
8: 每晚放到工返到屋企嘅时候就是睇直播节目。
9: 是啊，冇错，呢、這个欢乐今宵我听到啦，但未睇过嘅。咁我有时候都睇到啲片段呢，都觉得咦几搞笑喎咁样。咁所以而家我哋真係可以见到直播节目嘅话呢就係而家呢一个 Variety 啦。
8: 冇错，香港时间方面就是8点钟直落啦，就去到9点半啦。

0: 我知道其实每一晚都有一啲唔同嘅主题㗎喎，係咪？
1: 係呀，佢哋真係好有心机去砌一个节目表出嚟啦，所以佢哋每一晚都有唔同嘅主题。例如星期一呢就係 Food Night， 咁就係主打呢一个美食同埋现场即刻整出嚟啦，同埋俾现场观众试食咁样啦。我仲睇咗第一集嘅，第一集佢呢直头係送埋出去添。咁另外星期二呢就係 The Tuesday 啦，就係女士之夜嘅，咁呢个呢就係一啲择偶嘅闺蜜话题啊，或者现场即刻帮你配对啊，咁样都好刺激㗎。
0: 係呀，係。我觉得呢配对呢一个环节好特别啦，因为平时我哋睇配对节目嘅时候成季㗎要睇。
1: 係呀，
0: 有时会睇13集先知道最终系边一对可以配对成功或者配对失败。不过呢个即场嘅嗰晚就知道啦，加现场观众再加埋家庭观众一起去投票，再加埋嗰两位嘅主角啦。咁所以即刻就知道结果囉。
1: 係呀，
0: 好星期三呢。
1: 好，星期三呢就係 Men's Challenge Night， 咁就係讲明 Men's Challenge 啦，就係主打一啲健身啊、挑战啊、体能嘅环节嘅。咁至于礼拜四呢就係 Music Night， 咁啊玩呢个音乐表演同埋 Y2K 嘅氛围喺现场嘅有。好，礼拜五呢就係 Play Hard Day 啦，主打呢就玩游戏尽情玩乐。
0: 感觉上面是有真系欢乐今宵的成分，不过年轻化、偶像化啦，再加埋一啲咧就是日本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又或者台湾方面呢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嗰啲超级星期天嘅综艺节目，搞到每晚都有。喂，其实星期一方面咧叫做 Food Day 啦、Food Night 啦，就是美食为主啦。我自己亦都有机会咧喺网上面啊，因为喺 Feel TV 自己 YouTube Channel 上面都睇到啦。我其中之一集上个星期做咗第二礼拜一啦，就系咧真系咧揾阿 Jeremy 啊，系整一个咧就系炸嘅日式嘅饭团。整完之后咧，真系去送到去一家人嘅手上。
1: 系啊，佢嗰个炸饭团咧，其实我都想学啊，又系意式番茄肉碎炸饭团。咁我觉得我哋真系可以见到佢现场准备啦，现场去炸啦，现场去试食啦，成件事系现场完成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都好考啲艺人嘅急才啦，好考佢哋嘅应变能力啦，同埋佢哋究竟系个真实嘅一面系点样样。咁我好记得咧 ，Jeremy 咧整完嘢食之后咧，就交俾姜涛同埋 Eden 去送俾啲现场。观众食啦，然之后咧有个现场观众咧食咗成嘴都系，然之后咧 Jerry 喺后边咧即刻攞纸巾去佢嗰个女士面前俾佢抹嘴咯。
0: 系因为星期一咧就系呢一个咧食物为主题啦，咁所以我记得同一集里边咧，姜涛亦都接受咗个挑战，就系、是、现场咧食咗3个香港方面传统嘅食物，就系钵仔糕。
1: 系啊，冇错，我见到姜涛咧，佢好想食完自己嗰个又食人哋嗰、那个，咁所以咧就觉得好得意佢。
0: 我会觉得咧喺现场嘅综艺节目咧系好大挑战，因为特别咧对于香港方面嘅电视台啦，我哋撇除咗以前嘅欢乐今宵，又或者久唔久做下一啲嘅叫做筹款嘅节目啦，或者慈善嘅节目，或者香港小姐嗰啲啦。喂，真係而家嗰啲综艺节目系多啊，系好多选择，不过都系剪辑为主啦，即系剪到好为主，或者啲效果剪到好为主啦。今次真系啲艺人嘅真性情系表露无遗。
1: 冇错啦，咁我鍾意睇真人 show 啦，哇，甚至乎呢一个咧喺现场直播嘅真人 show 咧，我觉得系好刺激嘅，因为有时候咧我都会等啊睇你几时搞啲哈碌嘢出嚟先咁样。所以咧，我都有一个食花生嘅心态去睇呢啲现场直播。
0: 又或者咧，如果你话团队方面 Mira 嘅成员咧，会睇到佢哋互窒啦，然后之后咧就好爆笑咁样夹硬要啃3个嘅钵仔糕啦，再加埋咧嗰啲 fans， 你知姜涛多 fans， 个个都话要抢，因为有一幕咧就系咧阿姜涛要喂佢哋食嘢啊，个个都话要抢嚟食。
1: 系啊，冇错冇错，嗰下就觉得咦，佢嘅队友会点咧？因为姜涛真系好受欢迎啦，咁啊 Eden 企喺隔篱，咁因为 Eden 都会俾嘢食啲现场观众啦咁样，咁但系咧开始咧，大家都已经抢住食啊姜涛嗰嚿饭团嘅时候，好彩去到 Eden 咧，佢哋喂食嘅时候咧，咁现场观众咧都好中意 Eden， 咁所以我嗰下就觉得，咦，原来佢哋两个都一齐好受欢迎嘅噃，咁
0: 样系啊，所以咧，如果咧冇得嘅听众咧都好中意咧一啲咧就系我哋叫做偶像嘅团体嘅话咧，我记得第一集有 Mira， 第二集就有 Cola 啦，咁之后咧 Era 啦，甚至乎可能你话 View TV 里边有啲唔同嘅成员啦，一啲以前嘅呢一轮又翻出嚟嘅陈晓东啦，都喺头5集里边咧有一集。里面会出动嘅，
1: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无论系新演员、旧演员等等啦，只要系 View TV 嘅艺人咧，佢哋都会全人类一齐出动去庆呢个台庆啊。
0: 嗯，同埋咧，我知道其实佢有个环节好得意嘅，现场节目咧就有一个 Jackpot 游戏嘅环节啦。大家攞住你部手机去嘟一啲嘅 QR 曲嘅时候，啊，现场去解决一啲嘅叫做开启一啲嘅密码啦，咁之后就赢奖品、赢奖金攞翻屋企。
1: 系啊，冇错啊，咁佢呢一个互动啦，同埋攞奖品嘅游戏咧。其实都系都几新嘅，我觉得。咁因为 嗰個節目播嘅過程入面呢，佢嘅內容呢大家要細心留意啦，因為呢佢嘅問題呢每一晚有兩條問題嘅，不過淨係星期一至星期四，星期五係冇嘅。星期一至星期四喺節目期間呢，佢呢就會喺

0: 唔同時段咧就出現兩條問題。咁嗰兩條問題咧，只要你哋有睇嗰個節目內容嘅話，你就識答噶啦。咁你掃完 QR code 之後咧，你要喺十分鐘之內咧係答到嗰條問題。答啱嘅話，你就可以累積分数，咁啊分数越高嘅朋友仔咧，就有越大机会去攞到个奖品啦。
1: 嗯，之前咧咁讲过啦，星期二咧就是女士之夜啦，叫 Tuesday， 我哋唔系 Tuesday， 系 Choose， 系选择啦，系配购嘅日子。星期三就系男士嘅，好多一啲就系同运动有关， 甚至乎我知道嚟紧咧，陆陆续续会有啲男士唔同嘅行业啦，一啲我哋叫做啊专家或者我哋唔同领域嘅达人咧，都会咧现场咧喺星期二晚啊接受访问啦。咁至于礼拜五咧，当然好多唔同嘅游戏啦。
0: 呀，冇错啊，咁啊。现场咧去打下机啊，咁样样啦，有唔同嘅佢哋啲创新嘅玩意咧，就会俾大家睇到噶。
1: 嗯，所以咧，如果咧我哋嘅听众系啊都想睇一啲咧啊叫做创新少少嘅，又或者咧每一晚都有唔同主题嘅，香港方面系现场直播嘅呢个节目咧，我知道咧而家系 YouTube 频道上面会睇到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如果大家 miss 咗嘅话咧，都可以上到 YouTube 嗰度咧睇翻佢哋之前嘅剧集。
1: 同埋咧呢一个嘅综艺节目咧，都系喺 ViuTV 嘅 YouTube 上面啦。咁至于咧，其实新时代电视方面咧，嚟紧都会有好多新嘅节目啦，同埋一啲新嘅剧集嘅推出啦，甚至乎咧暑假档期亦都有好多陆陆续续咧，有啲新嘅电影咧将会上马。我哋嚟紧嘅节目咧将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好，今日咧倾住咁多先。
0: 好，冇问题。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

0: 同领域的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阳光进发嘅星期四啊，系啊，呢日咧非常之阳光普照啊！朝早咧系8:54，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8日。原来咧每年嘅5月28日咧，亦都系国际嘅汉堡包日啊！今日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想揾下啲捐窿捐啊？除咗话咧去啲连锁嘅快餐店之外啦，咁睇本地方面啲汉堡包店咧啊，会唔会有啲咩 special？ 因为咧配合咧今日系国际嘅汉堡包日啊嘛。另外啦，40年代尾1949年，上海市嘅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另外啦，79年就系70年代尾，1979年今日，埃及总统沙达当年今日咧宣布咧要开放咧就系埃及咁，仲有以色列之间嘅空中走廊。咁至于咧今日咧，清一色，全部咧咁都系女艺人嘅生日，包括咧有雪雪啊，知唔知边个雪雪啊？卢觅雪，香港方面一位咧资深嘅传媒人，1964年今日出世。范逸敏，香港小姐，1971年今日出世。另外啦，呢一位嘅旅游达人 Christy 啊，梁子佩，1982年嘅今日咧系出世。嚟到节目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佢系 Andy 爸爸。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

0: 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旅游热点 Silver Lake 在夏季人潮问题持续，镇议会在星期二5月26日正式通过修订公园附例，禁止民众在湖边沙滩搭建帐篷以舒缓过度挤迫的情况。新例规定沙滩只是容许使用单支的太阳伞及儿童小型的太阳棚，大型的天幕则需要移至旁边的 Centennial Park 指定区域。公园在上午11点钟至到下午6点钟亦都会禁止设置遮太阳的设施，特别活动则可以申请豁免。镇议会早于今年一月开始讨论修例，因为近年的夏季旅客急增，湖滨地区长期拥挤帐篷和天幕，引发居民对空间不足及秩序问题的关注。部分议员曾担心帐篷会遮掩饮酒和吸毒等违规的活动。新附例生效之后，执法人员可以要求移除违规的帐篷及发出罚款。部分居民反对新的安排，担心天幕集中在 Centennial Park 会令到社区夏季更加混乱。不过亦都有居民及旅游界的人士认为，当地作为热门的湖区应该改善管理人流，并非打击旅游吸引力。黄家山大学旅游学教授指出， Silver Lake 在去年接待超过67万名的游客，而当地的人口只是得18000人，旅游的压力远高于亚省其他的地区。北亚省木材公司 Weyerhaeuser Company Limited 在2023年大草原市的一宗锯木厂工业夺命事故中，承认违反了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法，被判支付355000加元用作资助工业安全培训计划。案发在2023年11月18日，一名工人在木材厂使用大欧金属长杆清理倒塞木材碎片机期间，在未安全停机下操作，其后被长杆击中死亡。公司在5月19日认罪，承认未有确保工人健康及安全。公司原本是面对13项控罪，包括未有提供足够培训，以及容许工人在机器未停机情况下清理倒塞。其后其余控罪全被撤销，法庭下令公司将会罚款支付给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推行为期三年的北部工业安全培训试验计划。计划将会为林业、石油、天然气、制造、采矿及农业工人提供安全培训及学费资助，并为100名的学生全额支付学费，课程结合网上及实体的教学。木材业安全顾问 Craig Kennedy 表示，年轻及缺乏经验的工人需要获资深同事指导，建立互相提醒的安全文化。他亦指出，工人依法有权拒绝进行不安全的工作。最新 Equifax Canada 的报告显示，卡加里及澳门顿的家庭非按揭债务水平位居全国最高之列，反映亚省的居民正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报告指出，卡加里居民平均非按揭债务超过24500元，澳门顿的居民则接近24000元。相关的债务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及信贷额。两市拖欠还款情况亦都持续上升，随着食品价格、住屋成本及利率持续高企，不少亚省的家庭需要依靠借贷应付生活开支。有居民表示，除了日常支出之外，亦都需要负担房屋翻新的贷款，需要兼职增加收入。经济学家 Marsh Lander 指出，问题不只是债务金额，而是债务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幅。若果债务每年增长 5%，收入只是增加 3%， 居民将会难以追回财务的差距。全国方面，报告显示加拿大破产及无力偿还债务的个案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申请新信用卡的人数减少，反映民众开始收紧借贷。亚省 Okotos 在星期二5月26日傍晚发生致命的电单车意外，一名19岁的青年死亡。皇家剧警表示，事件发生在晚上6点50分，在 Milligan Drive 发生

0: 单一车辆事故，救护人员到场发现涉事的电单车司机受伤，该名19岁的 Octopus 男居民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及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塔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贤报道新闻。随住加美墨合办的世界杯临近，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发出警告，指出举行大型体育盛事期间可能增加贩运人口的风险，令到弱势人士更加容易遭受性剥削又或者是强迫劳动。陈贞仪报道。
5: 今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主办，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赛事涉及48个国家的队伍，合共举行104场赛事，其中13场会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在最新报告中形容，大量的旅客涌入主办城市会带动住宿、夜生活和商业性服务的需求，而人口贩子往往会调整运作模式，利用经济活动高峰期进行性剥削。简报同时指，大型赛事同时会刺激酒店业、住宿业、清洁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保安业对劳工的需求，可能令到人口贩子有机可乘，透过欺诈或强迫手段招聘和剥削弱势人士。 FinTrack 提醒银行、赌场和汇款公司等留意可疑资金流向，包括酒店开支、深夜提款和为多人支付网上伴游广告等。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交易是涉及洗黑钱、恐怖分子筹集资金或者规避制裁，必须要向当局报告。在2024-25年度， FinTrack 已经向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和皇家骑警等执法伙伴提供了316份关于人口贩运调查的金融情报，成功识别出538名涉案人物，并且支援了26项专案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4: 多伦多一名男子被美国当局判监3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40岁的男子已经在1月的时候承认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和胁迫及引诱未成年人士的罪名。一名男子在202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承认了同类的罪行而被判监12年，目前在本国服刑。美国当局说，他在美国的33年刑期会在加拿大服满刑期之后执行，而之后要接受10年受监管的释放，而且必须被登记为性犯罪者。美国当局说，法庭文件显示，一名男子利用多个社交媒体账户联络至少145名男童和女童，而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是6岁，要他们在同他进行视像聊天的时候进行涉及性的露骨行为，而且一名男子将情况录低存在电脑里面，之后就威胁受害。

0: 嘅伊朗军事设施同埋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咗发动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在较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又说美国和伊朗仲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暗示可能会用军事手段来到实现目标。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另外政府部门将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5: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4: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5: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咁呢个呢是可以避免咗好多喺评核上嘅差异啦，比较能够公平咁样做到嗰个评核嘅。
4: 佢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嘅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嘅评核制度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1: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

0: 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王慧聪，今日直播室亦有 Anna 黄欣平。 Anna 你好。
2: 早晨啊 Brian。
1: Bonjour， 应该要讲下，因为今日的话题呢就是跟法文有关。加拿大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官方的商业国家，官方的两个语言呢就是英文和法文的。在法律上呢就是享有同等的地位。在魁省来讲呢，法语并不只是呢就是语言那么简单，而是集结了文化、身份和政治的安全感的。但在加拿大其他大部分地区，例如我们的亚省、邻近的 BC 省，甚至乎主要的城市多伦多、温哥华这些移民城市，很多人每日面对的语言的现实就并非是英法双语了，而大部分只是英文。今集社会观点，我们请来时事对对碰节目的评论员 Candice 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一套为英法共存的制度当中，在今时今日是不是已经跟得上，定是我们已经脱了节呢？加拿大已经成为多语和多元的国家，我们听一下 Candice 他的观点。
3: 法文嗰方面，因为佢系我哋加拿大嘅法定语言咧，咁喺呢啲联邦政府上边嘅基本上，如果喺尤其是唔净止喺法语入边咧，正基本上喺加拿大入边咧，理论上都系要双语嘅。咁虽然即系我哋嚟到我哋 BC 省同埋呢个阿伯达省咧，就喺西岸呢边咧，就变咗就算系去到联邦政府嘅机构入边咧，除非你系问佢，你问佢，佢一定要俾法语嘅刊物你啊，或者用法语嚟答你。但是表一般嚟讲嘅应用呢，如果你唔用嘅话呢，就全部唔用法语嘅话，全部都系用英语㗎啦。咁所以变咗从一个纯粹一个法定语言嗰方面嚟讲呢，就局限咗喺呢个政府嗰方面啦，就局限咗喺法律上面啦，局限咗即系譬如如果你同即系譬如话同法语嗰方面，魁北克省嗰方面嘅商业活动打交道嘅话呢，又或者你真係同即係世界外面即係法国啊，或者法语嗰方面，非洲嗰方面啊嚟讲打交道嘅话呢，你确实真係唔需要用法语嘅。咁所以仲有一个法定嘅语言嚟讲，虽然个使用率咁低，但係因为佢係法定语言呢，我哋变咗唔可以唔用嘅。咁举个例呢，就话如果即係譬如话早几十年嘅时候呢，就喺魁北克省呢就有佢个独立运动啦。咁如果我哋家下现时嚟讲，稍微提一提及话，如果我哋系要减低法语嗰个使用率，或者佢个重要性，或者甚至话喺嗰个法定语言度剔除咗法语嘅话呢，我相信肯定呢就喺呢个魁北克省呢就引起轩然大波，可能佢哋又再諗呢个分离嗰个考虑㗎啦。咁所以作为加拿大要统一嘅话呢，我哋可以话喺呢方面嚟讲系唔可以考虑剔除法语㗎。
1: 法文在加拿大的西岸的处境呢，就并非完全没有价值的，而的价值来讲呢，就更加存在在制度当中，甚至乎国家层面里面的。不过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呢就未必经常见到了。所以我们就带出下一个的问题，如果生活上面呢应用并不多，为什么加拿大仍然呢是不会削减法语在这个的主要地位呢？
3: 在加拿大来讲，法语是一个法定语言，但是我们要看看整体全世界来讲那个环境。那么全世界来讲呢，英语是一个最受人用的语言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普通话。那么第三就是印度语 Hindi。那么第四呢就是西班牙语。第五就是法语。那么即是换句话呢，法语是可以说是第五，在全世界来讲用得比较多的语言来讲。咁喺譬如如果加下尤其是如果喺科技上面，大部分即係譬如尤其是年轻人呢，佢哋都会上网嘅。咁而网站上面呢，根据统计呢，有 60% 嘅呢个网站呢最主要都系用英文。虽然有啲网站呢系第二种语言，你可以揀英语，但一上去就系英语嘅话呢，系占咗 60% 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嗰方面呢，就譬如如果你系无论商界又好，系做事情又好，都系用英语为主嘅。咁如果用英语为主导嘅话呢，咁变咗年轻人習慣咗呢就用英语。咁所以呢就系用法语嘅机会呢，尤其是如果除非你喺加拿大嚟讲住喺嗰啲法语嘅省份，就或者即係喺呢个安省嘅 Acadia 嗰部分啊，或者呢个纽芬兰某几个城

0: 市呢，如果你用法要的机会不大的。举个例子，譬如我们在BC 省也好，阿伯达省也好，我们即平日来讲用法要的机会真的不大的。咁如果用得少的时候呢，自然呢就是会没那么多人会去在这方面来讲是认识啊，或者去学啊，或者去用啊。咁在移民的结构嗰方面，亦都是我们加拿大是移民国家来讲啦。咁好多外来的新的移民呢，他们未必一定都是懂法语的。咁虽然呢，就加上如果来自是北非的方面呢，咁就西非啊各方面呢都好多是法语系的国家来的。咁但是他如果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如果他居住在这个BC 省，即是不是在法语区那边呢，他都是要讲英文。咁所以其实纯粹这个是一个嗰、那個實際性應用嗰方面問題咧，令到咧就法語係咧就唔係咁多人去講，咁所以就變咗係雖然佢係一個法定語言，但係佢使用率咧反而就唔係話咁高。
1: 雖然法文咧響世界嘅語言當中咧都係非常重要噶，咪排響前列嘅位置。咁但係現今啊，對於年輕人嚟講，英文咧都係主要，尤其是響揾工啦、升學、創業，甚至乎進入勞動市場咧，係有一定嘅穩定性噶。咁但系法语嘅独特性喺全球数码化嘅经济环境之下，亦都正在被压缩。咁我哋就问一个嘅问题啦：如果喺今日嘅加拿大，法律上依然系双语嘅国家，但系实际上已经系多元社会，未来嘅一条路点样行呢？
0: 加拿大用呢个法语同英语作为我哋嘅法定语言呢，其实当然系历史上嘅因素啦。咁为咗当时嘅法裔同埋英裔嘅人能够共存嘅话呢，我哋就决定咗用咗双语。咁而嗰、那个我哋选择首都呢，都唔会选喺蒙地可，又唔会选喺多伦多，而係选咗喺渥太华，咁即係正所谓一个中间点啦。咁令到希望就係法语同英语系嘅人呢能够系和平共处。咁所以我哋作为加拿大人亦都系非常之赞同呢样事嘅，就大部分嘅人，超过八成以上嘅人呢，都系认同呢，就话我哋继续要维持呢个双语嘅。咁而双语呢确实有好似我剛才提過呢，好多喺歐洲嗰邊嘅小國呢就方便咗佢哋呢係同其他國家嘅溝通，因為歐洲即係好多呢啲小國嘅，如果你唔能夠講佢哋嘅語言呢，溝通上口都有問題。另外呢就肯定係會幫助咗做呢個國際性嘅貿易嘅。咁雖然我哋加拿大鄰近美國呢，美國就大部分都係呢個講英語嘅。咁喺現時，尤其是加下現時嚟講，嗰個環境係美國同我哋可能就唔係話咁好似以前咁和諧嘅呢，我哋係需要係更加擴大我哋同其他國家嘅貿易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多讲一啲语言嘅话呢，肯定对于我哋国际上嘅贸易系有帮助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就系我哋加拿大人大部分其实都接纳咗呢个双语嗰个问题嘅时候呢，就更加应该喺呢方面发展我哋呢个强项。可能即系推广到呢，就话所有喺英语嘅省份呢，作为学习嘅语言嘅话呢，我哋要加埋落去法语。强迫，即係譬如强迫性，即係话小学开始佢哋就读埋法语，英语法语共行。咁然之后到佢哋毕业嘅时候，中学毕业嘅时候呢，佢哋系可以话双语都能够系流利咁讲嘅话呢，我觉得得一来我哋个官方语言系唔会系再有名无实啦，真系我哋加拿大人真系可以双语嘅。二来呢，我哋肯定对于即係扩展我哋国际性嗰、那个贸易是有帮助，咁亦都帮助咗我哋加拿大人呢係能够明白多一啲其他外国嘅文化，呢个都系一件好事嚟喎。我哋嘅视野呢可能会扩大咗。咁我觉得既然联邦政府每年都使咗好多钱㗎啦，一般嚟讲淨係估计联邦政府自己因为要维持呢个双语㗎啦，每年都系要使咗20亿至30亿之间嘅。咁当然呢个唔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佢每年嘅财政预算呢係得5000亿嘅。咁5000亿嚟讲，你20亿、30亿嘅时候呢，只不过係0.4%、0.5%嘅呢个咁嘅使费啫。咁一个咁嘅使费，如果你除返嚟每加拿大人呢，係每人每个加拿大人係50蚊一年到嘅啫使费，而能够维持到一个双语，能够令到我哋能够更加好同其他外国人沟通，增加我哋个贸易上嘅嗰个能力，亦都对于文化嘅认知有多一啲嘅宽阔啲嘅个规范，我觉得就系值得使嘅。
1: 刚刚咧就系听到我哋时事堆堆碰节目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嘅一啲嘅观点，对于咧就系英语同埋法语嘅制度咧，大家有一啲

0: 历史嘅背景啦，同埋咧就系、未来究竟有啲咩方向噶。咁啊，翻翻嚟直播室啦，亦有 Anna 黄欣平话 ，Anna 你好，
1: 早晨啊 ，Brian，
0: 要同你讲声 bonjour 啦啊，因为今日讲呢一个嘅题目咧，都系非常之贴切，有好多人都会问噶。咁啊，本身英法相遇嘅制度咧，其实早响1969年就开始啦。82年嘅时候就写入宪法确立同埋正式有法律地位㗎。咁但係近年呢喺政策嘅理想化同埋现实呢一个差距呢似乎越嚟越大喎。咪 Anna， 特别系2021年人口普查呢睇到法语使用率呢就跌破两成，而非英亦都非法语嘅第三方语言人口创下咗新高㗎。咪睇到呢就係加拿大人口嘅变化啦，尤其是响多伦多、温哥华。普通话、粤语同埋旁遮普语普及嘅程度咧，甚至乎高过法文添。Anna， 你揾咗啲消息噶，咪可以睇下呢啲数据啦。其实呢一套实施咗超过半个世纪嘅双语国策啊，系咪仲值得坚持咧吓？
1: 这个问题呢好值得考究啊。相信要从两方面去睇啦。如果单从呢用实用嘅主义角度去睇啦。其实喺灰省以外嘅地方呢，法语为母语嘅人口呢其实跌到去 3.2% 嘅啫。而法语喺嘅日常生活之中呢，确实係慢慢咁样失去咗沟通嘅功能㗎。但係呢一个国策呢喺国家嘅层面上面呢依然係无可替代㗎。点解咁讲啦，原本法语制嘅初衷啦，从来都唔系话要每一个加拿大人咧都要精通两种语言啊，而系因为历史上咧对英法殖民嘅一个安抚。咁而家咧当然系对灰省咧法语选民嘅一种政治关顾啦。咁有试谂下啦，如果联邦政府咧因为法语人口下降咧就取消法语嘅官方地位嘅话咧，咁等同咧仲同灰省嘅省民讲，你哋嘅文化就冇未来啦。咁咁样好大机会咧会直接促成咗灰省嘅独立运动啊，引发国家嘅分裂危机。所以呢当初的双语最大的功能呢不是沟通啊，而是政治维稳来的。
0: 咁讲到灰省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法例的，例如是96号法案啦，也都是强制规定25人或以上的企业呢必须以法语为主要的职场语言的。去到2023年呢，灰省的法语办公室报告也都显示，就连法文的大本营啊，灰省这个地方法语使用率都大幅下跌的。Anna， 为什么政府投入了这么多资源去保护法语与呢一件事，现实当中反而又出现咁大嘅政策差距咧？
1: 咁呢个就同阿 Kenneth 啱啱讲到嘅数码经济啦，同全球化嘅结果有关噶。咁喺科技同埋 AI 啦，以及金融业呢一啲嘅高薪行业入面咧，英语咧就绝对系最通用嘅语言。咁后生仔为咗前途，咁都好自发性咁样啦，将英文咧融入去佢哋嘅生活入面。咁好似满地可呢一类嘅国际大都市啦，咁虽然有标96嘅限制啊，但系跨国企业啦，同埋一啲创新嘅公司咧，为咗同美国啦以及全球嘅市场接轨啊，日常的运作其实都高度依赖英文的。虽然2021年的人口普查和民调其实都有高达92%的加拿大人，他们情感上是极度支持下一代去学法文，但是普遍的加拿大人其实都将双语当成是区分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品牌。所以一回到现实生活，往往因为生活上面缺乏一些实际的应用语境，就变成了法文是一个兴趣班，谁觉得懒得去讲，懒得学，造成支持率是极高，但是流利的程度就极低的一个怪现象。再加上现在在灰省以外的教育课程其实都没有说强制学生一定要学法文，所以最终大部分的省份和城市法语都没有办法成为一种生活的语言。
0: Anna， 还有少少时间，我们可以讲一下，既然广大并非讲法语的环境之下，很多人生活在英语的环境当中，其实学法文做啲咩实际意义呢？
1: 咁虽然睇落法文就好似一个投资回报低嘅语言技能啦，但其实喺英文嘅一啲省份啦，精通英法双语嘅人口呢其实系属于极少数嘅精英阶层嚟㗎。咁当呢一班人长大之后啦，咁除咗对于考联邦政府工啦有绝对优势之外，其实喺一啲智库组织啦、国际非牟利组织以及跨国企业当中啦，都系好容易呢可以进入到去决策层㗎。咁双语制呢虽然唔系单纯嘅一个生存技能，而是一种竞争力的象征。从国际视野来讲，其实法语也都拥有2000年的历史，全球有近4亿人是用的。法文依然是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北约等这些组织官方语言来的，更加是非洲多个这个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官方语言。对于一些有志于国际发展要成为全球商务的人才，英法双语的含金量仍然是极高的。

0: 至于点样要令到英法双语制度喺加拿大咧唔再流于形式化咧，咁就要留待联邦政府咧因地制宜咁去推行官方语言政策啦。
1: 唔该晒 Anna。嗱，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啦。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8: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0: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1: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1: 各位车友 Let's go，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Good morning， 早晨，9:38啦，开始啦，星期四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啦。啱送俾大家一首新歌啊，系张天赋同你打嚟，名字叫做《无名氏》啊。哇，今日天气咧真系好到不得了嗬，咁啊最高气温咧去到28度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嫌热得滞啊，唉唔好咁啦，因为你知道我哋 Calgary 啦，天气都唔会话即系经常保持咁热嘅天气，所以应该好好享受啲咁靓嘅阳光啊，热辣辣嘅感觉。咁啊相比咧喺香港嘅朋友嗰啲夏天就比较长啦，更何况今年啊，今朝早我听阿 Robin 讲咧，哇喺已经去到35度啦喎，有啲地方。咁加埋个湿度咧都几系噶吓，咁我哋方面咧相对嘅湿度系51%，即系唔算系即系太过湿啫吓。而家系吹紧咧每小时24公里嘅北风噶，今日嘅 UV 指数系7啊，强度属于高。晚间气温17度，咁啊，听日星期五方面咧都有27度吓，亦都系30%机会会落下雨嘅。晚间气温系13度，咁好多时咧都系感觉到咁嘅。日间虽然话即系好热啊，但系到夜晚嘅时候咧又清凉翻啲啦。暂时睇到周末嚟讲咧，天气咧就转翻密云，我冇咁热啦。星期六19度，亦都系最低9度。而星期日方面咧12度，星期一方面咧系密云，亦都系落雨嘅。早晨嚟到星期四嘅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咁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我都非常之荣幸啦，有机会咧坐喺直播室咧同大家做一家人嘅节目。大家好，我系陈嘉燕噶。好多时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信息啦，希望透过我哋嘅声音啦，可以咧传情达意。咁我今日咧，以下落嚟咧，特别咧有一个嘅点唱啊，送俾阿 Steve， 因为知道佢今日咧做一个少少嘅手术啦，代表佢嘅太太 Emily 啦，屋企人啦，朋友，祝佢咧就系早日康复。咁咧，我唔系好知啦，佢特别中意咩歌，不过我拣咗以下呢一只歌。呢首歌咧都系好有意思噶吓，谭咏麟嘅朋友啊，陪伴、支持、守护，俾阿 Steve 知道，好多人好关心你噶。

0: 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各位早晨，9:45，出面气温20度，相对湿度51%，今日最高去到28度，最低1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系气温方面去到27度，最低13度。
1: 第26届

0: 6月20号上午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好了，各位早晨，今天早在一站阳光呢，我请到乌医生和我们聊聊天。早晨啊，乌医生。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你想咧就系讲一个个案俾我哋嘅听众听啦，等大家家长都要特别留意呢一方面嘅。
8: 系啊，我就最近因为收音机度听到，就佢啲消息有两笪地方喺加拿大，两笪地方有个有啲小孩子喺窗口度跌咗落嚟，咁啊喺高楼嗰度跌咗落嚟。咁我同啲朋友倾起上嚟咧，佢话：，唉，我都试过啦，发觉佢两只脚突咗出去窗口。我急急问，又唔敢嗌，又唔敢整，急急埋埋，好想拉翻佢翻。咁我谂下，都系好耐冇讲过啲家居安全啊。因为细路仔第一年出世啫吓，有好多系生出嚟有啲残障啊，嗰啲咁好多节过世啦。但系过咗第一年嗰啲残障嗰啲咧，差唔多最高嘅死亡率咧，就系、是。安全问题出即意外事件发生。好多人听到 cancer, 细路仔嘅 cancer 死亡率呢，即係一岁以后呢死亡率係低过意外发生嘅。咁所以就咁而家好多 cancer, 细路仔嘅 cancer 都医得好㗎啦。咁呢个係另外一个。咁所以不如提一提再提一提嘅听众嘅几时好多新移民嚟到。有啲地方係加拿大特別嘅香港係冇啲咁嘅事
7: 嘅。
8: 咁我哋咁我呢就分開佢三段。第一段呢就係、由零歲由出世到六個月大。第二段呢就係、由六個月大到12个月大。咁跟住呢就1至2岁。嗰啲好嗎？
7: 好啊。
8: 好啦。咁我首先咧出世之后咧，出世咧就依家再提一提啦。你哋多数都会打防疫针噶啦，但系更加因为而家有好多加拿大人就唔中意打防疫针，所以搞到咧麻疹咧都本来即系几十年都冇喺加拿大出现过啦，而家又出现翻。咁所以我哋中国嗰啲细路仔咧都系一出世咧就打防疫针啦。而家因为有阵时有啲麻疹系个案系好即系相当多嘅，所以我哋近时麻疹针咧系差唔多15个月嗰阵时先打嘅。但系如果你有阵时有啲去嗰啲 B B 仔又去旅行咧，去啲旅行地方系比较麻疹系高，即系有好多人有麻疹嘅。咁佢哋呢而家呢即係我哋个卫生署呢都帮佢早啲打。早啲打一岁以下打呢可能个效果系冇咁好。所以呢佢哋打咗佢防即係防止咗佢俾人感染到啦。尤其是喺坐飞机呀咁样。咁就再返到嚟呢再15个月再打多一针。咁呢个你就即係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呢有个 BB 仔旅行呢不妨去同嗰啲卫生。

0: 警局或者去查一查佢哋需唔需要预早打啊，我哋係未够一岁啦。
1: 咁通常预早係预早几耐啦？
0: 你预早就多数你都六个月大一间市都出嘅。但六个月前呢就多数唔係好需要。但係我哋譬如你未够一岁，咁我哋都赞成打嘅。如果你去到有啲麻疹嘅地方，都高麻疹嘅地方。点解话一岁以前唔打呢？因为妈妈可能仲有啲麻疹嘅抗体。咁变咗一个抗体呢会怀孕嗰时俾咗个 BB 仔。咁嗰个 BB 仔可能仲有啲妈妈嘅麻疹嘅抗体。所以你如果一岁前打呢，妈妈啲抗体可能即是抵消了那个麻疹那个疫苗，所以没那么效果，所以我们等到15个月。但是你如果有危险，会去到有些地方你明知那个城刚刚会有几个麻疹爆发的，那我们就暂时你打了它先了。
1: 是 ,OK, 好。
0: 那再可以补，因为15个月后再补回一针，那就即是確定有效啦。
1: 是 ,OK。
0: 咁呢个係现在特别嘅情形啊，发生咗十年前都唔会有咁嘅事出现。
1: 是是。政府都有好多即係PSA 提我哋㗎呢一方面係打麻疹针。OK。好。
0: 咁就我再提一提啦，呢度冬天嗰陣时即係太阳唔係好夠啊，其实喂人奶嗰啲 BB 仔呢就要食维他命 D 啦。咁呢度呢仲有一样嘢我乘机提一提啦，虽然唔係关于意外嘅事，就係、是、有好多人食緊抗羊吊病啊，羊吊病，咁佢会食嗰啲药啦，嗰啲癫痫症啊，应该
1: 係癫痫症。
0: 癫痫症呢，癫痫症呢嗰啲药呢会令到嗰个人嗰啲维他命 D 呢散得快啲㗎。
1: 哦。
0: 所以呢如果食緊嗰啲癫痫症嘅药嗰啲人呢就应该就食啲维他命 D。
1: 嗯。
0: 咁就即係会保护佢嘅骨质疏松，年纪大嘅时候。
1: 几多岁嘅 BB 应该开始食维他命 D 啦？
0: 一出世如果是母乳的一出世就母乳的呢就给他吃维他命 D 的了。
1: Okay.
0: 如果他是奶粉的就奶粉入面有了需要了。好了，那么六个月大有些什么东西 是会危险的呢？第一个很简单的呢就是卡西。
1: 是卡舌，是这个很重要。
0: 卡舌一定要重要一定要保护他们坐。但卡舌自己都有危险的。因为 BB 仔那个头呢是到三个月前呢他不是夹得起的。所以 BB 仔如果在卡舌就睡着了，他刚刚的头又屈低了呢他可能就压住了他那个气管即入气嗰度呢，咁所以呢就要，所以我哋就俾佢摆喺车嗰度，多数就係又係唔係摆喺前面，多数摆喺后面嘛。咁如果摆喺后面呢我哋睇唔到嘅。咁所以呢就有人士就要注意一下。咁就时常留意一下啦，揸车嘅人士。
1: 即係最好妈咪就喺后面就即係托一托佢个头啦，係咪坐埋一齐。
0: 係啦，即係睇住佢即係睇到佢。咁另外呢就係、是、卡斯呢如果撞车呢就会爆咗嗰啲即係嗰个 airbag 会爆出嚟嘛。airbag 爆出嚟嗰啲嘢呢是好检性好高的，是差唔多好似 Draino 咁，即係通坑渠嗰啲上。所以如果佢呢部嘢弹咗出嚟呢，嗰、那个司机同埋隔篱嗰个 pass 嗰个做嗰、那个乘客呢，嗰啲嘢弹咗落面嗰度呢就会，或者手嗰度呢会辣到窿咗嘅。咁如果你冇戴眼镜呢，弹咗落隻眼呢就变咗问题啦，手脚咪最多窿咗。那块皮最多黑了。
1: 是是。
0: 那另外所以呢我很赞成有些人呢

0: 擺一樽水喺個車嗰度，真係如果爆起上嚟彈咗落眼咧，你嗰陣時要揾水咧就難㗎。
1: 哦，
0: 即係你嗰隻眼你真係幾即係一分鐘內你要沖洗㗎啦。
1: 咁
0: 所以你擺一樽水喺度咧，以防萬一嚇，嗰樽水你唔使飲㗎，你
1: 乾
0: 即係你
1: 即係 rinse 你隻眼，
0: 乾淨乾係啊，你即係即刻沖眼沖。
1: 冇錯冇錯，威生你呢一個提議是非常非常之好，有很多人都冇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即係萬一個 airbag 出咗嚟嘅時候，嗬，擺定樽水都是好的，好，
0: 因為我冇乜害啊，
1: 係啊，
0: 好啦，咁所以 BB 仔在床嗰度咧就冇 BB 仔咧唔需要枕頭，唔需要嘅，嗰啲被咧都唔需要乜滯嘅，熱得滯亦都唔係好好。咁所以你 BB 床咧就最好摆好晒之后咧就唔好摆嘢噶啦，尽量系少嘢，因为惊佢冚到个鼻啊，冚到个，因为细路仔真系唔识喐，唔识反身啊，
1: 系
0: 呢个，咁亦都好多人咧就亦都赞成个 BB 仔唔好同床一齐瞓，
1: 系，
0: 呢个好多人咁讲，但系医学上嘅杂志咧就发觉。有啲問題，因為佢哋試過做個訪問咧，發覺醫學上話咁樣講咧，但係好多人咧都係抱住個 baby 瞓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小心啲啦。如果你係就係呢啲中國人好少嘅，太肥胖嘅媽咪咧，有陣時就會出事。
1: 系，
0: 即系好似个大枕头咁，
1: 系扎到佢嗬，
0: 扎到佢鼻哥唔知道。但系如果你我哋中国人好多时都唔系好大，好即系体重好多啦，就应该冇问题。
1: 但系威生，你都系建议啲 B B 系自己瞓好啲嗬，系咪啊？
0: 自己瞓好啲，但系你有阵时我自己做爸爸，都有阵时我就有阵时嗰啲细路仔。扭系计啊，佢唔系好舒服啊。咁我就多数就我试过就抱住佢坐喺 sofa 度，抱住佢掹紧我个膊头嗰度，咁俾佢瞓，
1: 系
0: 冚到佢瞓晒，咁至摆翻落床。
1: 明白。
0: 咁呢个就安全啦。咁我自己系即系最少唔会瞓得好冧啦，
1: 坐喺
0: 度。咁即系要安住嘅，咁呢个冇所谓啦，喺边。咁啊。熱水温度就較低啲啦，因為過咗50度嘅水熱水咧，就我估30秒到就甩窿塊鼻噶啦，會甩皮噶啦。所以我哋多數較熱水咧，較到最多係45度，嗰個 thermostat 喺個熱水嘅熱水喉嗰度咧較。咁有啲人就用熱水，有個 hot water tank 噶啦，即係成個箱喺度。有啲咧就係、是、用嗰陣時自點嗰個火自著嘅。咁就要有一段時間至暖啦。咁但係嗰個都可以教嘅。
1: OK，
0: 我就多數教到40度到嘅啫，或者38度，已經太熱噶啦，沖涼。
1: OK， 好。
0: 好啦，咁就抱 B B 咧就两只手抱啦，有阵时有啲人系攞嘢攞重嘅，但系方便啊，唔费事捧啊，有时买完送翻嚟咁啊，我就赞成你抱咗个 B B 入去摆低佢，再出嚟攞嘢吓，唔好贪快。有阵时你因为跌一跌咧，嗰个时间啊，好多个钟头。如果跌伤咗去急症室好多个钟头，翻嗰10多分钟唔值得。咁换片嗰阵时候都记住就系企喺床边啊嗰度帮佢换啦，唔好行开。行开嗰阵时候就你要即系一系抱翻出佢，一系就拉翻高嗰个床平啦。我估而家冇人用爽身粉啊 ，Johnson Johnson 都好似俾人告紧嗰个有个 lawsuit。咁啊，千秋啊，同埋 Jolly Jumper 应该我都唔见啊，学校车希望冇人喺香港运过嚟啦，呢度直接冇得卖噶啦。6个月大、12个月大咧，就开始佢会行走啦。咁有啲咩危险咧？
1: 啊 ，Wilson 咁。

0: 因为时间有限啦，不如下一次咧，我继续咧邀请你咧，同我哋讲下咧，如果啲 B B 啦，六至十二月大，同埋一至到两岁开始，佢哋成长咧，家长要特别有啲咩要留意嘅，我哋下一次嘅节目时间，我再邀请 V 生同我哋倾偈，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V 生。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早晨时间10:02。
4: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日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10:00新闻简报。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层消息。卡加利市议会投票之后决定正式撤销市政府在2021年通过的气候紧急状态，象征市政府在气候政策立场出现了转变。不过市长 Jeremy Farkas

0: 强调，长期处于紧急状态并不明智，但今次嘅决定并不意味住政府不重视环境问题。支持撤销嘅议员认为，紧急状态呢一个字眼已经过于政治化，未必符合现时市民最关注嘅议题。而反对声音就指出，气候变化带嚟嘅极端天气、山火、水资源压力等等问题仍然存在。动议通过之后，由即日开始，所有官方市政府文件、策略、计划、报告、通讯、网站资料同埋公共资料等等，将停止提及气候紧急状态。动议亦都要求未来嘅任何报告、政策又或者系举措，不得引用又或者依赖已经撤销咗嘅宣言作为理由又或者系依据。亚省省长戴思敏同联合保守党主席近日响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问题上，明显出现不一致嘅讲法，再次反映省内分离主义议题正逐渐成为政治压力。联合保守党主席 Rob Smith 公开表示，若果联邦政府持续忽视亚省利益，分离选项不应该被排除。不过省长戴思敏随后澄清，并且强调自己并不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并重申他希望亚省留在联邦之内，争取更大自主权，而并非推动独立。戴思敏亦都话自己理解部分省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包括能源政策、碳税、环境的规范和联邦对天然气产业的态度，但他认为目前重点应该是透过政治和经济谈判，为亚省争取更多权力和尊重，而并非真正推动分离。BC 省省长韵大卫表示，亚省近月持续升温的分离主义言论可能影响西部省份之间的合作关系，尤其是涉及输油管道、液化天然气和国家经济稳定等重大议题。韵大卫指出，亚省若持续出现脱离联邦的讨论，不单止会影响投资者信心，亦可能令到其他省份更难与亚省建立长期能源和基建合作关系。不过他强调，即使卑斯省和亚省在输油管、气候政策和能源发展上存在分歧，但加拿大联邦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同地区利益互相协调之下，而并非不满意就离开。亚省肖芬力镇议会通过新例禁止在沙滩上搭帐篷，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1: 亚省旅游热点 Stephen Lake 在夏季人潮问题持续，镇议会在星期二5月26日正式通过修订公园附例，禁止民众在湖边沙滩搭建帐篷，以舒缓过度挤迫的情况。新例规定，沙滩只是容许使用单支的太阳伞及儿童小型的太阳棚，大型的天幕则需要移至旁边的 Centennial Park 指定区域。公园在上午11点钟至到下午6点钟亦都会禁止设置遮太阳的设施，特别活动则可以申请豁免。镇议会早于今年1月开始讨论修例，因为近年的夏季旅客急增，湖滨地区长期拥挤帐篷和天幕，引发居民对空间不足及秩序问题的关注。部分议员曾担心帐篷会遮掩饮酒和吸毒等违规的活动。新附例生效之后，执法人员可以要求移除违规的帐篷及发出罚款。部分居民反对新的安排，担心天幕集中在 Centennial Park 会令到社区夏季更加混乱。不过亦都有居民及旅游界的人士认为，当地作为热门的湖区应该改善管理人流，并非打击旅游吸引力。
0: 卡加里和爱文顿非按揭债务居于全国的前列，再由张秀娟报道。
1: 最新 Ecoflex Canada 的报告显示，卡加里及澳文顿的家庭非按揭债务水平位居全国最高之列，反映亚省的居民正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报告指出，卡加里居民平均非按揭债务超过24,500元，澳文顿的居民则接近24,000元，相关的债务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及信贷额。两市拖欠还款情况亦都持续上升，随着食品价格、住屋成本及利率持续高企，不少亚省的家庭需要依靠借贷应付生活开支。有居民表示，除了日常支出之外，亦都需要负担房屋翻新的贷款，需要兼职增加收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以了解以上新闻详尽细节，请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0: 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家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经开始就购买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预警机技术进行谈判，而非选择美国供应商，而兑现减少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开支的承诺。卡尼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年度 Cancer 防务贸易展上宣布相关消息。他说加拿大将会继续推进采用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全球眼系统。这一款预警机系统将会安装在加拿大庞巴特公司生产的喷射机上。卡尼亦都在昨日的防务展上向与会者发言。今次亦都是加拿大总理首次在这一项年度贸易展上发表演说。卡尼说，几十年来加拿大的国防政策的既定假设已经被推翻，战场威胁亦都已经改变。不过他并未提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伙伴关系。报道指，记载预警系统通常被称为飞行雷达，有助于追踪来袭威胁。而加拿大目前正是因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高超音速和巡航飞弹感到担忧。据国防部网站上的项目说明，加拿大政府需要6架这一种预警机。卡尼在昨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开支细节，但国防部网站的资料显示，预计采购成本将会超过50亿。而卡尼在昨日的演说里面就表示，新宝集团的全球眼将会成为加拿大武装部队在北极地区探测和阻止威胁的关键资源。对此，卡尔顿大学的国防学者就表示，计划采购预警技术是卡尼政府承诺摆脱对美军事依赖的重要考验。不过他提到，加拿大皇家空军更倾向美国制的波音E7系统，因为采用这种系统将会增强加拿大和美军的互通性。学者说，要削减美制军备开支很容易，但加军部队说只有一种飞机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卡尼亦都未有透露选择新宝的预警机技术是不是即是加拿大最终亦都会购买新宝的英狮战斗机。在去年，由于华府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渥太华宣布正是重新考虑是不是购买全部88架美制 F-35 战机。环球日报报道，安省一名医生曾经受到专业监管机构的正式警告，但是仍然被容许继续提供安乐死医疗援助。这一宗案例引起了专家的分歧，他们质疑对安乐死的监管是不是足够有力。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货车运输业界对强制在大型商用货车上安装行车记录仪的法案表示赞赏。这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在星期一在 BC 省议会三读通过。BC 货车运输协会主席说，他们采访过一些起初不愿意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这些司机说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因为省级数据显示，涉及大型商用货车和载客车的碰撞事故中，有三分二到四分三的事故是载客车司机的责任。 而虽然话货车司机并唔反对呢一项新法律，但佢哋担心如果呢项法律唔能够同其他省份协调一致咁实施，可能会形成新嘅省际贸易壁垒。

0: 和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5: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8，外面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51%，吹近每小时24公里的北风。今天就天气方面都炎热，最高去到28度，而最低是17度。明天星期五方面是27度，而最低气温是13度。
6: 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未认识的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5: 好啦，嚟到咧早晨时间10:18，一家人节目时间嘅第二嘅时段吓，去到11点嗰噃。咁以下落嚟咧，我有一个点唱咧，就特别咧系要送上噶。咁我特别咧系代表阿邦哥啦，咁啊点俾咧佢嘅太太 Tammy 收听噶。希望 Tammy 今日系生日快乐，感激无限。咁啊，有时咧好多歌曲咧都系净系依两个字咧都能够咧全情达意吓。一首歌曲特别是点唱啦，情深款款邦哥送给他太太 Tammy， 希望他今天是生日快乐。他特别揀了这首歌是马健涛唱的，叫做参乎。 Tammy Happy Birthday 啊！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2: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係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

0: 咨询嘅你 ，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急速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压力，会唔会令到你唞唔过气呢？不如坐低饮杯茶，家宴茶室。早晨，早晨，你都10:27啦，咁啊，逢星期四咧，我都好开心咧，有机会咧，邀请到咧唔同嘅朋友啦，嚟到我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咧，倾下偈嘅。今朝早咧就请到 Dennis 嚟嘅，咁啊 ，Dennis， 我介绍下佢啊，佢系嚟自卡加里香港艺术文化协会 （Calgary Hong Kong Art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嘅。早晨啊 ，Dennis。
2: 早晨 ，Terry， 多谢你邀请啊。
1: 好开心见到你吓。嗱，我听到你个。即系organization 个名咧就是、香港艺术文化协会，哇！即刻觉得有个艺术家喺前边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只系会长啊嘛？
2: 系，
1: 讲下你嘅 background 啦，好嘛？
2: 好啊，好啊。咁、大家好啦，我叫 Dennis 啦。咁我就系头先 Terry 提到啦，卡加里艺术文化卡加里香港艺术文化协会嘅主席啦。咁、我哋简称就系 Chaka。咁其实我就系5年前嚟到 Calgary 嘅，2021年嘅时候，咁喺嚟 Calgary 之前。我其實在香港政府那裡做行政主任的、所以我有很豐富的公共政策和社區活動的經驗、來到之後呢，就因為我自小很喜歡戲劇，所以都來到之後不停去找一些戲劇活動去參與啦，或者想組織這樣，就機緣巧合之下，在年紀之前就遇到另外兩位呢都是、戲劇的從業者啦，另外呢還有一些、視覺藝術家啦，還有 在這裡都是搞了很久社區活動的人，我們就5個人呢就機緣巧合下就話，不如搞啲嘢咯。咁因為原來都發現喺 Calgary 原來有好多香港嘅藝術從業者或者鍾意藝術文化嘅人㗎喎、咁我哋就決定成立呢一個嘅非牟利組織 Chaka。咁就喺2025年嘅3月，我哋就正式成立啦。咁我哋希望透過藝術就建立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啦。咁令到我哋香港嘅藝術發展啦，或者香港文化喺 Calgary 俾更多人認識，咁同時都希望同本地嘅社區去做交流咁樣咯。
1: 是嗱，我咧做呢个访问之前，我都即系做少少功夫啦吓。我自己咧都有少少艺术嘅 background， 因为我以前咧就读完中学之后咧，我就读 fine arts 嘅，我就读纯艺术嘅啊。咁后来就转咗啦咁样，所以我其实对呢一方面咧都系即系好有兴趣。咁头先你讲你系做戏剧噶，我好中意戏剧吓，我都中意嘅。但我唔識做戲，我鍾意做咪喉見到樣嘅廣播劇咁樣。咁我諗相信我哋都好有好多共鳴㗎咁。不過我想問下 Dennis， 有好多人呢聽到藝術文化呢兩個字呢就嘩喂，我又唔識畫畫喎，我又唔識彈琴，我又唔識唱歌，我又唔識演戲，咁點啊？咁你其實希望用一個咩嘅角度俾大家認識藝術同埋文化呢一樣嘢呢？
2: 係啊，其實就係、是、Terry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特別你 Fine Arts 出身咧，一定係知道，即係藝術對好多人嚟講，好似好遙遠，或者個門檻好似好高咁，但其實咧藝術係好貼地嘅，咁我哋會咁樣認為，我哋會覺得藝術其實係一個用美好嘅角度啦，去表達你自己對社會啦，或者你對生活嘅睇法，因為每個人對生活一定有睇法噶嘛。咁、而佢對生活嘅一啲睇法，其實係透過佢興趣去表達出嚟，其實就已經係藝術啦。咁同埋你係喺呢個興趣裏面，你係想分享俾人知嘅。咁所以藝術唔係咩高深嘅嘢，其實係講緊對生活嘅觀察啦，或者同人與人之間溝通嘅一啲東西嚟。咁例如有一本書啦，叫《說話的藝術》，其實說話都可以係藝術嚟嘅喎，講嘢係嘛？咁好似 Terry 你今日訪問我，其實都真係都係藝術嚟㗎。Terry 你好犀利嘅，即係
1: 唔好
2: 即係點樣訪問啊咁樣。咁另外其實你譬如喺一間咖啡室咁飲一杯咖啡嘅時候，你好鍾意嗰杯 coffee， 你想影低佢，咁你都會盡量想影得靚啲係咪 ？po 上自己 social media， 咁樣影一張相又係藝術。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正如我所讲啦，就是你有兴趣嘅嘢，你想分享，透过一啲你喜欢嘅方式，咁就已经系艺术啦。咁文化就系我哋嘅一啲共同嘅回忆啦。

0: 例如一首歌已经是文化啦，一首诗、或者一段故事，甚至大家坐埋一齐分享一啲移民嘅经历，我觉得都已经系一个文化分享。
1: 我更加讲得贴地一啲啦，有好多人咧就话：哎呀，嚟咗加拿大好闷啊，或者去咗移民咗去边个国家好闷啊咁。我谂其实佢哋觉得好闷，系因为佢哋唔识得用。我哋剛才讲 quote 艺术呢两个角度，或者佢嘅美学嘅角度，一个兴趣嘅角度去发掘佢嘅生活，所以佢觉得闷。你觉得你同唔同意呢？
0: 我同意啊，系啊，咁、所以亦都系啊，我自己觉得嚟到加拿大，我仲忙过喺香港嗰阵啊，坦白讲，因为可以好多比较多少少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
1: 系，
0: 咁譬如我中意戏剧，咁所以就喺度成立咗 Chaka 啦，咁上年搞咗个 show， 咁我哋就好希望去搞一啲即系有创意啊，同埋唔同嘅藝術媒介活動嘅，咁所以就哇，淨係做呢樣都已經好忙好忙啦。
1: 係係啊，真係好啊，因為我自己有著數啲噶，因為咧我有機會喺我嘅節目裏邊啦，喺工作上面咧認識唔同界別嘅朋友，咁啊，從而咧喺你哋嘅身上學到好多嘢。
0: 唉，唔好咁講。
1: 系
0: 我哋好，我哋都好希望同，因为我哋对于社区嘅交流系好重视，咁所以都好开心 Terry 邀请我哋啦，可以同唔同嘅组织去合作啊，同埋接触咧，都系我哋更加想做嘅嘢咯。因为只有咁样先可以令更多人认识啊，同埋更多人一齐做一啲大家中意做嘅嘢。
1: 冇错 ，OK， 好嗱，今日我有好多话题，咁我唔知够唔够时间咧，不过唔紧要，我哋日后又有机会再倾过嘅吓。咁另外咧，我又觉得讲到年龄层呢样嘢，嗱有啲人好 sensitive 嘅就话，唉我老啦，仲搞咩艺术啊？都唔系我嗰方面，或者有啲觉得，哎呀艺术啲嘢好深奥噶，都系啲即系mature 啲嗰啲人先至去识嘅，咁又唔系咁。咁你点样睇年龄层方面点样参与你嘅即系艺术嘅呢个活动啊？
0: 我覺得呢個真係絕對唔係啊，因為我哋 Chaka 裏面呢，其實我哋就有唔同嘅會員啦，咁係可以入會參加嘅。咁我哋唔同嘅會員裏面有藝術嘅從業者啦，亦都有鍾意文化藝術嘅朋友。咁其實個年齡層係好闊嘅。咁同埋我發現有啲係就算係年齡比較大嘅我哋嘅會員呢，其實佢仍然喺香港嚟到 Calgary 之後呢，都好積極去繼續佢哋嘅藝術事業工作，咁我哋亦都有同佢哋合作嘅，好似我哋上個月啦，三月同四月，我哋就搞咗個 Become A 嘅活動，咁嗰個咧其實係我哋喺文化中心搞嘅，
1: 叫咩名話 Become A。
0: 即成为一个你想成为一个点样嘅，跟住我哋点点点留白咗嘅，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1: 呢条问题已经可以即系倾几个钟啦。
0: 系啊系啊，咁当中我哋邀请嘅艺术从业者就系有唔同年龄啦，即系系啊，但佢系画画嘅，佢本身比较艺术大嗰个就做和谐粉彩嘅，咁年纪轻啲嘅就做陶瓷嘅，咁我哋就将佢摆埋一齐，咁另外我哋仲有一啲视觉艺术家一齐参与，咁仲有我哋戏剧嘅部分啦，当然，咁就观众透过经历个故事咧，其实佢就利用唔同嘅 art form， 唔同嘅艺术形式，就系画画啊、陶瓷啊，去回应翻嗰个故事咯，咁最后去探索翻自己系一个点嘅人。或者你想做
1: 一點嘢，嗰條問題呢就係嗰個人，譬如 A， 佢就要答佢我希望成為一個點點點嘅人，咁樣，咁然後就從嗰句嘅答案之中再分散出嚟發揮佢，係咪啊？
0: 其實佢係經歷一個故事嘅，嗰個故事係啦，我哋揾咗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事，當然改編咗少少。咁我哋就呢個叫過程戲劇啦。
1: 過程戲劇，
0: 過程戲劇。咁就喺經歷嘅故事裏面，譬如個主角佢。其实是一个画家来的个主角就是。咁佢个细佬呢就因为重病，咁佢要做一啲选择，究竟佢继续追随佢嘅梦想去做一个画家去读书啊，定係留喺屋企照顾细佬呢。咁透过呢啲咁观众就用佢可以系写一篇诗啊，可以写文字，可以用陶瓷去送一份礼物俾细佬啊，或者用和谐粉彩表达佢当下佢要做呢个选择嘅时候佢嘅感受啊等等，就去做出回应，咁当中就去 反省翻自己啊，究竟自己喺人生里边做呢啲选择嘅时候，有冇得翻转头啊？或者究竟系好定唔好啊？定系其实点样 move on 咧？咁而当中嘅参与者就系由小朋友啦，我哋十几岁啦，到年纪比较大嘅都有嘅。咁我哋亦都刻意请唔同嘅喺唐人街嘅机构参与啦，包括企影会啦，咁都。

0: 有邀请警会嘅朋友嚟一齐参与我哋嘅活动。咁所以真係亲子又有啦，年纪大嘅去到老人家都有参与我哋嘅活动。咁而 artist 里面都系有年纪大嘅画家喺当中。咁所以我觉得即係绝对系跨年龄嘅。
1: OK， 好，呢、這个时候呢就我哋要休息一阵下，咁去下午嘅声音啦。咁我其实仲有好多话题呢，希望呢透过Dennis 同我哋分享。咁我哋阵间再倾啊。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5: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4: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儿忘返。
5: Still some covers here some skin。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9，大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咁我哋Fetcher Media Group 咧，唔单止系 Calgary 啦，仲有温哥华啦，同埋多伦多嘅。咁我哋 Calgary 方面咧，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本地嘅制作啦。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一家人节目9:30至11:00，有唔同嘅主持。咁我系陈嘉燕，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听到我嘅声音。咁今日嘉燕茶室咧，大家咧如果有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咧，都睇到幅相啦。咁啊，摆咗幅相上边啦，咁亦都非常之多谢咧，就系卡加里香港艺术文化协会嘅主席啦，就系 Dennis 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同我哋倾偈，我哋好好倾啊！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嘢，不过即系另外咧，仲有好多好多话题嘅。嗱，你哋嘅机构咧就叫做卡加里香港艺术文化协会。其实你点样将香港嘅文化背景同加拿大嘅生活，你哋希望点样透过啲香港嘅文化特色融入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建立呢个平台啦？
0: 是，咁其实我哋 Chaka 就係、是、即係我哋个名都有讲到啦，就係卡加里香港艺术文化协会。咁、所以我哋其实喺我哋成立就係希望可以俾一个平台，我哋喺 Calgary 嘅香港艺术从业者同埋鍾意艺术文化嘅人一起交流啦，同埋同本地文化融合咁样嘅。咁、所以一方面呢，我哋当然是好希望保留香港文化独特性啦，广东话是一样好重要啦。咁另外其实每一个香港嘅 artist， 其实佢哋有佢哋嘅独有嘅创作风格啦，同埋佢哋承载嘅城市文化啦，唔同嘅年代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好希望唔系淨系保存文化，而系透过香港唔同嘅艺术从业者佢哋嘅自己独特嘅创作文化同 Calgary 本地嘅文化可以撞一啲嘢出嚟，有一啲本地文化交流，带出一啲新嘅创意、新嘅艺术作品，甚至其实系喺香港艺术从业者自己本身里边，我哋都希望有唔同跨媒介嘅合作咧，咁可以做一啲新嘅火花出嚟咯。系啊，咁所以创意系我哋好希望带出嘅嘢啦。

0: 咁另外就係社區啦，我哋都特別重視走入社區，希望可以藝術係更加接觸到更多嘅人。
1: 嗯，係。我想問咧，你哋有五個 committee members 嚇，有冇其中一兩個係做翻本行嘅咧？喺 Calgary
0: 都有噶，但係咧就咁講，因為的確我哋都係好靠 funding 啦，即係作為一個非牟利機構，咁所以大家做翻本行意思可能就係只係一部分時間可以做翻本行，但係都需要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另一行嘅。
1: 係冇錯，即係將呢個興趣繼續延續落去，其實都好難得嗬。
0: 嗯，系啊，系啊，
1: 系吓、啊啊。讲下你哋啲 project 啦，即系你哋已经系成立咗一年啦、啊。过去你都参与咗唔同嘅 project 咁样，或者你觉得边一个系比较即系特别有意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哇，每一个都好有意义啊！咁或者我先讲我哋第一个 project 啦。我哋第一个 project 就喺上年六月做嘅，咁就系、是、都系跨艺术媒介嘅。咁我哋就去咗17 Avenue 啦，揾咗一間 studio， 係本地嘅一間提供文化藝術支持嘅 studio 嚟嘅。咁佢叫 Canopy Studio 啦。咁喺嗰度我哋租咗，其實佢係一間獨立屋嚟嘅，不過佢就即係喺裏面做咗少少裝修，令到有啲藝術風格啦。咁亦都租出嚟俾唔同嘅 artist 去做佢哋想做嘅 project。咁我哋喺嗰度咧就做咗個廣東話原創戲劇，叫做 The Clowns 小丑，做咗四場嘅演出嘅。咁成個劇本都係我哋自己創作啦，咁演員啦，香港啊，我就係其中一個演員啦，咁同埋我哋另外一個 founder Tiffany 啦，咁另外我哋喺嗰個室外嘅位置咧，公眾嘅位置，我哋就擺咗一個視覺藝術嘅展覽，咁我哋就揾咗，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 founder 倚婷咧，咁佢就喺嗰度擺咗一個視覺藝術嘅裝置，咁即係佢自己嘅一啲畫作啊，同埋佢自己都寫詩嘅，咁就擺咗佢自己啲詩，咁就公眾係可以隨便行過去參觀呢啲畫啊咁樣，而呢啲嘅畫同埋我哋嘅嗰個 show 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共同主題。咁除此以外，我哋仲喺嗰個 studio 咧搞咗一啲工作坊嘅戲劇101工作坊啊，咩係做戲咧咁樣。咁同埋我哋畫面具嘅工作坊啊，點樣去畫一個面具去表達你內心嘅世界？咁全部都係圍繞一個主題，叫做回憶。
1: 回憶咁所有嘢真係可以好多
0: 嘅，係啊，
1: 無限嘅，真
0: 係。係啊，因為回憶就牽涉到你嘅身份認同啦，咁啊特別令我哋如果喺香港嘅朋友特別有共鳴咯。咁呢個係我哋第一個 project，
1: 係啊。咁嗰次嘅反應同埋即係public嘅人數有幾多咧？參與
0: 嗰次反應好好啊，係咁，我哋有超過150個，係啦。公眾嘅參與，即係觀眾啦，講緊。但係嚟參觀畫作嘅就更加多啦，因為係行過條街就已經有。咁嗰個我哋冇計算。咁但係入場睇嘅觀眾加埋我哋參與工作坊嘅就超過150人咯。
1: 係即係嗰個地方可以容納咁多人㗎。
0: 唔得㗎，咁所以佢因為 single house， 我哋就要分開幾場去搞，咁工作坊都係喺唔同嘅時段去搞，每次廿零卅人咁樣咯。
1: 我想知道咧，譬如一講到就係戲劇咁樣，大家可能諗到台燈聲啦，又要佈景啦，又要服飾啊，巴拉巴拉咁樣噶。咁其實你哋嘅形式係比較隨意一啲啊，定係點樣有曬 setting 咁樣㗎？
0: 都好睇當時係啊，大家傾出嚟想做啲咩啦。咁我哋亦都鍾意一啲新穎啲嘅方式嘅，即係我哋唔想係戲劇一定要喺劇場睇咁樣。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嘅嗰個 project 啦，回憶的痕跡啦，我哋嗰個The Clown 小丑嘅嗰個戲劇演出呢，其實我哋就希望觀眾係置身喺嗰間屋裏面，好似喺間屋裏面睇緊兩個主角發生嘅事咁樣。咁所以個屋本身已經係一個佈景，咁就唔使額外再揾佈景。咁燈亦都我哋係冇特設嘅燈，因為你喺間屋裏面就係屋裏面嘅燈啦。咁故事亦都喺屋裏面發生嘅咁樣。咁就所以好睇即係當時我哋想做嘅嘢啦，好睇我哋啲 artist 啊，大家希望做啲咩出嚟，同埋我都好睇觀眾嘅反應啊！你哋嚟緊仲想睇啲咩啊？或者你哋想有興趣啲咩，去決定我哋下一個項目做啲咩？但我哋都想盡量係新穎好玩，同埋大家會引起大家興趣嘅一啲項目。
1: 冇錯，即係所以你哋嗰個嘅形式係即係唔係傳統咁樣有曬俾佈景啊，或者係音效啊嗰啲咁樣，另外一種嘅新穎啲嘅形式嗬。
0: 係啦，咁音效當然都一定有啦。咁但係傳統形式會唔會唔做咧？我又唔敢講。都要翻去問下大家係啦，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每一次都係一啲得意啲嘅嘢。
1: 係冇錯嚇嚇。咁啊，頭先你講喺回憶啦，我又想 share 我自己一個回憶俾大家聽。好多年前啦，咁我講。

0: 我嗰时就画画嘅，咁啊嗰个fine art teachers 咧就嗰日咧就又要我哋咧就画一幅画，咁嗰两个嗰、那个字嘅题材咧就叫做压迫啊，
1: 嗯，
0: 压迫 ，OK， 好，大家谂下压迫点样画咧？佢话得，你哋跟我嚟啦，嗰时应该有十几人，十几人咧就塞入咗去一个单嘅独立嘅厕所里边，一个一格嘅厕所里边熄晒啲灯。咁佢话嗱，你而家感下感受下乜嘢叫压迫啦，咁咁我觉得哇好正，我到而家都记得啊嘛，就系、是、压迫嘅感觉，因为你要置身其中，咁跟住你再翻去用你嘅灵感，你点样喺个画笔嗰度画出压迫呢一样嘢咧？咁呢个系我回应吓，讲完啦。
1: 呢个好特别啊 ，Terry， 真系。
0: 我谂即系同你哋嘅表演艺术啊，同埋你哋嘅视觉艺术啦，咁样都系差唔多系嘛，即系用唔同嘅方法。
1: 系啊，都系我哋探索紧唔同嘅方法。头先 Terry 你分享呢个都系一个
0: 系嘛，
1: 系啊，好
0: 压迫系嘛，
1: 好有趣嘅方法去系啦，压迫啊，
0: 压迫，
1: 听到都觉得好压迫。
0: 即系你即刻可以 visualize 到嗰个情景系点样样，系
1: 好易令人明白。
0: 好，嗱咁啊，我有啲压力嘅，因为咧我有啲广告要出埋佢，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阵间继续再倾下。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好啦，早上时间10:49，头先我讲压迫吓，我都有啲因为我一定要跟住我喺度出好晒啲时间上嘅压迫。不过而家仲有10分钟再同Dennis 就是傾偈噶，其實你搞呢個 association， 其實你希望大家可以喺藝術之中學到啲乜嘢咧？有啲乜嘢得著咧？你覺得？
1: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即係一開始啦，我哋講到其實藝術唔係遙不可及嘅，就係你中意嘅一啲嘢，你對生活嘅一啲睇法，用你喜歡嘅方式表達出嚟。咁我諗每個人都曾經做過一件咁嘅事啦。頭先我都舉過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你喺飲緊一杯咖啡，你好想影低佢，或者你覺得今日天氣好好嗰個 moment， 你想 capture 咗佢，然之後你用一個點都會想影得好啲噶嘛，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角度去拿捏啊。咁去 post 出嚟嘅時候，咁其實嗰一幅作品已經好有藝術價值啦。咁其實嗰個就係代表住你自己。咁所以我覺得最好重要就係由自己出發咯，即係透過藝術，你係更加認識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或者自己其實每一日嘅心情係透過啲乜嘢去表達，咁都係我哋希望達到嘅嘢啦。咁另外我哋就遠少少就係社區咯，真係透過藝術我哋搞一啲社區嘅活動，好似我哋 Chaka 做緊嘅嘢，透過跨媒介藝術去做一啲碰撞嘅，做一啲有創意嘅作品嘅時候，走入社區其實都係為個社區帶嚟一啲嘅新嘅火花咯。我覺得，即係文化嘅衝突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即係我哋香港嘅文化啦，加上呢度本地嘅文化啦，咁去做一個交流嘅時候，其實可以帶出啲咩嘅反省咧，同埋一啲乜嘢嘅回憶啦。啱啱講到回憶，係帶到啲咩嘅新嘅回憶俾住喺呢度嘅人。當下 moment 都緊要，因為我哋上次搞嘅一個活動裏面，有啲朋友都話令佢諗起好多當刻移咗民過嚟 Calgary。

0: 因為呢幾年好多香港人移民過嚟 Calgary。咁移咗民過嚟嘅一啲當一刻嗰個感受，其實就係、是、啊，回想翻都幾年咯，究竟得到啲咩咧？係咪當初我想咁樣咧？嚟緊落去係咪繼續咁樣咧？同屋企人之間關係又點樣咧？咁透過經歷我哋上個活動 Become A 嘅嗰個故事咧，佢哋諗咗好多嘢，好想繼續分享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即係喺個搞呢啲活動嘅過程裏面，其實藝術係連結咗人同埋連結咗個社區咯。
1: 所以即係有一個平台嘅時候咧，又好重要啦。咁我自己都買咗廣告啦，我哋電台都係一個平台係嘛，亦都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將唔同嘅信息帶到俾大家。我有好多朋友真係嘅喺心機旁邊聽到佢有一份嘅共鳴嘅時候咧，佢會即係再反思下下一步應該點樣做，或者講下你 upcoming 有啲咩嘅 project 啊，同我哋大家分享啊。
0: 好啊，好啊，多謝 Terry 你問呢條問題，因為嚟緊我哋咧都好興奮啊，我哋嚟緊九月咧就會搞一個嘅觀星
1: 哦，即係哦
0: 嘅活動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就唔單純係觀星，因為我哋咁啱識咗位觀星好叻嘅朋友，佢自己咧屋企有好多好專業嘅觀星器材。咁、但係我哋咧仲想加啲讀劇嘅元素落去，同埋我哋想了解原住民嘅故事多一啲。咁、所以我哋咧會喺呢個活動裏面咧係邀請一啲原住民過嚟介紹、究竟自然或者星空對於原住民嚟講係你哋係點樣理解嘅咧？同埋都想佢哋分享一下原住民嘅少少音樂啊，或者點樣去表達對大自然嘅嗰、那個appreciation。咁再溝一個咧，我哋會揾一個故事啦嚇，咁、就希望透過讀劇嘅形式去令觀眾一齊投入一個喺星空底下投入一個故事。咁亦都同時咧一齊觀星咁樣。
1: 咁咪即係一定要喺户外進行？
0: 係啊，呢個會係一個户外活動，咁、所以都唔可以太凍。咁、但係咧又唔可以喺七八月，因為七八月就好耐都唔天黑啦，十一點先天黑，咁好難去睇到星。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喺九月尾嗰度搞嘅。咁、呢個活動都攞到 City of Calgary Alberta Culture Days Funding 嘅支持，咁、所以係咯，好期待啊！即係都亦都係我覺得係好貼地嘅一個活動啦。好多朋友相信都好鍾意睇下星啊，或者 camping
1: 啊。咁頭先你講到即係讀劇呢樣嘢，可能有啲朋友唔係好明白，係咪即係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劇本啊 ？A B C D E 咁，然後大家圍讀咁樣咧？
0: 係啦，類似咁，我哋會有演員啦，去一齊讀個劇本。咁喺中途可能亦都會邀請觀眾去參與，去讀呢個劇本，去感受嗰個故事。咁佢有聽嘅部分啦，亦都有自己參與嘅部分。咁透過裏面我哋亦都希望加入一啲分享嘅環節啦，當然即係。
1: OK， 幾得意將啲呢個劇場嗰、那個位置擺咗喺户外，
0: 係啊，擺咗
1: 仲要仰望天際，係嘛？
0: 仰望天際係啊，望住星空，仲有專業嘅觀星嘅專家同我哋分析，究竟你睇緊嘅係咩星啊？嗰、個就係土星，
1: okay，
0: 或者呢個係咩星
1: 系？係咪九月尾？係咪即係觀星最好嘅日子咧？
0: 唔錯㗎，九月尾係啊，因為佢未算好凍啊，所以亦都比開始早天黑啦，咁所以算係觀星好嘅日子，同埋十月初都係嘅。
1: 係，因為我知道 Jasper 咧，每一年喺都應該係十月咁上，都有一個好大型嘅觀星嘅festival 㗎。喺 Jasper 嘅時候，咁 Jasper 可能遠啲啦，咁你呢個就喺 Calgary 咁。
0: 係啊，喺 Calgary downtown 添。
1: 喺 Calgary downtown， 哦，咁樣係。其實你哋有冇話一個叫會員制啊，定係點樣噶？
0: 係啊，我哋其實就係會員制嘅。咁我哋就入會嘅話就可以做一年會員啦。咁然之後，其實參與我哋活動第一次就會免費。跟住其餘嘅活動就半價咁樣。其實我哋會員制當然希望就係有啲收入來源啦，即係。會員都有收少少好輕微嘅會員費用啦，去繼續支持我哋嘅發展啦。咁另外就係希望會員就會多啲歸屬感啦，即係一班會員就可以一齊交流，同埋多啲參與透過呢個會員就係多啲參與我哋活動，同埋一齊去構建我哋 Chaka 未來咁樣。
1: 係仲有即係兩分鐘，我想問下咧，你自己本身覺得喺加拿大方面咧，政府啊夠唔夠即係支持你我哋嘅藝術團體啦？
0: 其實政府都俾好多支持㗎，比我想象中係多啊！即係好多唔同藝術團體都有唔同嘅 art funding。不過咧，就每一次都好多係 project base 咯，即係你要真係搞個 project 嘅時候去申請咁。如果你要 operating funding 咧，就可能要困難少少啦。即係你個會要長一啲時間，咁希望 Chaka 都做到啦，即係長少少時間，做得比較。

0: 较拓展得比较好嘅时候，我哋可以申请一啲恒常啲嘅funding去，咁就会易啲去支持个会嘅发展。如果唔系每一次 project 就真係你好睇，哇，如果今次冇funding就搞唔成㗎咯喎，咁样喎。
1: 其实都係啱嘅，即係政府都要睇下你啲钱系咪真係喺呢一方面嚟到使用㗎嘛。
0: 都系。
1: 唔系俾咗一笔你任你点样使咁样。因为我都即係访问咗好多唔同嘅NGO 啦，咁有啲就喺艺术方面啦，有啲可能喺另外一方面咁。咁其实即係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展望呢对于你哋个会。
0: 我哋嘅
1: 两分钟
0: 系啊，我哋嘅展望就系希望留一句说话俾观众啦。其实大家都识得艺术，咁一啲生活小细节，譬如你哼一首歌，你去一间咖啡厅，其实你已经系同艺术作出连结噶啦。咁希望喺最后啦，衷心希望各位观众都会参加我哋 Chaka 活动啦，或者成为会员啦，一齐交流同分享。我可以咁讲啦，大家喺我哋 Chaka 活动里面一定系会揾到你哋嘅开心嘅元素同埋。对你哋自己有更多嘅了解咯。
1: 冇错冇错，即系都系好多人咧就话你嘅人生要即系丰盛啲，当然有健康嘅身体啦，都系运动呢个好重要个。但其实有一份嘅嗜好同埋一班朋友一个联系都好重要。
0: 系，同埋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我觉得好重要，特别系一啲移民咗过嚟冇耐嘅朋友啦。呢一啲嘅联系同分享，呢个都系特别我哋活动里边观众俾我哋嘅。feedback 嚟嘅，真係好开心，我哋俾咗一个 safe space，
1: 系
0: 安全嘅位置俾大家互相连结同分享。
1: 系冇错吓，头先我中意你讲开头讲吓，艺术都系一个美学，好简单嘅美学。好，大家而家咧可能去斟杯咖啡，谂下用一咩角度影得杯咖啡靓啲。或者整个 selfie 都好
0: 啊，系啊，或者做你中意做嘅嘢，
1: 系冇错。今日好开心咧，同阿 Dennis 倾偈吓，咁我哋希望日后多啲嘅交流啊，
0: 好啊，好啊。
1: 希望听众咧听咗呢个访问之后，搵到自己有兴趣嘅一方面，咁又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嘅生活咧更加之充实啦，同埋开心嘅。最紧要开心快乐，
0: 系啊，最紧要开心快乐。
1: OK，
0: 多谢 Terry，
1: 系唔好客气。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差唔多十一点啦，咁啊今日一家人节目咧就到此为止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大家如果想。即了解多啲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活动咧，当然系一定咧就要 follow 我哋嘅IG 啦，同埋 Facebook 啦，947YYC 就系联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我又见到咧，其中我另一位成员咧就系 Tyson 啦，佢都系画家嚟噶，佢又 like 咗我哋嘅 page 啦，哇！
0: 佢都系我哋 Chaka 会员嚟噶，
1: 系啊，冇错，多谢晒。好，我哋日后有机会再倾偈啊，拜拜。
0: 好啊，拜拜。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新闻：素里 South Newton 区今早发生涉及行人嘅交通意外。素里警方话，佢哋今早6点半左右接报，赶往60 Avenue 附近一段144街事故现场调查。警方有透露事件细节，警方话医护人员到场后，将受伤嘅一名30几岁男子送院。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er 话，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问题以及预算案，导致省政府陷入低谷。他说他确实认为新民主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亦没有预料到预算案会带来这么大的失望。就业厅长柯尔伦反驳说，新民主党的处境正在好转，不仅在联邦政府的优先项目清单占多数，昨日公布的另一个项目亦表明省政府正在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费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新民主党今个星期承诺会公布相关数字，预计相关费用会由去年6月时预测增加5亿到6亿。旅游厅长康安礼昨日说，相关费用要在星期五才公布，意味反对党无法在今日省议会最后一日会议的质询环节就此进行质询。联邦移民部话，新的入境限制措施导致24000份旅游文件暂停。蔡慧娴报道。
2: 联邦移民部表示，本国为到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而推出的新入境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超过24000份旅游文件被暂停。联邦政府由昨日开始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人士的多类移民及旅游文件实施90日暂停措施。受影响的文件包括了电子旅游许可、临时和永久居留签证。移民部说将暂停对相关申请的审批，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行证件。至于身处加拿大境内人士的签证延期申请，亦都会照常处理。另外，任何由伊波拉疫情地区入境加拿大的人士都必须接受21日隔离检疫，有关措施暂时维持去到8月29号。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489.14，升77.0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39.12，跌5.16。纳斯达克指数26840.47，升65.74。S&P500指数7556.9，升32.56。星期四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5006.16，跌322.07。纽约期油每桶89.4美元，升0.7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12.6美元，升31.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7，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7，对台币22.7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四日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日二三啦。四日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

0: 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分别係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加美贸易方面嘅相关消息先。讲緊嘅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个星期话，特朗普政府计划维持对墨西哥同加拿大嘅进口关税，加美贸易协定下嘅零关税优惠将不再持续。咁啊，佢喺华府智库嘅论坛上表示，只要美国继续面对庞大嘅贸易逆差，就算系墨西哥或者其他同美国同处一个区域嘅国家，都必须支付进口关税。咁啊，美墨同埋加拿大即将就重新评估同埋修订六年前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达成嘅协议进行一个嘅重新嘅审查。咁啊，美国同墨西哥代表今个星期喺墨西哥城进行首轮嘅会谈。咁啊，格里尔透露咧，会谈主要探讨修订原产地规则同埋经济安全课题。而我哋加拿大就尚未同美国展开正式嘅谈判，亦都唔会参与今个星期喺墨西哥城举行嘅会谈。咁啊，格里尔话咧，如果加拿大同墨西哥同美国喺对外关税方面协调一致咧，将会给予两国优惠嘅关税。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样解读美国贸易代表嘅方面嘅讲法咧？我哋加拿大又系唔系喺密切同美国嘅谈判上有迟缓咧？咁啊，至于系同对外关税方面，我哋又需唔需要同美国对外一致咧？咁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4: 就美國在呢個談判上面咧，似乎採取個步驟咧，就係話分宜談判，就係將美國先同墨西哥開始咗先，然之後再同加拿大，係將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就分開嚟談判。咁呢個我覺得佢係對佢嚟講係有利嘅，咁因為佢係大嘅，咁其餘兩國咧就佢個經濟體系都係細嘅，咁所以個大嘅同兩個細嘅單獨去傾咧，就幾時都好過一個大嘅同兩個細嘅一齊去傾。咁我相信呢個係佢將會繼續嘅策略。咁佢同墨西哥就似乎個談判咧已經係進展咗，進度咧係好過同我哋加拿大嘅。咁佢對於加拿大特別係不滿嘅話咧，就係因為佢當加徵即係加拿大嘅關税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係採取一個反制措施嘅，就唔係話。同譬如有啲歐洲國家同埋墨西哥咧咁所謂順攤啊，咁如果我哋反抗大嘅時候咧，就美國咧就亦都係覺得我哋咧就係特別要留意啦。嗱，咁跟下現時嚟講，美國最主要嘅政策咧就係話希望咧就減低佢嗰個外匯嘅赤字。咁呢個外匯赤字咧確實就真係相當之驚人嘅。咁但係佢有啲咩辦法可以減低佢咧？就當然喺呢個貿易上邊，希望咧就係話同佢個貿易夥伴嗰方面咧係能夠係。施到壓力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就係話賣俾美國嘅嘢咧，係少翻啲，然之後美國可以賣翻俾佢多啲。咁問題就是美國家下現時嚟講，係自己本身嘅國內生產力咧，係相對啲低嘅。佢可以賣到出去嘅嘢咧，咁係有限嘅。咁當然食物啦、大豆啊，咁呢啲農產品啊，非常之好啦。咁亦都即係可以喺嗰個能源嗰方面，因為佢家現時已經係一個能源大國，譬如佢家賣俾呢個歐洲嗰邊嘅液體天然化咧，係可以話係相當之大數量嘅，咁喺嗰度亦都賺好多錢。咁喺呢方面嚟講，加拿大可以幫佢到擺咩咧？因為我哋加拿大本身亦都係能源嘅出產國，調翻轉頭咧，我哋有好多嘅重嘅原油咧。尤其是即係呢啲油砂油咧，係相當重嘅，就啱美國用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以嚟咧，都係賣好多能源俾美國。這個方面你唔係冇咁容易可以減少，除非佢即係喺美國下面嗰啲煉油廠咧，大規模咁係將佢再改建過先得。嗱，咁例如嚟講，我哋喺嗰個乳類產品嗰方面咧，即係牛奶啊嗰方面嘅嗰方面咧，就係一路我哋本身自己國家咧係有一個。所謂一個配額制度咧，對美國佢入嚟嘅時候，變咗雖然喺呢有嗰個自由協議入邊咧，你只要喺嗰個配額以下咧就冇問題，配額以上咧，我哋都係加徵即係對美國嚟嘅一個關税。咁呢個亦都係美國希望咧就

0: 中國嘅電動車透過加拿大呢個渠道咧，就入到去美國嘅話咧，就美國個汽車行業咧就可以話大受打擊嘅，因為而家美國現時嚟講嘅電動車嗰方面嘅進度咧，係比中國嚟講係差好遠。電池啊嗰方面啊，都係個技術啊，無論技術嗰方面同生產嗰方面都係差好遠。咁所以佢呢張方面係最緊張，就希望我哋加拿大加埋墨西哥一樣啦，就係話對入口嗰個管制咧，同美國係同步或者一致嘅話咧，咁呢個就佢最想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加拿大反而喺呢方面嚟講咧，如果越爭取得係好嘅話，我哋越喺對外邊開放啊，有我哋自己嘅外貿政策嘅話咧，反而我哋嘅談判籌碼對美國咧反而係最多。咁呢個係一個咬手瓜嘅階段，我相信唔會喺短期之內有任何特別嘅突破。但係我相信呢個咁樣嘅步驟咧，大家個方向咧都會喺呢方面各有各行。咁至於最後咧，喺邊度能夠係再有一個共同點咧，咁我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咁讲紧我哋加拿大有差唔多八成几嘅对美输出产品咧，系喺呢一个加美贸易协定之下咧，系受到保护。咁格里尔今次嘅言论系咪意味住，即使加美贸易三国最终喺重审之后咧，都系决定维持呢一个嘅自由贸易协议都好咧，加拿大嘅货品都将会继续系面对关税咧？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2: 我想加美墨这个review 啊，可以检讨呢，来到要讲得埋牙的阶段了。但是你见呢，整个形势呢，美国是跟墨西哥谈先，不跟加拿大，故意不跟加拿大谈。那这个这样的策略呢，其实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动作，我们要在一个宏观去看。那这个加美墨呢，其实在一个北美的经济呢是重要的。你又可以微调，但是要大改呢，我相信拱到从来呢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一个好的策略代替现在我们现有。我想在这个理解下呢去看美国现在做的什么。好明显过去这几个月呢，嚟到今日咧，特朗普就已經係唔係出聲啦。當然有種種好多個原因咧，佢係喺加美墨咧唔正面去答嘴。聽日會唔會大家唔知？不過估物論點就係話，而家咧美國同墨西哥先傾呢兩個星期，咁係咪7月1號之前會有動作咧？我相信會有，因為事實上咧，7月1我相信都唔係一個死線。因为你三方只要是可以继续去讨论呢，我相信大家同意是可以讨论的。咁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睇緊就是美国想做啲乜呢，当然是将在特朗普的理想下呢，就是第一定是征关税，有钱收就一定收，推翻可以推翻的嘢。冇管嘅咧，一定咧就係大嘅關税。我諗喺呢個環境下咧，加拿大同墨西哥兩個狀況唔同。加拿大真係有好多合作，已經我哋講汽車業咧，超過成100年喺呢一個加美墨咧，我哋加美墨呢個協議咧，只不過喺加美加我哋嘅協之後咧，係最新加入嚟嘅。咁所以嗰個影響力咧不大，而係嗰個貿易。这个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呢，不相等于我们加拿大和美国那个分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太大影响。墨西哥面对的压力有几大呢？那现在讲到就是，喂，我的原产地的成分那个管制是重要。那这个很明显呢，中国在工业包括最重要就是汽车呢，会不会将这些零件运到去墨西哥，然之后作为一个加工呢，然之后当是墨西哥做呢，这个好明显呢，在今次呢会好明显讲出。事实上中国在个工业发展呢行了一个好大的方向，就是要去到垄断性，不是合作性。咁所以在电车的发展呢，美洲呢是睇到中国电车嗰个摧残性呢，是来到美洲的话呢，美洲的汽车工业呢将会完全萎缩的。咁所以你见呢啲咁嘅贸易方式呢唔会接受。好啦，讲到加拿大同美国

0: 個今次我哋會點呢？好明顯我哋要睇埋呢一個貿易代表啦，佢係一個可以講係理性嘅討論官員。不過我哋再睇呢就係外交啊，我哋呢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咁佢係一個特朗普委任嘅政治人物嚟嘅。咁你見佢嘅言論動作呢就有相關啦，佢真係代表特朗普。咁所以呢幾日呢佢講到就係、是、喂你哋嗰啲某樣嘢某樣嘢某樣嘢，嗱佢講過好多嘅，所以我都唔使重複呢佢有啲乜嘢係提出。但係好明顯佢就係泄露到呢喺白宮對加拿大喺個貿易發展有啲乜嘢呢係影響緊佢。嗱喺返我哋呢度呢，我相信而家我哋嘅策略係啱嘅，要傾就可以傾，唔傾我哋繼續呢行使我哋簽咗嘅加美墨自由協議。咁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將會點傾呢？有啲乜嘢可以再檢討呢？我諗喺美國做完呢，我哋有必要都可以做嘅。但係不論點，喺我哋今時今日推行嗰個貿易政策呢， Mark Carney 過去一年嘅部署呢，可以講呢幾個月呢就已經開始見到一啲功效出嚟啦。咁所以而家講多一樣重要嘅就係話，其實美國今時今日嘅貿易已經改變咗為服務行業同埋高科技嘅發展，而製造業根本就去咗其他地方。咁而家要搬返落美國呢，佢要用呢個動作呢，應該就係用一個商討同埋誘因去引導嘅。而家用強迫性呢，你引致呢大家呢就係一個反對同埋抗拒嘅效果嘅啫。
1: 嗯，咁啊，讲起制造业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警告话，美国同加拿大就住汽车行业嘅未来进行嘅谈判可能会好困难，而关于大宗商品贸易嘅讨论应该会更容易一啲。咁另外佢亦都话啦，特朗普政府同加拿大嘅分歧系远超贸易摩擦，难以化解。其他国家同欧盟已经接受咗一啲美国嘅关税，但系加拿大就同中国一样选择报复。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加美贸易方面的最新进展，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中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点行动。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向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加美贸易，我们加拿大商会最新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加拿大近年积极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是整体成效参差，只有少数加拿大城市是成功扩展美国以外市场，其余地区仍然面临明显的经济压力。这一份加拿大

0: 商会最新的报告形容，全国各地的贸易转型正是出现日益扩大的差距。报告指出，在去年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表现最好的城市包括亚省卡加里，亦都是包括渥太华、加蒂诺、多伦多、沙斯卡通和我们 BC 省的 Kelowna。 相反，安省多个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制造业城市就未能受惠于出口转型。加拿大商会认为，面对所谓的去美国化，大部分企业目前只是谨慎适应，并非真正重整业务模式。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我哋加拿大各地在贸易多元化方面的差距，同埋佢哋到底面对紧啲咩嘅困境，又有啲咩嘅优势咧？Kenneth 何金星，你又点睇啊？
1: 美国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咧，一路以嚟咧都是非常之一边倒嘅。咁喺即係踏入21世紀嘅時候咧，就我哋加拿大去美國嘅貿易咧，可以話係佔咗我哋嘅出口係差唔多85%咁上下嘅。咁但係你喺近期嚟講咧，就一路減緊嘅。咁呢個亦都係配合咗我哋個外貿嘅嗰個戰略咧，就係話我哋需要係部分唔好靠曬美國。一定要是發展一些新的外面的市場，因為如果跟美國是太過依賴它的話，如果它是跟加拿大是一路以來即是70多年來那就是非常之友好的時候，當然是沒問題啦。但是如果是說竟然是倒戈雙向的時候，那我們加拿大的影響就很大了。那由在這個最近期特朗普那個難預測性的情況之下呢，尤其顯得呢，就話我哋如果加拿大唔再落啲功夫落去將我哋嘅市場嘅擴大嘅話呢，我哋就係好受美國嘅影響。以前講呢，就話美國打個黑黐嘅時候我哋傷風啦，咁加如果我哋再唔搞嘅話呢，美國打個黑黐呢，我哋可能係肺炎添㗎啦，仲緊要。咁所以呢，一定係要搞好啲。咁加個政策呢就睇得到呢，就係話我哋嘅外貿嘅官員啦，我哋個外交部長啦，包括卡尼總理在內呢，都係不斷係探訪外面嘅國家同埋市場嘅。咁我哋睇到呢，都係真係見到有啲成果啦，就係喺歐洲嗰方面呢，就似乎係一路開通緊。咁因為卡尼呢以前喺歐洲嗰度做過英倫銀行嘅行長嘅時候呢，我相信建立咗唔少嘅人物喺嗰度嘅。咁我相信喺呢個方面都幫助我哋好大。咁而佢喺即係喺特沃斯嗰個講喺個演講之後呢，就可以話真係喺受到即係好多國家嘅領袖都係贊同嘅。咁我相信佢喺呢方面嚟講，一路會帶領住加拿大呢喺歐洲嗰邊係就非常之成功去開展。咁而即係我哋外交部長阿南德呢，咁佢就本身亦都開放咗印度啦，同印度破冰啦，即係以前嚟講，我哋曾經一度呢就係互相召回返我哋嘅外交官嘅。咁但係加入同印度呢，就可以話就關係係吹返去正常，就希望就佢係人口最大嘅國家。咁雖然嗰個經濟嘅體力呢就唔係話最高，咁所以但係嚟講呢，就係話都應該係同佢有好好密切。咁另外呢，就係話卡尼都訪問過這個亞洲的幾個國家，亦都有貿易官員呢就有貿易團去訪香港，所以在東盟這些國家方面呢都是繼續開展。好啦，中國當然在內也非常重要，因為是第二最大經濟體，但是似乎他們都很低調地去處理，不是不處理，處理因為呢就不想觸動了美國的神經啦。咁亦都係即係暫時來講呢，很多國家都是非常之記住中國那個本身嗰個產能啊，佢本身嗰個貿易嘅力量啊，有啲科技上嘅領頭啊，咁都係比較記住嘅，包括歐洲在內啦，咁尤其是美國為首啦，咁所以都係繼續去進行，但係咧就比較低調啲去做，但係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合適嘅。好啦，咁譬如我哋加拿大究竟呢段時間卡尼上咗任之後做咗幾多嘢咧？其實做咗唔少嘢，但係如果話你純粹係城市嗰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都係喺沿岸，譬如喺温哥華嚟講啦。如果喺東面咧，就係五地河嗰方面啦。咁呢啲喺 Halifax 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歐洲嗰邊。咁但係似乎就如果根據呢個商會嘅報告咧，就似乎有啲內陸嘅城市咧，就反而嗰個比例上高。其實我覺得重要性唔係喺嗰度。

0: 因為佢哋由零去到有一啲貿易嘅話咧，佢個比例上可能係好高，但係其實呢個唔係話代表整體嗰個進步，整體嘅進步咧係有進步。我哋加去美國嘅貿易咧，差唔多佔咗我哋67-68%度之間，咁已經係大大降低咗比以前80%以上啊，咁已經係非常降低咗好多。咁但係仍需努力啊。咁但係重點咧，其實我始終都覺得咧，就喺呢個溫哥華同埋本地嗰Halifax 呢幾個主要嘅港口城市嗰度，因為要對外咧，始終我哋係需要呢啲港口城市嘅。咁而亞省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為我哋嘅能源嘅儲存量同埋生產大國啦。咁如果我哋能源要出口咧，我哋真係一定要靠呢、這個港口先得。咁而溫哥華BC省咧係非常之重要一個環節嚟嘅。
1: 嗯。咁啊，根據加拿大商會呢份報告指出咧，卡加里喺2024至2025年間對非美國市場出口增幅最大，係達到64.67%。我哋 BC 省 Kelowna 都係錄得28.63%嘅增幅。咁啊 ，Ken 你又點睇我哋加拿大喺各個地區嚟講咧，面對拓展市場嘅方面有啲咩困難同埋機遇呢？
2: 首先我要講一講，就係話呢一個商會，其實每個省、每個地區，再加上全國咧，呢啲係商會嘅自由組織咧，係反映即係個民間商界。咁所以喺個國家、喺個社會咧，嗰個公民社會有自行組織咧係重要嘅。咁所以反映呢啲信息咧，都係好反映到咧呢啲。可以講 stakeholder， 我受影響嘅情況啊。咁所以如果每個地區我哋講商業咧，同我哋嘅理解喺呢一個關稅問題之前咧，嗰個生產力啊，賣去美國啊，嗰個咧其實好有關係。如果你睇翻咧，最大影響嘅咧，其實安省嘅失業率咧，今時今日係最高嘅，安省同 Quebec。咁尤其是安省嘅汽車業，咁你見咧首當其衝。咁但係如果你講翻我哋軟木材喺西岸嘅咧，其實就唔係呢兩年嘅事，係十幾年咧唔喺個自由貿易裏面嘅軟木材咧，其實一路受緊打擊，一路係影響緊，咁啊轉型一路轉緊。咁所以今時今日呢一個咁嘅關稅戰咧，其實軟木材嘅改變唔大，其實都已經半生半死㗎啦，講得唔好聽啲。但係呢一個正正就係谷起我哋有其他嘅工業。咁現有嗰啲咧唔喺呢個關稅影響㗎啦，包括亞生做得好，因為佢賣石油啊，賣呢個油啊嘛，落美國，咁完全係冇改變嘅。喺中部沙省賣 potash 肥田料啊，嗰個市場咧都冇改變嘅，因為美國都係要嘅。咁所以如果今次我哋講個經濟受影響咧，完全喺個關稅裏面，喺個自由貿易裏面，內外尤其是外面呢咧，飽受影響啦。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東岸，其實咧喺有一啲有呢個石油提煉嘅咧，都係完全90%以上咧賣俾美國嘅。咁所以嗰啲咧影響就不大，但係你就咁睇呢個環境咧，這個咁嘅 formula 去計算咧，就係影響我哋呢度。但係我哋就要攞住呢一點咧，點樣去發展我哋要新嘅市場咧？這個亦係我哋 BC 省嘅優點嚟嘅。
1: 咁相信商會嗰方面嘅數據都可以俾到我哋大家，同埋俾到政府方面去參考。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去湖邊 relax 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Tundra， 可能會覺得好嘈吵。不過如果你嚟豐田代理商買翻架 Tundra， 咁架車超過11,000磅嘅拖運性能，就可以帶你去揾一個更幽靜嘅景點啦。趁住而家 RedTag 專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

0: 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 ,FM947 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能源政策与环保咧，前联邦环境部长自由党议员吉尔博寻日宣布咗佢辞职嘅消息，佢将会喺今年夏季下议院休会期间喺度离开佢嘅自由党党团同埋议员职位。咁啊，吉尔博发声明话呢一个决定系经过深思熟虑，咁喺担任咗国会议员同部长7年之后，决定以另一种嘅方式去到为环保事业奋斗。咁啊，吉尔博近月一直系传出佢不满联邦政府能源政策方面嘅改变，尤其是系对卡尼政府处理能源同气候政策嘅方式感到失望。咁啊，执政自由党目前喺下议院系有174个议席啦。喺吉尔博辞职之后咧，佢哋嘅多数优势将会进一步收窄。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吉尔博嘅辞职，对于联邦政坛会有啲咩嘅具体影响？咁啊，系咪反映紧自由党内部对于一啲嘅声音方面咧，系开始影响力系变细咗？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吉尔博呢位部呢位议员咧，就一路以嚟咧，就对于环保嗰个议题咧，系非常之积极嘅。咁好，亦都佢系讲咗好多言论啦，同埋咧佢嘅政策咧，就系好明显咧，就佢系希望咧，就系话减低呢个所谓嘅碳或者石化能源嘅使用，減低咗碳排放啦。咁呢樣嘢係好清晰嘅。咁啊喺即係舊年11月嘅時候，當卡尼總理咧就同亞省嗰方面咧就有個初步嘅能源嗰方面嘅協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非常之憤怒噶。佢話似乎係違反咗一路以嚟自由黨對於呢個環保嘅政策咧係一個改變喎。咁所以咧佢已經係離開內閣，佢自己決定離開內閣。咁家下現時嚟講咧，我覺得啱啱頭先提出嗰個新嘅呢個喺呢個油管咧氣管咧嘅建立咧，就可能即係嘅簽署咧，咁亦都可能咧就係話對佢嚟講，可能係呢個駱駝最後一條稻草啦，個背脊嗰度壓斷咗佢啦。咁於是佢就決定就係辭職嘅，因為佢一路以嚟嘅政策係咁明顯嘅時候咧，對佢嚟講係好難係自圓其說咁將佢調翻轉。咁亦都佢係對於一來佢自己，我相信佢真係內心入面咧有個感召咧，就係佢要係喺環保呢方面咧就落力啦。咁亦都係佢要對嗰啲佢自己選區入面嘅選民嘅負責啦。咁所以佢係唯有係以辭職嚟明志。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就唔係純粹係睇佢一個人嘅佢自己嘅心智係點樣，而係確實係一個好現實嘅環境。我哋加拿大係能源出產國，但係如果我哋啲能源出產咗係唔出口嘅話咧，或者唔開發嘅話咧，咁嘅時候呢個世界係真係仍然係需要能源嘅喎。我哋唔係話今日如果認為有個科學理論係認為我哋燒石化能源唔好，咁就第日咧就即刻可以停曬，唔得嘅。個社會個所有嘅工業所有嘅運轉咧，仍然都係需要呢啲石化能源。咁我哋加拿大唔賣咩？咁第二啲國家買囉，就正如頭先提過嘅呢，就係美國係非常之樂於出口嘅。咁而特朗普個政策呢，就係佢成日都提㗎啦，就自從佢競選嘅時候已經講㗎啦，繼續去轉油 ,drill,baby drill, 咁就對於係會繼續開發更多

0: 嘅呢啲能源、石油、石化燃料嘅出口，佢本身已經係一個能源，如果產量嚟講咧，佢已經係最大噶啦。咁噶，如果佢能夠再喺加強呢啲生產同埋出口嘅話咧，咁加拿大唔賣，佢係非常之樂見嘅。咁佢可以賣埋，繼續去賣。嗱，咁如果即係譬如話吉爾博佢自己本身認為真係覺得石化能源係對於個環境有影響嘅話咧，佢唔係話要我哋加拿大唔好賣，呢個唔啱嘅，叫行唔通嘅。調翻轉頭咧，我覺得就係話睇下點樣係揾一個取代。譬如我哋有好多，譬如太陽能、風能、核子能，呢啲都係可以係一個有可能嘅取代嘅。如果你冇取代而又夾硬話要去石油化嘅話咧，我覺得就只可以話行一條掘頭巷，行唔通嘅。你唔做，人哋做。咁調翻轉頭，我哋嗱係唔能夠真係大量去擁抱呢個風能、太陽能同埋啲核能嗰方面咧，但係我就睇唔到喎。因為譬如中國嚟講，佢調翻轉頭咧，佢就真係實行啦。佢覺得呢啲如果真係話要去呢個石油化嘅話，而中國本身石油個出產量有限，佢都係要大量入口。佢就真係去石油化，減低佢嘅依賴咧，就係話佢大量投資咗喺太陽能、喺風能亦都喺核能嗰方面。咁所以見到佢咧，就喺呢方面咧非常有進展嘅。過去嗰十幾二十年，而加拿大如果放棄唔同佢哋合作，我哋大可以話。我哋擁抱呢個太陽能，擁抱呢個風能，同中國合作引進佢哋嘅生產嚟到我哋加拿大，製造呢太陽能板安裝或者風能嘅呢方面咁大家引進咗嘅話咧，反而係一個正路可以加強我哋嘅經濟，而唔係話純粹就係話我哋減低啲石油出口就可以解決問題。
1: 嗯，咁講起呢一個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吉爾博，同時亦都係前環境部長啦。咁佢原先都係一名嘅環保活動人士啊。咁2001年嘅時候，當時31歲，係時任嘅綠色和平活動人士嘅吉爾博咧，為咗抗議加拿大喺改變全球環境氣候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咧，係爬上咗346米高嘅多倫多國家電視塔啊。佢之後被帶走拘捕同埋。被起訴呢一個擾亂治安，都可以見到環保議題喺佢心目中嘅份量，尤其是都講緊係佢所以講係一生奮鬥嘅事業啊。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吉爾博嘅辭職咧？對於聯邦政壇會有幾多嘅影響咧？咁係咪又反映緊自由黨內部咧？對於例如係環保人士或者係進步派嘅聲音咧，似乎係難以容納得到咧？
2: Gilbo 咧，正話你都形容過佢係一個環保人士。以前咧後生可以講，綠色和平咧做好多大嘅動作抗議呢、這、一個同埋保障環保。你見佢咧爬上 CN Tower 好高掉落嚟咁樣咁問題咧，佢做啱嘅，因為事實上咧。佢要改變嘅政策咧，就真係入到去國會、入到議會咧，係做呢一個政策嘅改變。咁佢係做到喎，佢競選呢一個國會議員喺 Quebec 佢嘅選區咧係好受到歡迎。咁佢事實上咧係作為一個部長之後咧，喺環保同 Justin Trudeau 咧係訂立咗好多環保嘅協議、環保嘅細則。當然反對環保或者以呢一個經濟為先優先而係環保之後嘅咧，其實呢一個咧係對佢係不滿啦。但係觀物論點佢係做到喺我嚟講要倡議一啲主義咧，係咁樣嘅正路咧，和平抗議之後咧得到注意，係受到尊重入到議會。觀物論點而家嘅改變咧，我諗叫 Gilbo 咧，佢作為一個新嘅。總理之下點樣嘅合作咧，都睇到佢咧好遷就同 Mark Carney 嘅經濟政策咧點樣去融合。咁但係有一樣嘢佢提出咧喺最近嘅琴日嘅訪問，佢話佢直接係同 Daniel Smith 講呢一個油管嘅。佢話 Daniel Smith 咧係不可信，因為事實上咧同佢講咗個協議咧 ，Daniel Smith 係冇推行，然之後咧就。可以講事與願違，去到 Mark Carney 咧，仲有就係同 Mark Carney 妥協咗之後咧 ，Mark Carney 而家真係去到咧，遷就之下有一條新嘅油管咧出現，所以咧佢辭職。咁佢辭職唔代表咧放棄環保嘅工作，佢會繼續咧喺。

0: 个议会之外去做。嗱，咁佢呢一个动作咧，其实受到三个政党、四个政党添，六党啊，Elizabeth May 咧都出嚟称赞。咁其实咧，所有国会员咧，我听到绝大部分咧都称赞佢呢个做法，因为事实上你自己嘅价值观咧，如果系得唔到重视咧，你係應該咧就係、提出一個反對嘅聲音啊退出嘅，咁所以大家都尊重佢呢個做法。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喺反映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 Daniel Smith 攞咗呢條油管，跟住推行呢一個公投。獨立公投是啲乜嘢嘅動作呢？當然，我哋今日嘅議題就唔係講 Daniel Smith， 但係喺今次啊 Gilbo 呢一個咁樣嘅透露咧，正正就係講到俾我哋聽國家同省嘅互動喺環保嘅政策。咁所以，如果講翻佢啊作為國會議員做嘅工作，倡議嘅環保咧，佢係做得非常之正確。咁之後出到嚟，佢將要點做咧？大家都未知。希望咧可以倡議到呢一個咧，大家留意到嘅重要政策嚟嘅。
1: 嗯，咁啊，吉爾博喺接受法文傳媒訪問嘅時候，都提到佢對於目前關於氣候問題同環保問題嘅政府決策咧，幾乎係冇乜影響力。咁啊，亦都係形容如今喺呢個方面嘅議題咧，正係面對一個重大嘅倒退。咁啊，隨住吉爾博嘅離任啦，再加上呢一個嘅另一名自由黨國會議員韋金遜啊，將被任命為加拿大駐歐盟大使之後咧，將會出現嘅議員議席空缺咧，咁啊之後嘅補選結果又會點樣影響住卡尼政府嘅執政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到觀察嘅。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T-First Sports 赞助播出。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繼續關注一啲本國消息啦。一份國會預算官最新公布嘅報告就指出咧，聯邦政府喺上一個財政年度花費超過7,220,000,000啊，為數萬名尋求庇護人士提供廣泛醫療保健服務，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申請難民身份但係失敗嘅人士嘅醫療保健。咁啊，呢啲人當中有啲人仍然喺系統當中苦苦等待咧，有啲人就逃避緊呢個遣返令。咁啊，根據 Post Media 嘅報導咧，國會預算官對呢一項聯邦臨時聯邦醫療計劃嘅審查發現咧，由於加拿大庇護系統庇護申請嘅系統存在嚴重積壓，導致申請人等待時間過長，有時甚至要等長達3年嘅時間，令到呢項計劃嘅成本係持續飆升。咁啊，保守黨衛生事務評論員就批評咧，咁啊，見到呢份報告指出。 自由党面临嘅自由党嘅呢一个临时项目，已经演变成一项长多年期同埋由纳税人。

0: 資助嘅福利計劃，咁啊批評咧係呢一項嘅計劃係浪費公帑之嫌啊。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我哋呢一個嘅政策，尤其是為庇護人士尋求庇護人士提供醫療保健嘅計劃，有冇需要修改嘅地方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我哋如果睇翻即係之前啲數目字咧。其實個數目字咧就唔係咁大嘅啫，譬如2019年至2020年咧，嗰、那個對於呢啲咁嘅尋求庇護者嘅提供嘅呢啲所謂醫療保健嘅服務咧，只不過係9400萬。咁9400萬係多定係少咧？咁比起如果2023年同2024年咧，就即刻跳咗去2.85億啦，即係換句話咧係大咗3倍。咁再喺2024年至2025年咧，就跳到4.57億。咁所以呢兩年，2023至到2025，你加埋曬咧，就已經係7.22億，7億幾。咁就變咗個數目字係大好多。咁所以變咗就引成家下現時嚟講咧，就係話喺呢個聯邦嚟講，呢、這個支出變咗有個大問題咧，就話係咪適合咧？而我哋國民自己本身咧，好多時我哋嘅醫療服務咧都係有。一啲不足嘅地方，會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佢一個呢、這個尋求庇護者咧，就竟然係可以得到呢啲咁嘅醫療嘅照顧，係咪唔公平咧？咁而我哋都睇睇咧，就話喺過去嗰幾年嚟講咧，係全世界都有戰爭，比較亂啦。第一就俄烏戰爭啦，咁跟住阿富汗之後啊，即係美國收咗兵之後咧，咁其實仍然有好多呢啲阿富汗人民喺外邊咧就尋求庇護。咁啊，敍利亞之前敍利亞戰爭啦，咁啊現時嚟講仍然係打緊內戰啦。即係美國係自從即係喺嗰方面將嗰個政權係打敗咗之後咧，就仍然加有引發好多內戰。喺蘇丹啦，加現時蘇丹仍然係有內戰，同埋亦都有呢、這個大饑荒嘅咁。咁另外即係喺家近期喺南美洲啦，委內瑞拉咧、海地啦，咁呢啲都係非常之唔穩定嘅國家，咁就好多難民係走出嚟嘅。咁全世界都係難民係多咗，唔淨止我哋加拿大。而加拿大咧特別咧就有一個困難咧，就係話好多難民咧就去咗美國先，即係譬如話如果南美洲難民走入去海地啊呢啲走入去美國先咧就好容易嘅。但係因為美國嘅移民政策咧就比較嚴苛啦，咁好多入咗美國咧就唔係留喺美國嘅，咁然之後咧就揾地方揾方法咧就走咗去加拿大。咁而加拿大咧其實亦都有個所謂第三個所謂安全國家呢個咁嘅概念啦，就係話如果你先去到加拿大或者美國是但一個國家，你喺嗰度先到咗境嘅時候咧，你就應該喺嗰度嚟講申請難民，而唔係走過去第二個國家嚟申請難民。即係換句話，呢啲難民如果先入咗美國先，譬如海地啊，或者南美洲嗰方面啊，咁佢就應該先喺美國申請難民。而佢哋因為可能有困難，或者因為嗰個難民嘅要求嚴苛，佢哋就透過某個渠道咧。如果你唔係喺呢個所謂嘅正式嘅陸地上嘅入口嘅話咧。你嚟到加拿大咧，加拿大就會收佢嘅，收佢同埋咧就會當佢係一個考慮佢係一個係咪合適嘅難民咁樣。咁另外咧，就如果坐飛機啊，又或者佢如果可以證明佢自己有親戚喺加拿大嘅話咧，佢變咗咧就亦都可以咧就唔避過咗呢個所謂佢第一個國家嘅安全條例，就可以連喺加拿大度申請。咁所以其實我哋承受咗美國走過嚟嘅好多嘅呢啲難民個數目係大增。咁數目大增嘅時候咧，我哋嚟到嘅時候採取一個人道嘅措施，就係話你嚟到，如果你牙痛，我係咪唔幫你睇咧？你病，我係咪唔醫你咧？咁梗係唔係啦。咁所以被逼咧，就是、我哋係要照顧佢嘅。而呢啲好多就係佢係申請譬如話唔合資格嘅，發覺佢係難民唔合資格嘅，應該係所以話係拒絕嘅。但係我哋加拿大有個上訴嘅機制喎，佢可以上訴嘅喎。咁上訴嘅期間咧，佢仍然可以留喺加拿大嘅喎。咁留喺加拿大嘅時候，佢仍然係牙痛，仍然係病嘅時候，你要照唔照顧佢咧？你都係要照顧。咁啊，發覺咧就喺呢啲咁嘅使費入邊咧，呢個牙科佔咗56%嘅。咁另外加埋處方嘅藥咧，即係譬如你佢病咗啦，你要俾藥佢食幫佢手術上要用嗰啲醫療用品啊咁啊，咁夾夾埋埋係佔咗係80%嘅，咁即係換句話，你一就

0: 話人道嗰方面唔依佢，呢、這個冇可能嘅。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要改變我哋嗰個政策，就係同美國可能係堵塞一啲漏洞咧，就話美國上嚟嘅，雖然你唔係經過我哋正式口岸，即係偷渡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喺門條河嗰度有個渠道咧，就坐佢哋坐的士喺紐約州揾個的士坐到嚟差唔多加拿大邊境嗰個破口嗰度咧，走過嚟加拿大咧，加拿大皇家騎警你會接收咗佢多個難民。咁即係呢啲咁嘅渠道係咪要堵塞咗佢咧？另外咧就係話我哋有大量嘅積壓，有成十幾萬嘅呢啲咁嘅檔案咧係未曾處理得切嘅。咁一路係積壓嘅時候咧，咁個人仍然喺加拿大，我哋仍然照顧。會唔會即係政府喺呢方面，你真係要加快人手、加強人手喺呢方面嚟講，真係處理咗佢短期內盡快處理咗佢，同埋堵塞咗喺美國樓上嚟嘅漏洞。咁我相信先至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如果唔係嘅話咧，純粹話我要取消咗呢啲咁嘅保健服務咧，係有違人道，係好難做嘅。
1: 咁讲緊呢一项臨時聯邦醫療計劃 IFHP 呢一个計劃嘅設立，係旨在为被认为係弱势嘅外国公民提供有限嘅臨時醫療保健服務。咁保守党方面就批评呢一项臨時計劃呢，令到数万名虚假嘅庇护申请者获得咗加拿大人冇权享受嘅醫療福利。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今次国会预算官嘅呢一份报告呢？咁点睇反对党方面对呢个臨時项目嘅批评呢？
2: 我想好多有几个角度去睇嘅，先回应呢就是话反对党提出呢联邦反对联邦政府呢对难民呢一个嘅计划。嗱，其实呢医疗呢真係每一个省自己负责嘅。咁联邦扮演咩角色呢？假如联邦嘅事务，尤其是难民申请者，咁所以难民申请者呢就联邦呢，第一件事就係、是、难民就係由联邦去批准啦。咁所以佢嘅醫療服務呢其實就由省去提供，咁我個費用呢其實就轉嫁到去聯邦政府去俾嘅，咁所以喺聯邦嘅層面同省嘅層面嘅合作，咁所以個數目大呢當然係要提出啦。但我諗分幾個角度去睇，第一件事就係話，如果係合乎資格嘅難民，尤其是我哋講係聯合國已經批准嘅難民，我哋俾例子就係好似敘利亞啦，其他嘅阿富汗嗰啲咧，阿富汗嗰啲咧，其實去咗第二個國家咧，聯合國咧喺個難民營咧係因可以講已經係審定咗攞曬資格咧，係等一啲國家咧係收容嘅。咁加拿大政府咧就會去到呢啲難民營咧，係揀一啲例如有親屬喺加拿大啊，或者識英文啊，適應加拿大能力高噶。咁我哋咧當然係選擇呢一啲嘅難民咧嚟到我哋加拿大。咁所以佢一落機咧，其實上機已經喺個難民營已經係肯定咗咧係聯合國嘅難民㗎啦，所以上機接機咧都係難民，佢嘅醫療咧唔係受到呢個影響。咁但係正如我哋講到嗰啲所謂難民而係又係唔合格，係上訴嗰啲咧，跟住冗長之下咧，就嗰個時間延期。咁當然呢啲難民咧喺唔同嘅國家嚟到咧，嗰個醫療嘅狀況可能有病啊，一啲長期嘅疾病啊。我的醫療費用呢當然是高啦。嗱，咁呢一批呢唔係肯定嘅難民呢，正正就係我哋要針對嘅。嗱，但係喺個制度上呢，佢真係有權上訴，個機制係俾一個公平嘅審核佢。咁呢一個延期呢咪又係加長咗一個費用。咁所以如果我哋早啲係改善咗呢一個速度，加派一啲人手，呢、這個難民審核嘅 refugee board 咧，其實係有幾十人咧係負責咧係審核每一個過案嘅每一個個案，咁所以呢一個假如係做多啲人做幫手咧，其實可以幫到呢件事，因為事實上真正嘅難民批咗之後咧，佢可以成為一個居民，因為居民咧其實嗰個工作啊其他嘅時間咧，都是慳了我哋官員的時間嘅，因為已經係穩定了，否則嚟講咧，呢個係喺我哋嘅費用咧都係會增加。至於你話醫療咧？

0: 當然在人道立場呢，我們要提供一些、受影響有生命危險、等等的痛楚、這些醫療，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呢，真的要盡快去審核每一個難民，給我公平 的審核之後呢，如果不符合資格的呢，我們應該迅速呢就是戒他出境，最多呢現在都是在南美呢是經美國上來，其實美國在南部的州份呢、真係揾巴士咧，車佢上嚟北邊咧，放低佢，等佢過嚟加拿大嘅，呢、個咧都係有問題嘅政策嚟噶。
1: 我哋都會繼續關注聯邦政府移民政策方面嘅最新進展。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儿忘返。
7: 中午12:00。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5: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6: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7: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

0: 友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现在就是糖又加盐又加，食物又贵，生活成本上升。最近有一个的零售的资议局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更加是提出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就偷窃得严重，不单止还有背后一些犯罪集团可能是操控住的，在西岸的 Richmond 和东岸的渥太华都有类似的警方的行动。其实 Richard 这一类的偷窃可不可以综合地说都比较普遍会是属于小额方面，而最终进入司法程序和超级市场自己做这个的风险管理的时候都有多方面的考虑呢？
4: 其实呢，即大家都知道呢，你在超级市场以外你买食物呢，其实是真是重皮，即重磅的，即是 你有一个篮可以载得到最贵的东西当然是牛扒了。因为牛扒嗰个价钱系升到好紧要嘅，过去呢几年。咁啊，让咁啊，其他啲乜嘢比较贵咧，就系、是、所以话个盗窃，如果佢系有组织犯罪式嘅盗窃嘅咧，佢一定系老实讲做贼啦，更加偷啲最贵嘅嘢啦，系咪先？即系等于你去打劫，你梗系搵啲重即系重值钱嘅打劫啊。咁所以其实话，我哋如果系针对翻系呢啲有组织嘅犯罪，就系只要留意住嗰啲贵价嘅货，点样去保障佢。咁至于其他嘅平嘅嘢咧，我覺得喺超級市場裏面咧，嗰、個成本係唔真實敗嘅，即係完全係即係冇咁嘅價值去、去防備嚟偷一嚿兩蚊嘅生菜咁，呢個就係嗰個重點。
3: 今集節目咧 ，Richard 會同大家分享咧，即係幾個嘅例子啊，或者案例。但係究竟我哋睇下係犯罪嘅情況啊、食物負擔能力啊、生活成本上漲定係社區信任咧出現問題咧，我哋從多角度去了解呢件事。轉頭繼續。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十二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十月二十四号出发，
5: 六月一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947 有你熟悉的。
7: Hello， 我是阿波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哥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6: 逢星期五中午1:05。
8: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器。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噶。Richard 啊，我同你咧居住喺加拿大一段日子啦，不过市长上下咧，我哋都可能行过入去一啲嘅超级市场啦，原本咧就系买一啲好简单嘅。

0: 嘢咪好快入去，好快就出翻嚟啦。不過而家咧可以話係咧，由門口見到有保安，裏邊咧一啲物品咧亦都係鎖住咗噶。咁啊，儘管咧係買一啲普通嘅產品都容易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喺呢個嘅保安方面嘅工作咧就係增加咗噶。咁啊，而且咧喺俾錢埋單嘅時候咧，亦都係多咗一啲嘅閘啊喺前邊。咁啊，以往我記得咧都係好簡單嚇，即係一個好信任嘅基礎，大家進入去係一個社會嘅一個 social contract 啊。大家明白是一买一卖嗰个嘅定义噶。不过最近咧 ，Richard 我哋睇到一啲嘅数据，就系响买嘢方面，尤其是超级市场，佢哋面对住咧就不少嘅挑战，尤其是咧就系有人偷嘢，唔单止咧就系个别嘅案件，而系有组织嘅犯罪行动。咁呢方面咧，我哋要从多角度咧就了解一下。咁啊，加拿大嘅零售諮議局啊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最近咧有官方報告啊，就係話係加拿大喺個嘅超級市場零售方面咧，係有一個叫國家級嘅危機。咁啊，至於呢個定義係咪合用咧，我哋即管用今日嘅時間咧，就係講一講。咁啊，尤其是喺超級市場影響咗佢哋嘅盈利啦，員工自己嘅本身安全同埋對於消費者嘅信任咧，可能有一個嘅磨蝕啦。咁啊，呢一方面咧，2018年啊，大約咧喺個嘅損失方面去到50億加元，去到今時今日2026年啊，已經接近90億加元啦。咁可唔可以用危機咧？我哋都要係再睇下。不過 Richard 其實睇呢件事咧，數字上同埋實際上，我哋真係見到有陣時你要買一啲嘢咧，唔係話想攞就攞到啊，又要有一啲嘅員工啦，要幫你啊，要 unlock 啦，甚至乎啊係入去超級市場同埋離開嘅時候。而家嗰啲購物車咧都有鎖嘅，即係你行下，如果唔冇俾錢，佢有啲 RFID 咧可以偵測到，係即刻 lock 咗你嗰個嘅購物車嘅。點解會發生咁嘅情況咧？加拿大？
1: 佢嗰個盜竊，即係頭先你講呢個問題，就話其實就係佢哋喺用唔同嘅科技去做啲保安工作，即係嘗試係減少損失啦。咁但係實際上，頭先你講到啦，嗰啲車。要装过嗰啲咁啊特别嘅 ID， 你一出嗰阵时会 lock 住咗你，甚至冇佢唔会俾你成架车推出去。咁但系我可以讲咧，喺我哋 Calvary 呢度咧，都仲系比较少嘅，系比较少嘅，即系大家知道。咁我呢行喺东岸啦，比较系或者喺 BC 嗰边比较严重啲，有啲地区咧特别严重啲嘅问题。咁甚至埋美国，我哋都知道美国直情系好多嗰啲大型嘅嗰啲咁啊，又唔好话做 grocery， 即系 grocery 就冇咁夸张，但系嗰啲百货公司啊，嗰啲全部都开始直情系闩门唔做啊，因为太离谱啦，因为嗰个盗窃嘅问题。咁你一讲到呢个就话，头先你讲到话啊，依家啲超市开始出现呢啲花好多钱去做呢啲咁嘅防盗嘅工作，呢啲都系钱嚟嘅啫。咁你计计条数就话，我请个保安，喂 ，grocery 基本上系大部分系七点开工。
0: 嗯，
1: 依家我記得加拿大大部分都係七點到十點，呢度兩更得唔得啊？起碼兩更人啦，係咪？
0: 起碼兩更，
1: 起碼兩更啊！咁你請一個保安，有陣時請夠兩個保安就唔係佢自己公司嘅，即唔係佢自己哥誰嘅，係請一啲就攞咗牌，因為要考牌噶，唔係個個去做啊。咁啊喺度，咁你要搶出邊外判請人翻嚟。咁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喺个铺头嗰啲咁嘅员工，可能揾紧 minimum wage 或者系最多可能20蚊松啲嘅，你请个保安嚟，佢可能都出咁嘅钱，但系经间保安公司放入嚟啊，绝对唔会系个 minimum wage。咁啊，但系我想讲呢啲咁多废话，就话俾你听，超级市场佢要去投资落去做呢啲保安工作，头先包括你讲咩 RFID 啊、加锁啊、加柜啊，全部都钱嚟嘅，全部都钱嚟嘅。如果我哋好似以前我哋細路仔行去街市，有個阿嬸啊喺個地下落翻塊布鋪喺個地度擺幾個番薯喺度賣，佢完全冇其他嘅嗰啲咁嘅成本喺度嘅。咁所以其實佢你個做生意嘅人咧，佢唔係蠢嘅，佢做得呢啲嘢，佢係為咗個防止個損失減得個損失啦，因為佢投資要投資落去噶嘛。咁即係佢寧願佢要去做啲額外嘅嘢，佢都要佢咁做咧，即係話呢個對佢嚟講，佢唔做咧。那個損失更加大，呢個就係條數咁計嘅啫。因為我自己都有朋友咧喺即係零售啦咁啊做過，咁亦都係親眼見好多 case， 啲人行入去，咁咧抽住個攬，你知啦，要好興俾個攬你噶嘛，佢就走去幾個嗰啲貴嘅地方，譬如啲牛扒，嗱依家成個食物裏面最貴就牛扒噶啦，依家冇大魚又貴咗佢噶啦，咁一係就去。又去嗰個藥房嘅位置，
0: 係
1: 藥房位置咧擺得出嚟嗰啲咧，通常都係不受管制嘅 OTC 嚟嘅，
0: 係
1: 咁貴極嘅都係有限嘅，咁亦都可能唯一就。

0: 会请好多保安，通常一个大部分时间企喺门口，但系佢突然间见到有可疑嘅人啦吓，咁我听佢讲嘛，成日都有啲，依家佢玩法头先讲啦，即系集团式嘅犯罪点咧，就系搵几个入嚟，咁一两个咧喺度做啲好令人好怀疑嘅行为啊，通常啲系啲僆仔嚟嘅，咁然后咧咁呢个保安梗系走去睇佢哋做乜鬼啦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已经系抽住个男人就咁大摇大摆冲出去啦，走噶啦，咁你一走咧，咁你就好笑啊，有人喺度嗌咧。咁佢唔会追喎，咁但係嗰次我朋友就话佢就另外一个同事就喺个第二个铺过嚟嘅，傻更更嘅，咁就见到人话有个自己个即係嗰个原来嗰个铺有人嗌，有人偷嘢咁就走出去，冇人追，但係佢又真係冲出去追，佢冲出去追就俾嗰个人攞喺个身上面攞咗啲棍出嚟打咗个头一下，受咗个两棍呢都冇事，咁就同佢挣扎，咁嗰人呢即係嗰偷嘢嗰人呢就咁样啲嘢咁抌到封地梯咁走咗，但系佢俾人打咗两个喺个头，系好大件事啦。收尾有差人啊，有嗰啲救伤车。咁我想讲呢件事就话，其实真系好恐怖噶。
1: 嗯，
0: 你唔系话佢就咁偷咗呢个算数，佢系其实系会有暴力嘅反抗行为嘅。
1: 嗯，
0: 系啊，直情系。咁呢个就变咗个问题就话，咁当后期嗰啲同即系嗰公嗰铺头啲人话，喂，你唔应该咁做噶，你系影即系公司个态度唔系话啊，你好英勇啊，你为咗防止公司损失咗个。一百几十啊！又佢话你咁样，你个安全人身安全点啊？冇任何家长，冇任何家长，即系倒翻转呢样嘢就话呢个成个文化形成啊！又唔系你嘅钱，佢偷你咪入个偷咯。
1: 嗯，
0: 咁整整下，我亦都听到有朋友讲，好多系内部有人夹埋，咩时间最静啊？咩时间你系即系嗰啲，即系嗰啲 security 换更嘅时间啊？即系有啲咁嘅嘢。第一个，你喺嗰个 counter 里面，有啲人 counter 同你嘟啊嘟少一件啊，呢啲咁嘅嘢其实喺个做零售业个个都知噶啦。内部员工偷窃又系一条数，出边人嚟嘅偷嘅钱，同埋你内部员工嗰个偷窃，我话俾你听啊，内部员工唔系偷窃啊，佢哋刻意浪费啊，不满意识咁啊浪费，嗰个损失系更加大。而做所有嘢，我哋头先讲咗咁多嘢，所有杂杂埋埋嘅。令到我哋加拿大依家喺个超级市场嗰、那个价钱系咁贵，而令到贵好多人，有啲人真系行到入去，哇！我今日手上嚟得五十蚊，我依家执几件嘢都四廿几啦，唔够噶喎，点搞啊？喂，翻到屋企细路开饭噶，咁可能佢突然间一时谂唔开咗，我起佢唔俾一件。嗱、这、呢个我觉得有咁嘅问题出现，所以其实几悲哀嘅情况系。
1: 嗯，系咁啊，讲几个数字啦，咁亦都系加拿大嘅零售之议局咧有提过嘅。咁现在咧喺个嘅店铺盗窃，尤其是系超级市场咧，就系、是、增加咗咧系啊好多，咁亦都占咧就系、是、总嘅销售额1.5%。咁有76%嘅零售商表示咧就系、是、偷窃事件咧就系、是、暴力，亦都系增加咗。好似你头先所讲，如果系需要有一啲叫做面对面啊嘅情况咧，咁可能咧会有一啲事情系出现噶。咁啊，而个骨牌效应都会引致咧物价上升。咁啊，统计局亦都系显示啊，2025年啊，杂货价格咧升幅比2024年快，肉类价格升5.8%，新鲜嘅冷冻嘅牛肉升13.5%。咁啊，仲有好多数据。不过头先所讲亦都系好实在嘅一件事啦。渥太华警察咧亦都系做咗一个行动，而西岸啊，喺温哥华列治文嘅皇家骑警亦向2026年啊，就系、是、做咗一个拘捕行动噶。咁去到第三节，我哋再讲下仲有啲咩嘅骨牌效应。因为啊，超级市场零售嘅盗窃越嚟越多，而引致到咧，最终啊，嗰个嘅代价咧系非比寻常噶。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0: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义。今日嘅题目咧，我哋讲下响加拿大超级市场啊，就系偷窃嘅情况咧越趋普遍，咁啊，甚至有一啲加拿大嘅零售资局啊，就系讲到呢一个系属于咧就系国家嘅危机噶。咁啊，公民论点都好啦，我哋知道第二节咧。傾過幾樣嘢，係有一啲骨牌效應。咁啊 ，Richard， 我哋而家有陣時經常喺議會咧會聽到啦 ，Food Bank 啊，食物銀行佢哋咧就欠缺啦，就係好多嘅資源啦。咁啊，同時咧就係若果係打擊呢一方面嘅罪行啊，因為係小額嘅關係咧，未必咧可以動用到咧就係警力，甚至乎可能警力都未必咧就係直接想係啊去參與呢一件事。就算俾你排到期啊，亦都未必咧就係咁容易入到罪咁，即係要好多方面。但係即係如果從實際行動，我哋都睇到咧，警方咧係有一啲嘅做法嘅，呃太話。Project Pantry 咧就喺2026年嘅1月啦，針對市中心其中一間嘅超級市場盜竊問題，結果拘捕咗咧就係12人，提出咧78項嘅起訴。喺西岸方面啦 ，BC 省。Richmond 列治文王家琪警今年2月有 Boost and Bust 拘捕咗14人，包括咧就係偷衫褲鞋襪啊、食物啦，同埋其他嘅雜物等等嘅，亦都係起訴咧就係相關人士。咁啊，唔好理呢個嘅案件會係點樣啦。實際上有啲嘅例子，其實你都聽到，即係其實整個嘅所謂嘅系統啊，或者緊緊相扣啦，每一環都真係亦都唔係咁容易咧，可以話解鈴還需繫鈴人喎，係咪？你有冇一啲例子俾我聽聽啊 ，Richard？
3: 我嗱，其實咧。你依家讲紧呢个咁嘅盗窃嘅问题咧，直情去盗窃咧，其实咧最大嘅问题，第一就系话加拿大本身呢个成个国家嗰个态度就系，佢啲叫做轻，即系好轻量级嘅一小呢啲细银码罪案咧，成个司法系统系唔愿意去处理嘅，佢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即系司法系统应该。极度参与问题，除非头先你讲有啲组织嘅，即系组织嘅犯罪啊，专系教人去偷嘢咁。但系因为个银码细，你个差佬觉得，喂，你一个差人成本10几万一年，你叫佢走去捉嗰个偷生菜嘅，呢个系完全不切实际。咁但系我自己根据一啲朋友即系同我即系交流嘅一啲经验嘅，这个比较特别呢个例子嘅就系用偷翻嚟嘅信用卡去做 online shopping。咁有公司系试过系张卡咧就系唔知点样系啦过到数嘅 ，online shopping 过到数，咁啊送去一个地方啦，咁最初啲单咧就好细张嘅啫，100零蚊啦，80蚊啦咁样开始咗，哦一过到数，跟住就好密啦，一个礼拜落3次单，最一张大过一张，一张大过一张，到到最后啊落大约系差唔多成3000蚊先俾人发现到张卡有问题嘅，因为。点解发现到呢同一个客几次嘅送货嘅地址都唔同，仲有一张啲单好大，咁人哋一怀疑一去追查就，咁已经系喂，咁其实你合去行去偷啊，我当你系玩嗰啲咁嘅电视有奖节目游戏啊，俾个车你去推啊，你推唔到3000蚊出嚟啦，系咪啊？但系嗰班友仔喺一个月之内可以，就系可以买咗3000蚊嘢，而佢哋里面包括啲好贵嘅肉咁样，佢哋点样散啲货呢我唔知道。咁但我想睇到问题就话，依家你个头先嗰个即系零售之二哥讲话啊，呢、這个国家危机，我觉得有少少夸张，因为依家加拿大我睇到个数字就话，嗰、那个盗窃嘅损失系占咗整个零售，即系尤其嗰个 grocery 即系食物里面个零售系占1.5%到2% 啦，2%。我头先都讲过啦，做生意嗰班友仔其实咧做呢啲商家其实咧非常之无良啊。嗰2%我打咗落去咯，你哋大家夹咯，即系好似有少少保险咁咯，赔俾你咪赔俾你咯，我打翻条数落去啫嘛，我保费收翻，我冚到咪得咯，佢用我总之

0: 但因为本身零售嗰个 margin 好低㗎，佢哋嗰个利润大约几个 percent 嘅啫。啊，你唔好以为啦，但因为佢系 cash， 即系佢哋现金收入，咁所以佢哋系另外一个地方佢哋赚翻钱。咁但如果你几个 percent 收入咧，即系如果俾人偷十蚊嘢咧，佢系要搵，即系佢要做翻几钱生意，做翻。如果佢系唔见咗十蚊嘢咧，佢要做翻$250到$400嘅生意先至冚到呢十蚊嘅损失。咁如果咁样，佢咪将条数打大噶咯。咁呢个第一就话喺零售行业里面，佢哋嘅态度就系完全唔会重视嗰个所谓嘅盗窃。咁所以嗰、那个即系个零售之业哥讲到话咩国家危机，我话俾你听，佢有少少夸张嘅啫。咁佢哋讲呢样嘢出嚟，我觉得就话如果做零售业务嘅人，佢哋如果系喺某啲地方，如果能够减少咗佢嘅损失，我相信呢个损失系对比盗窃嚟讲系更加细。例如啲员工不满，而系令到嗰啲嘢系无谓嘅损耗。仲有譬如有啲 case 好简单噶，本来应该摆喺个 freezer 嘅，摆咗出嚟唔摆翻好，啲雪糕啊溶咗啊。或者啲客咧入去專登去撲有噶 ，window 甚至啲其實仲多嘅，再搣爛你啲嘢啊，唔買得啊，啲瓜菜唔靚啊，咁樣又抌。其實你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咧，喺啲超級市場裏面，佢哋減價嘅地方減價啲嘢。咁嗱，我唔係幫邊一間去做一啲宣傳啦。不過大家啲幾大超級市場，我哋大家來嘅加拿大嗰幾間大嘢，我哋大家會唔同嘅聽眾都會會去過噶啦。有啲咧，佢就会一减 30%， 跟住去到要减到半价咧，佢哋就会用咗一个 app 啊，喺个俾你列出嚟嘅。咁咧就譬如话嗰啲新啲肉嘅新鲜嘅肉啊，啲嘢咧本来系 fresh 嘅，即系即刻食得嘅，佢就会将佢摆落个 freezer 变成系 freeze 咗，咁可以个期又会多咗，起码啊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噶啦。咁啲瓜菜咧，因为唔可以 freeze 噶嘛，咁佢哋可能啊。一箱箱三蚊五蚊一箱咁，你而家喇叭杂杂乜都有咁，你其实如果你用得到系抵嘅。咁有啲咧就系一期期啦，越近嗰个到期日就系减得越犀利嘅。咁有啲咧就系比较系即系少加啲咧，减$2减$4咁嗰啲就其实比较少加。咁你佢咁嘅减咧，就系将个损耗减低咗。咁其实佢做一间公司，如果佢做零售，佢将个损耗减低咗 ，in a way 咧，佢哋系令到个价钱唔使咁高。咁我依家我唔係话同情嗰啲偷喺个超级市场偷嘢嗰啲人，咁但係始终点解成个加拿大嘅文化对呢样嘢唔会系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罪案嘅问题，即係因为本身超级市场啲嘢我都话啦，俾个车任你推，你都推唔到几啲嘢出嚟啦，咪先？除非你全部攞晒嗰啲牛扒，即係最贵嗰啲货啦。咁如果唔系咁嘅情况之下，佢哋根本上喺嗰个损耗减少或者个内部员工同出面嘅即合谋嚟去盗窃，有噶呢啲经常有嘅，咁呢啲直情系会好严重啊！我都听过呢啲 case。咁基本上咧就系同相对翻我哋今日讲紧嘅议题，就哇，我哋嘅店铺盗窃系咪好严重啊？咁我觉得就话，如果相对喺个做零售业其他唔同地方层面嘅损失，呢、這个数字我觉得都仲系一个一个叫做唔系话真系去到头先讲嘅咩国家安全急。只不过以前加拿大头先你讲我哋初初嚟嗰阵时嗰个成个整体个社会嘅个信任制度好好噶吓，好气氛好好噶，即系唔会话呢啲咁啊。就算有阵时冇钱俾人啊，我帮你俾咗佢啦。呢啲事我哋都有听到啲咁嘅即系暖心嘅故事啊。就系咁。
1: 咁啊，如果因为相比美国啦，有个数据，美国咧有组织嘅零售犯罪嘅相关损失咧，每年系1120亿，系我哋嘅十倍啊。咁啊，当然啦，即系睇翻数字，可能啊唔系好多，咁但系始终都要有一个问题。如果即系剩翻一分钟啊 ，Richard， 即系真系要带头嘅政府有冇呢个政策，即系可以做到啲嘢啦，同埋即系将呢一个我哋一般叫做生存式嘅偷窃同埋有组织嘅犯罪咧，就必须要分开。
0: 嗱，其实要分呢样嘢比较难嘅，譬如头先我讲嘛，偷信用卡嗰啲，如果佢依家其实佢嗰间公司，即系嗰个受损失嗰间公司，佢去报警咧，佢一定系追查到落去嘅，因为佢有送货地址啦，喂咁多地址真音，呢啲系完全冇得走，但系佢哋唔愿意去查呢个问题啦。咁如果头先你讲话真系头先我之前举个例子又话，哇，我唔够钱找数，我点好咧？我真系啲细路要开饭。佢咁样偷咧，老实讲，其实

0: 呢一样嘢你交到落我手上，我都会唉算啦，你放翻低啦，唔好咩啦，你放低少少嘢，或者有啲人好心人见到系我帮你俾咗佢啦。咁但系如果系犯罪嘅，佢系攞嚟做收益嘅，佢系偷嚟再转售咁嘅盈利咧，呢样嘢我都喺作为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司法系统里面咧，一定要系要想办法去对付呢啲。咁你话就咁偷出嚟攞去卖，其实我都成日讲嗰条数系有大啲几多啊？一般我睇到依家系都有啲，其实有啲部分系可能都系有个精神健康问题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喺目前嚟讲，我觉得未到算系一个失控嘅一个情况咯。即系我觉得暂时都唔系一个太需要即系担忧嘅问题，至我就咁睇。
1: 咁啊，我哋而家加拿大国民咧都系面对住一四生活成本咧就系上涨啦，咁啊再加上呢啲嘅社会嘅问题咧，相信咧有关方面咧都必须要去留意，同埋咧就系加深了解，甚至乎揾出咧就系解决嘅办法噶。咁啊，不论系通胀啦、道线加价，好似阿 Richard 一开始所讲咧，最终转嫁咧都可能会去翻消费者，而某一啲人咧可能都系消费者，系要付上呢一个代价，就要俾多啲钱去买餸啦。咁啊，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好多谢你，我哋下次再倾偈，会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5月2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Echo 能源公司的 Yellowhead Pipeline Project 获得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批准关键一步，代表这条大型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式动工，有明确的建设路线。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资料显示， Echo 申请兴建和营运一条约235公里长的新管道，由 Pierce 的一带连接住 Fort Saskatchewan， 并包括新的控制站和压缩站。这个项目在2025年8月已经获得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批准需求评估，之后再提交第二阶段申请，寻求兴建和营运实体基建的批准。亚省虚拟医生服务 Virtual MD 扩大功能，将透过健康连线 HealthLink 811服务，为儿童健康和新生婴儿提供更多支援。亚省政府的 Primary Care Alberta 表示，虚拟医生服务自2022年推出以来，转介个案超过15万宗。这一项扩展反映了亚省医疗系统正尝试用遥距服务舒缓家庭医生不足、急症室压力和儿科护理的需求。亚省虚拟医生服务拥有80多位家庭医生，去到今年6月将会增加8位儿科急症医生。他们会负责评估、诊断和提供医疗意见。他们亦会

0: 指导需要更多关注的患者接受适当的治疗。卡加里 The Confluence Historic Site 公布20年计划，提出将公河和爪河交汇处建造成一个结合历史、原住民文化、公共空间、教育、旅游和社区聚会的城市地标。The Confluence 表示，这个地方前身叫卡加里堡 Fort Calgary， 拥有深厚历史连结，近年改名，重点不再只是讲原住民的历史，而是要重新承认这片土地在1875年之前已经是原住民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新规划包括更多步行径、花园、防风设计和公共活动空间，希望令到这个有42英亩面积的地方更加适合家庭、游客和社区活动使用。卡加里警方继续调查 Fish Creek Park 近期第三宗性侵案件，令到公众再次关注大型公园、步行径和偏远地点的公共安全问题。最近一宗的案件发生在5月23号星期六下午约2点半，警方说一名年约20岁的疑犯踩住一架黑色 BMX 的单车从受害人身后接近，并且性侵对方。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约6尺，留有缝乱的金色短发。另外，警方亦表示4月20号有两名女子在 Fish Creek Park 近 Mallet Point 一带遭到陌生男子性侵。警方形容疑犯当时是踩电动滑板车离开现场。警方亦相信案发前疑犯曾经在洗手间附近观察受害人。而警方初步相信所有的案件都是有关，希望有资料的民众立即致电非紧急热线403-266-1234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er 话，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问题以及预算案导致省政府陷入低谷。他说他确实认为新民主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亦没有预料到预算案会带来这么大的失望。就业厅长柯尔伦反驳说，新民主党的处境正在好转，不仅在联邦政府的优先项目清单上占据多数席位，昨日公布的另一项项目亦表明省政府正在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费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新民主党今个星期承诺会公布相关数字，预计费用会由去年时的预测增加5亿至6亿。旅游厅长康安礼昨日说，相关费用要到星期五先至公布，意味反对党无法在今日省议会最后一日会议的质询环节就此进行质询。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说，更新 BC 最低价格政策加上降低 BC 预算赤字会挽救最多生命。他说最便宜的酒精饮品最为危险，因为价格低廉的时候更加容易过量饮用。最低价格政策

0: 容器实际的乙醇含量定价，而并非根据液体的体积。较早时省卫生官发表的新报告话，新冠疫情期间酒精消费量激增之后，现时已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但是仍然高过国家标准及建议的水平。加拿大惩教署话，中度设防的 Mission 监狱在监狱封锁期间检获一批违禁品，包括几件自制刀具。惩教署话，封锁行动在上星期二进行，随后进行的搜查发现手机、毒品以及民生用具等违禁品。发言人话，监狱现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高桂林王家骑警话，他们正在寻找接近四年前被发现的一个骨灰龛的保管人。2022年7月27日，一名市民在 Westwood 街以西的一段 Golden Avenue 附近发现一个绿色骨灰龛后，与骑警联络。骨灰龛上刻有德语文字，以及一名2012年去世的25岁男子的名字。骑警话，出于尊重，不会公布死者的姓名。调查显示，骨灰龛的来源地是德国，但是至今未能找到合适的归还对象。骑警呼吁任何人有事件消息，请同高桂林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2-19276。 加拿大皇家银行宣布提高季度股息，同时公布第二季年利增加 25%。 黄银今日宣布每股派发1.76季度股息，高过之前的每股1.64。黄银话，直至4月30日的季度获利55亿1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85元，高过去年同期的43亿9000万，以及每股摊薄收益3.02元。上述季度总盈利174亿5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56亿7000万，信贷损失准备金9亿1200万，低过去年同期的14亿2000万。黄银话，经调整后，最新季度每股摊薄收益3.9元，高过去年同期的3.12元。黄银补充，个人银行业务部门利18亿7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6亿。加拿大银行话，经历动荡的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硬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多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争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表现稳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对部分行业可能遭受冲击、过度投资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风险的担心。央行警告，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引发多种脆弱性产生连锁反应，以及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警告，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期间，贩运人口的风险相应提高。陈正仪报道。
1: 今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主办，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赛事涉及48个国家的队伍，合共举行104场赛事，其中13场会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在最新报告中形容，大量的旅客涌入主办城市会带动住宿、夜生活和商业性服务的需求，而人口贩子往往会调整运作模式，利用经济活动高峰期进行性剥削。简报同时指，大型赛事同时会刺激酒店业、住宿业、清洁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保安业对劳工的需求，可能令到人口贩子有机可乘，透过欺诈或强迫手段招聘和剥削弱势人士。 FinTrack 提醒银行、赌场和汇款公司等留意可疑资金流向，包括酒店开支、深夜提款和为多人支付网上伴游广告等。如果有

0: 合理理由怀疑交易是涉及洗黑钱、恐怖分子筹集资金或者规避制裁，必须要向当局报告。在2024至2025年度， Fincher 已经向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和皇家骑警等执法伙伴提供了316份关于人口贩运调查的金融情报，成功识别出538名涉案人物，并且支援了26项专案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苏海莹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军消息人士报道，话美军当地星期三击落了四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攻击无人机，之后又攻击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中心，话那里当时正是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美方强调行动纯属防御性质，旨在维护停火协议。伊朗传媒就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伊朗军方说，由于一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的空地开火，袭击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对盟友阿曼发出警告。
3: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他又说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又暗示可能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3: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then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透露，美方冇谈及任何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金嘅事。佢曾经话，即使伊朗交出浓缩铀，亦唔会获豁免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嘅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白宫就说，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指示军方在一星期内在肯尼亚建立一个临时隔离及治疗设施，初步计划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的指标。
4: 不提能正卡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等鱼原条价每磅7.98元，游水龙虾、游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兰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元，猪筒骨、猪颈骨每磅1.18元，乌及鸡每磅3.98元。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抵食，快啲嚟正卡超市搜平货。
5: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

0: 指標分別為高層 4.12%、中層 2.64%、低層 1.17%。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薪酬趨勢正指標不是公務員薪酬調整唯一考慮因素，行政會議會考慮包括本港經濟狀況和公務員士氣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適合的決定。另外，政府部門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何培恩表示，不獲增薪點價整體指引是表現屬第四至六級的公務員，佔 10%， 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仇志榮報導。
1: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正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2: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正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1: 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2: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这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咁呢个呢是可以避免咗好多喺评核上嘅差异啦，比较能够公平咁样做到嗰个评核嘅。
1: 佢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嘅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嘅评核制度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涉事校長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邓永林报道。
3: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4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同當地部

0: 安员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对方的片段在网上流传，引起争议。校董会表示，校长言行未能合乎公众期望，暂停他的校长职务。校长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致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接下来会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一切的调查和安排。李卓卿说，作为校长应该要以身作则，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他说会很深刻反思，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说出一些令自己日后会很后悔的说话。学校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校董会接到校长请辞通知，会尽快召开会议确定是不是接纳对方辞职的申请。
1: 校董会决定是否接纳校长的请辞，亦都有很多的因素去要考虑，包括对学校的运作，包括即系我哋呢段期间会不会造成一个重大影响，又或者是究竟是否合乎家长和学生的一些期望等等的因素，去再作一个综合的考虑。如果去接纳的话，那我们再下一步怎样去完成我们的调查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讨论的范围。
0: 黄俊石重申，学生学习和健康是首要考虑，校董会会密切留意事情发展，提供一切可行协助。目前继续由副校长兼任校长职务，教务安排至今无重大影响。校内的训导组老师和住校社工会密切留意学生的情绪，尽量减少事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2: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埋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话，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卢子清报道。
3: 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听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4: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这个异常高温的机会，因此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预料本港今年和明年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气温都会是平均气温都会是明显偏高的，而今年达到最高气温纪录的首十位的机会是高的。
3: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措施。
5: 我们知道有些长者都很悭的，咁可能觉得用风扇 用冷气会电费贵啦，咁但是我们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在咁热的天时用冷气用风扇不是一个奢华，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安全。夜晚咧，唔好以为翻到屋企就可以唔开风扇、唔开冷气。但系咧，我哋发觉好多时系当夜晚嗰个温度都好高，噏住佢哋又冇得散热嘅时候咧，好多时系嗰阵时身体出现问题。
3: 天文台今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红红话：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0: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将会密切沟通商定安排，尽快实施。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今日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3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37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42%，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2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密云有雨，最高11度，最低7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8度。红老市 Radia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有30%机会落雨，最高31度，最低15度。班夫 Banff 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2度。即使 Perth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8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百科。
2: 一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早前在飞越波斯湾上空时，发出意味存在紧急情况的代码7700代码请求降落。在第二日，另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同样的代码，7700是国际公认的紧急代码，显示机上出现紧急的状况，但不一定意味着有即时的危险。在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入面，7700是一个标准的紧急状况代码，用于向空中交通管制员传达飞机正面临通用性的危险情景和特定威胁。好似劫机或者通讯中断的代码不同，7700是一个广泛的求助信号，允许机组人员根据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自行判断和采取行动，而无需要给特定类型的紧急

0: 急情况所束缚。当飞行员在飞行入面遇到任何形式的紧急状况，但情况不属于其他特定代码所涵盖范围时，就可以选择发出7700代码，可能包括引擎故障、机械损毁、机舱失压、医疗紧急事件，或者是任何可能危及飞行安全需要立即的援助。航空管制系统入面存在其他专门的紧急代码，用来标示更具体的威胁，例如是7500代码就专门用于标示劫机事件，主要被空中交通管制员能够迅速识别，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且通知地面的执法单位。7600代码就表示无线电通讯失效，即是飞行员无法与地面管制员进行语音的通讯。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会依赖视觉信号或者备用通讯系统。这些特定代码的区别在于他们精确地指明问题的性质，以便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紧急代码的使用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国际民航组织协调，被全球航空部门采纳。当飞机发出紧急的代码时，空中交通管制员会立即将信号传递给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机构，同时会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包括是调度搜救的队伍、通知机场的紧急服务，以及在必要时疏导周边空域的交通，确保飞行安全，以及尽可能减少潜在的风险。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昨天有一位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华山自约社我见到很多义工，你们出队服务譬如入学校是60-70人入去，还要是有质素的义工，而且你恒常的义工队服务队有8-9个那么多，还会再支持学校啊、教师啊、社工，怎样去能够招募到那么多义工还维系到呢？我想讲返我自己一啲嘅反省，我自己就觉得能够维系义工团队呢，其实难度好高嘅，喺今日嘅香港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有无穷尽咁多嘅选择，仲要我哋冇钱俾佢哋，咁佢哋都要生存。咁我觉得有4个角度啦，或者4个元素系好关键嘅。第一呢，就系我哋需要一个完善嘅义工嘅培训嘅系统，令到義工入到嚟咧，佢係覺得持續有成長嘅，佢揾到嗰個價值，所以每次活動要有好清晰嘅 grounding 啦，就係一個準備功夫啦，讓佢清晰我哋為乜嘢要做呢件事啦。而每次完咗之後咧，都要有一個好完善嘅 debriefing 啦，係解構翻、解讀翻今次義工服務對佢個人嘅價值，令到佢嚟嘅時候好清晰咁嚟，走嘅時候好圓滿、好開心、好滿足咁樣離開，甚至係期盼住下一次嘅義工服務。咁呢個第一點。第二呢，就係、是、由邀請義工嗰刻開始呢，就需要有一個好清晰嘅守則系統。如果唔係好混亂嘅，佢可唔可以派卡

0: 面啦，可唔可以介绍自己？点介绍自己咧？可唔可以有啲销售嘅活动啦？性别方面有冇咩规范啦？可唔可以交换电话？等等等等，我都需要有好清晰嘅指引。如果唔系咧，成个团队好容易出事，收投诉或者散，即系我哋冇清晰嘅底线，大家就各怀鬼胎，各取所需。咁呢个团队就唔系团队，只系一个团体，即系大家一班人喺埋一齐，但系失却咗共同嘅理念同埋目标。第三啦，就系、是、团队嘅成员系咪真系收到关心咧？吓，咁呢个系相当重要嘅，还是只系冷冰冰做嗰啲活动咧？咁做完好快就会散嘅，即系佢下次未必有兴趣再嚟吓。咁所以，譬如如果系自系社啦，我哋好重视有 personal coaching 啦，教练嘅支持啦，亦都有集体嘅共修啦，渴望大家系一个持续共修嘅社群。第四点啦，就系个团队嘅领袖系咪能够以身作则咧？有点样嘅领袖就有点嘅团队。如果团队个领袖自己其身不正，上梁不正，自然下梁歪。所以我谂要有发展好嘅义工团队咧，持续稳健健康成长咧，其实我谂呢四个元素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参考。你又谂下你自己呢一生参加过啲乜嘢义工服务，你系最欣赏嘅，你系最感动嘅。而你渴望继续参与嘅系一个点样嘅义工团队？而过去令你最失望、最沮丧嘅义工团队又系点样嘅咧？试下睇翻自己嘅生命定位。如果我都善用呢个义工嘅团队，去发挥我梦想，发挥我价值，去创造一个志同道合嘅共修嘅社群，你会点将自己定位呢？你会点样选择呢？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5月28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喂，琴晚呢临瞓前都几热下㗎。咁你瞓唔瞓得着呢？会唔会真係嗰下呢黐立立啊，热辣辣啦，令到你比较难呢去入睡啦。有人呢就会冲个凉啲嘅冻水凉啦。咁等个人呢就冇咁热啦。有人呢就係、中央冷气嗰啲唔使讲就最舒服啦。咁但唔系间间屋呢适合中央冷气㗎嘛。咁亦都会呢就是、用 portable咧，就系摆个喺窗边嘅一啲嘅冷气咁样。咁但系琴晚你开咗呢个冷气未咧？我自己就未开嘅，咁都系开下风扇咁样嘅啫。咁都觉得咧入睡嗰下咧，要开住个风扇，否则咧真系会瞓唔着啊吓。咁跟住咧临天光嘅时候咧，又真系成个人咧都已经 cool down 晒。

时候我哋可以用水啦，就去降温系嘛，自己咧可以冲个凉啦，咁就可以好啲咁样去瞓觉。或者晏昼咧，如果你出去花园度淋下花嘅时候，同啲水咧有啲嘅接触，你都会觉得哇凉快好多。咁但系原来如果真系咧太热嘅话，水都帮唔到你啲乜嘢噶。印度咧爆发咗几十年嚟咧，哇真系难得一遇啊嘅高温啊吓，覆盖嘅范围咧好大，亦都系打破咗咧好多项嘅历史纪录。咁佢哋嘅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咧，嗰啲嘅讲啊吓，开个水喉出嚟，就咁开啲水啫。嗰啲水都51度啊，可以攞嚟冲茶，冇办法直接用啊，好热啊吓。正常啲水系好热嘅时候，我哋会摊翻凉佢。但系当你嗰个温度真系已经去到咁热，

连嗰啲嘅水管都晒到咁热嘅时候，你点摊啊？系咪啊？都唔知即系要咧攞把扇出嚟咧，就系泼凉佢咧，先可以直接饮用啊吓。嗱，佢啲热浪咧波及到佢哋全国好多地方噶，有啲地方50度，有啲48.2度，连续三日咧都系非常之热，亦都打破咗佢哋当地咧75年嚟嘅纪录啊！当个温度唔理系朝头早定夜晚都系咁热嘅时候咧，问题就嚟啦。个地下咧嗰啲柏油路啊，嗰啲石屎路咧晒成咁热成咁咧，有少少软化啦，会裂啦。如果系一啲金属嘅表面咧，嗰啲上滑梯咧，有时系用一啲嘅金属做嘅话咧，哇，辣到你好似喺个焗炉咁样啊吓。根本咧冇办法咧，就系靠夜晚咧啊将个温度去降温。总之日日夜夜咧。个温差其实都系好细，即系都系好热啊！咁你梗系会提出，喂，佢哋冇冷气嘅咩？开冷气咪得咯？有啊，佢哋有冷气嗰啲，你估傻嘅咩？梗系开啦！咁啊，但系用电咁劲啦，个个都开嘅时候，就喺度跳掣咯。跳咗咪冇电啦，咁啊加剧咗个高温啦。你知道开冷气本身嗰啲嘢就会令到周围嘅环境再热啲噶嘛，咁跟住咧又要跳掣，哎呀，总之乱晒龙啊，好多中暑嘅死亡个案，户外嘅工作梗系要全部停晒啦。咁啲农作物咧都系受损吓，咁啊而家佢哋有啲热浪咧咁样嘅嚟到，影响咗农业啦，一啲嘅稻米嘅生产啦，咁即系话一啲关键地区嘅生产力咧会大幅去下降。科学家就话啦，印度嘅夏天，喂咁早五月啫，已经热成咁咯，咁同气候变化咧直接相关吓。咁啊，印度嘅气象局预测今年咧嗰、那个嘅季候降雨咧系低过平时嘅水平噶，咁旱情咧嗰个风险同步上升。咁佢哋预计啊吓，如果咁样落去嘅话，去到2050年咧，印度部分嘅地区咧会高温咧系根本人系生存唔到啊！

周嘅课题分离。我哋如果有啲咩嘅意见，有咩嘅需求，有时对症下药吓，揾翻一个对口嘅时候，都可以咧作一啲嘅改变吓。咁啊，而家许愿唔再系好似我哋细个咧，系期待有个灯神出嚟喺度擦下擦下擦下，喂，俾三个愿望你啊，咁样嗰种噶啦。而系真系咧要谂翻啊，我如果对呢一件事希望有一啲改善嘅时候，揾边个咧吓？嗱，有人咧就系二月份咧写咗封信俾苹果嘅CEO Tim Cook 啦吓，就话喂，伦敦抢手机问题好严重、哦。通常咧就系当你用紧部手机啦，啊，跟住俾人抢咗啦，咁、那个画面咧未熄噶，啲资料又未锁啦，啲相啊、银行 app 啊、私人信息咧，全部处于一个任睇嘅模式。咁于是呢位仁兄咧就直接提议俾苹果啦。不如咧就开发一个功能，用加速感应器咧去侦测下个手机突然间俾人抢走嘅动作，咁就即刻上锁啦，啊即刻咧停咗部机啦，熄机啦，阻止佢开飞行模式啦，而且咧只能够用咧就系 Face ID 咧先准解锁。咁佢二月咧就写完呢个 email 啦，五月咧就有个新消息传翻嚟啦，苹果真系宣布开发一个咁样嘅抢劫功能、哦。概念咧几乎一模一样，连个名都撞到正。咁啊呢一位嘅仁兄咧，其实唔系第一次建议咧，就系俾苹果噶啦。咁佢读书嘅时期咧，都曾经写信咧去俾Tim Cook啦，投诉台湾嘅Apple 嘅经销商维修服务啊。结果咧亚洲嘅苹果办公室咧系亲自联络佢，最后仲换咗一部全新嘅 MacBook Pro 咧俾佢。咁所以今次咧佢又试下，然后过咗三个月咧又真系有动作。咁所以有啲人咧吓写封email 咧系已读不回，但系如果你啲嘢咧系有质素嘅，系有建设嘅咧，呢啲大公司咧真系会将佢咧变为一种嘅产品啦。就好似今次呢位仁兄讲完呢一个嘅提议之后，就而家开发咗一个 snatch mode 吓，抢劫 mode 嘅功能，就好似正话佢讲嘅嗰个嘅用法啦。

嚟自 Winka 陈永嘉起身洗面，而家好多男士咧，有一种新嘅赚钱途径啊，因为咧佢哋就会俾钱啦，每个月咧俾20蚊一个 AI 啫，就可以建立一个虚拟嘅 AI 女仔角色，咁啊跟住咧就再去一啲成人嘅平台啦，开设一啲嘅账号，咁即系话你有一个 AI 角色，即系我哋平时成日睇咧啲美颜啊，啲女孩子咧咪可以变得好靓嘅，而家呢个咧就系、是。男仔变女仔个样啊，总之喺个镜头前佢就变咗另外一个女仔角色，次次都系呢个样噶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哋去咗一啲嘅成人网站开户口啦，咁啊跟住咧就会有好多 fans 咧就跟佢哋啦。咁呢啲系收费嘅一啲嘅平台嚟噶嘛，咁跟住就会去赚钱。最近喺日本咧，有位47岁嘅男士咧，每个月就系俾咗20蚊嘅美金 AI 咧，去建立呢个虚拟嘅角色之后，就喺嗰个嘅成人嘅订阅平台。里边咧赚到13000几蚊美金啊吓嘅月费啊吓，哇佢好犀利啊！原来而家喺网上咧有好多呢啲教学片段，就系教啲男士点样咧扮女仔啦，因为 AI 可以帮你转变噶嘛，咁跟住你做啲乜嘢讲啲咩，佢就帮你转咗做咧女仔咁嘅形式，咁啊有好多咧嘅男订户咧就系follow 你，跟住变咗咧你就有钱收啦咁样，咁啊个收费会系点咧？只要有人跟住你啦，每一个订阅咧，你都有9.9咧嘅美金嘅。咁如果你有百几个嘅，咁你都几可观下啦，系咪啊？咁啊，呢啲数量梗系睇你做得好唔好啦，多唔多人 follow 你啦。咁啊，慢慢嘅时候咧，你嗰个收入咧就会去增加啦。就因为咧，而家喺网上有太多嘅一啲嘅教学片段，教啲男士咁样去做啊。咁呢个 OnlyFans 咧，就系即系啲成人平台啦，喺今年就更新咗一啲 AI 内容嘅规则。嗱，虽然咧都俾你咧用 AI 生成一啲内容嘅，但系就有一个严格嘅限制啦，即系创作嘅人咧一定要清楚标示咗个内容咧系由 AI 制作，就唔可以冒充咧真实嘅人物啦，亦都唔可以涉及咧未成年嘅形象。如果唔系咧，就会咧封咗你个 account 噶啦。咁啊，所以啦，咁既然有写明系 AI， 大家咧都觉得 OK 啦。总之我睇得开心、赏心悦目，我都 follow 你嘅话，自然啦就令到越嚟越多人啦吓。以前就系女孩子咧就系拍片咧放上去，而家连男士们啊都扮女仔咁样放埋上去。理论上竞争应该系多咗嘅，但亦都代表住咧嗰个市场有咁大嘅需要，依然咧就系令人咧吓，个个都可以瞓入背更。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吓。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嘅发表啦，咁规模几大噶，系关于小朋友咧脑部发展嘅研究。咁系日本嘅福井大学咧嘅团队去主导啦。喺旧年10月底嘅时候咧就发表咗。咁佢哋跟进咗咧超过10000个9岁至10岁嘅小朋友。咁追踪大概2年嘅时间啦。咁啊，研究收集咗3样好重要嘅资料。咁就系每一日咧佢哋屏幕嘅使用时间，不论系手机、平板、电视，总之系用屏幕嘅时间究竟用咗几多咧？咁另外一个嘅数据就系注意力同埋多动嘅症状系点啦？而第三样佢哋就系脑部 MRI 咧去做扫描噶，咁咧就可以睇到咧早期一啲嘅屏幕嘅习惯同之后行为啦、脑部结构变化有冇关系啦？这个研究咧主要发现咧就系首先屏幕时间越高咧，小朋友嘅注意力问题啦，同埋多动症嘅症状咧，系会渐进式系增加咗，有呢个嘅趋势噶。咁其次咧，喺脑部扫描入边咧，屏幕时间比较多嘅小朋友，脑部有几个重要嘅区域咧，出现一啲轻微变薄啦嘅情况。呢啲嘅区域主要系负责咧注意力嘅控制、决策嘅能力同埋情绪嘅调节，呢啲区域咧对于专注力啦、计划能力同埋自我控制咧都好重要噶。咁研究亦都发现咧，呢啲脑结构嘅变化部分解释咗咧屏幕时间同埋。

注意力问题之间咧有一啲嘅关联。咁简单嚟讲，即系话屏幕时间越多，行为同埋脑部嘅发育咧都出现一啲关联性嘅变化。不过咧，我哋都睇到呢一个嘅研究有啲嘅限制嘅，因为佢系一个观察性嘅研究啦，只能够显示咧，可能佢都有啲关系，就唔能够证明咧，睇呢一个嘅荧幕时间咧系直接导致我哋嘅脑部变化，或者直接令到 ADHD 嘅症状出现。因为每个小朋友嘅情况都唔同啊，譬如遗传啦、瞓觉嘅质素啦、运动量做得好多唔多啦、家庭教育嘅方式呢啲因素呢都系好重要嘅。嗱，变化系轻微，唔系严重嘅损害。咁作为家长可以点做呢？我哋尽量限制一啲非必要嘅屏幕时间啦，尤其系瞓觉之前啦。咁同埋鼓励佢哋呢面对面嘅一啲嘅活动，做多啲户外嘅活动，同真人有啲嘅互动啦。仲有就系建立一个健康嘅一个作息时间，确保我哋嘅小朋友呢有足够嘅瞓觉时间啦。又唔需要话呢完全唔俾佢哋用嘅，但係要有质素啦，有节制咁样呢去用屏幕。咁例如呢，有时睇一啲呢教育性嘅内容啦，作为一啲亲子时间，其实呢啲 screen time 依然都要有㗎。咁所以啦，呢个研究再次提醒我哋啦，喺小朋友嗰个脑发育嘅关键时期呢，平衡嘅一个好嘅荧幕时间係好重要嘅。咁唔使话驚到好紧要嘅，只不过我哋要适可而止啦，依然都可以咧，就系有意识地咧，就系管教下佢哋。

来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如果一个人好想结婚啊，传宗接代咁啊，梗系去揾佢嘅另一半啦。但若然揾唔到嘅话咧，可能就要揾中介啊。咁啊，以前咧老嗰代咧就会系盲婚哑嫁，系咪啊？可能真系都唔知道对方系边个，最多睇到张相，又或者人哋讲咧系时辰八字啊咁样。咁啊，而家咧喺印度咧，原来都好难结婚噶、哦。咁啊，好多人咧都要揾婚姻介绍所。咁啊，嗰啲嘅婚姻介绍所个宣传咧都几搞笑，佢话集体婚礼啦，咁啊，总之咧，你乜都唔使搞噶啦，你俾钱啦，去到嗰日咧，就会啲新娘会出现噶啦，咁你就可以结婚噶啦。咁啊，呢一个宣传吸引咗42个嘅男士报名，咁啊，总之中介拍心口就话，诶得噶啦，啲程序会搞掂噶啦，你俾钱啦，咁，咁啊，去到嗰日咧，啲42个准新郎咧都着咗传统嘅礼服，戴晒喜糖，有花环，啊，仲要拖埋啲亲戚朋友咧去见证下人生大事。系咪啊？准备迎接咧人生嘅新篇章，咁然后开始等啦，一路等一路等，等到夜晚吓，咁、成班印度男士咧都等唔到新娘噶。总之新郎哥有42个，新娘咧就冇啊吓。咁啊主办方咧就一路拖字诀啦，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咁最终梗系知道，唉，呃咗钱啦。更惨嘅咧就系原本咧嗰班准新郎咧系睇过所谓嘅新娘相噶嘛，跟住先决定报名噶嘛。咁但系警方之后咧调查发现，嗰批相咧全部都系喺社交平台咧 download 落嚟嗰啲模特儿相嚟嘅，即系由头到尾根本就冇呢啲新娘嘅存在。咁啊，每位嘅苦主其实系俾咗几多钱呢？咁啊，交咗咧15,000至25,000嘅卢比嘅报名费。咁啊，大概咧即系200-300元啦嘅加币啦，咁警方梗系真系捉咗个主谋啦，咁你走唔甩噶，你间公司喺度噶嘛，你简直就系一个骗案嚟噶，系咪？但系啲钱追唔追得翻咧，就真系唔知道啦吓。

0: 晚辈。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身边有冇一啲咧中意追星嘅朋友啊？即系有自己嘅偶像啦，啊会买晒佢啲产品啦，啊听佢嘅歌咧，睇佢嘅戏啦，甚至乎买机票咧要听佢嘅演唱会啊，啊想亲自咧见到佢啊咁样。咁、其实呢一种嘅追星现象呢几年我哋知道都好盛行啦。咁亦都冇呢个年龄限制。咁其实唔影响其他人嘅时候开心就好，系咪啊？不过我哋加拿大咧耐唔耐咧都有一啲嘅啊朋友仔啦，为佢一啲喺香港嘅偶像啦，都会搞嘅活动嘅。咁早排啦就喺节目都有讲到啦，姜涛嘅 fans 啦就喺加拿大咧东西岸同我哋 Calgary 咧都系有啲嘅筹款活动，咁都为咗佢嘅偶像啊吓。而嚟紧六月份咧就有一个咧就系伊人嘅生日活动出现。咁喺六月七号星期日咧下昼2点到5点咧就喺我哋卡城嘅中华文化中心2楼啦就有一个生日会。咁佢哋会做啲咩嘅咧？咁一齐咧都系因为中意伊人先会一齐搞生日会。咁啊坐埋一齐咧，除咗话攞晒自己啲公仔出嚟啦，就系、是、打卡影下相之外啦，亦都会做下啲劳作啊，有茶点啊，有布置啊，一齐食生日蛋糕啊。世界各地咧都而家其实有好多咧呢啲 Mirror 成员佢哋嘅 fans club 啊，咁佢哋都会咧为咗佢嘅偶像生日啦举行生日会，咁到时咧就影下大合照嘅时候咧，互相交流一下咧，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系咪啊？咁啊呢啲嘅活动咧，咁总之要租场啊，有蛋糕食啊。咁梗係有啲嘅洗費啦，咁大家 share 返個 course 呢就開心事嚟嘅。咁唔知道你會唔會都想參與啦。

道追星讲到呢一班吓、啊、有志同道合嘅人一齐有啲聚会，一齐倾下偈啦。咁同我哋吓哎呀鍾意打羽毛球嘅人走埋一齐，鍾意种花嘅人走埋一齐，都系同样嘅道理。譬如好似而家夏天，好多人呢鍾意 hiking 嘅，一齐去 hiking 啦，系咪呀，周围呢去旅行嘅，周围去影相嘅。咁都系呀吓，咁我鍾意返有同样嘅兴趣嘅人走埋一齐，话题就会出现。咁所以呢只不过一啲嘅正常社交活动。咁如果你都想玩嘅话，咁我睇下你自己有啲咩兴趣，搵返一啲呢适合嘅 group 啦咁去做。咁最近都有啲朋友呢就係画画囉。学下画画，有时上网睇下呢一啲唔同嘅片段。咁跟住呢又画下画呢摆上网，同其他人有啲交流啊，或者出去参加一啲嘅班啊，有老师跟住啊，有成班同学一起去进步啊。咁都系一件开心事。咁所以唔使话成日都匿喺屋企嘅。特别而家天气好咗啦，出外又容易咗啦。咁一定要有返啲嘅社交活动啦，有啲嘅去学下啦，等自己有个目标吓。好啦，话咁快，今日节目到尾声，送上最后一首作品俾大家，有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午安。5月2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市中心前奥林匹克广场重建计划正式动工，这个项目全名是 Olympic Plaza Transformation Project， 位于市中心七大道 McLeod Trail 与东南一街的交界。市政府表示，重建之后的广场将包括大型户外活动空间、夏季活动设施、冬季有溜冰场以及设有座位和其他设施的新展览馆，可以支持最多约5,000人的大型活动。这项工程是更大规模的 Workland Center 文化区其中一部分。卡格里市政土地公司 CMLC 表示，整个工程以艺术、文化和公共活动为核心的城市空间，项目总预算约7,000,000加币，资金来自省政府、卡加利市政府以及 Dave Workland 家族。 Echo 能源公司的 Yellowhead Pipeline Project 正等待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批准最关键一步，令到这条大型天然气管道的项目正式可以动工，而且有明确的建设路线。亚省公共事业委员会资料显示，Echo 能源公司申请兴建和营运一条约235公里的新管道，由 Pierce 社区一带连接至 Fort Saskatchewan， 并包括新的控制站和压缩站。项目在2025年8月已经获得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批准需求的评估，之后再提交了第二阶段申请，寻求兴建和营运实体基建的批准。这条管道被视为支持亚省能源发展、天然气需求的回应和能源基建的重要项目，但同时曾经引发过土地使用、环境影响、原住民咨询和长期能源转型的讨论。亚省虚拟医生服务 Virtual MD 扩大了功能，并将透过健康连线 HealthLink 811服务为儿童健康和新生婴儿提供更多支援。亚省 Primary Care Alberta 表示，虚拟医生服务自从2022年

0: 推出以来，转介个案已超过15万宗。这项扩展反映了亚省医疗系统正尝试用遥距服务舒缓家庭医生不足、急症室压力和儿科需要照顾的需求。亚省虚拟医生服务现在拥有80多位家庭医生，去到今年6月将会增加8位儿科急症医生，他们会负责评估、诊断并提供医疗建议，他们亦可以指导需要更多关注的患者接受适当的治疗。卡加里 The Confluence 公布20年的扩展计划，提出将公河和爪河的交汇处打造成为一个结合历史、原住民文化、公共空间、教育、旅游和社区凝聚的城市地标。有关方面形容这个是让市民可以聚集和成长的地方。The Confluence 前身为卡加里堡 Fort Calgary， 拥有深厚历史连结，近年改名，重点不再只是提及殖民地历史，而是重新确认这片土地在1875年或之前早已经是原住民扎脚的地点。新规划包括有步行径、花园、防风设计和公共活动空间，希望让这个42英亩的历史园区更加适合家庭、游客和社区活动使用。 The Confluence 近年也加强原住民谅解和解的工作，包括导览、导赏团、教育活动，以及与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 Residential School 的相关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视日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准备好未？准备好迎接今个星期的新歌未？唞顺条气，等埋你。5月28号星期四晏昼的 C123。有今个星期派台的新歌，还有阿卡的声音，午安。

佢系唱作歌手 Paula 欧子林，用呢首歌开始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 1 2 3，有佢自己同埋 Anson Chan 嘅作曲，填词 Aaron 欧子林，楼梯等你。

0: 你同我都会明白或者经历过呢一份感受。鍾意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偷偷地咁偷望佢，你会小心翼翼地喺某个地方扮作与佢相遇，尝试同佢拉近距离。听过有嚟自波兰欧子林全新嘅派台单曲，用呢一首歌开始星期四晏昼嘅 C123， 新歌嘅名字叫做《楼梯等你》。满满地充满住感情嘅心，永远都系最柔软。跟住有呢一首好温柔嘅单曲，
1: 从最后一夜，
0: 张文山。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监制陈巧威，温柔而且充满诗意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满月。当你遇上中意嘅人，你嘅速度就会自然同佢同步，然后当然能够希望彼此互相吸引，即是用爱去证明大家是可以彼此互相吸引，是一种爱情的物理学。

0: 哋系乐队 Silas， 好开心嘅一首单曲。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947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

0: 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寻觅人生的另一半，我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课题，而当我哋找到成就解锁之后，会有更加多的需要去学，需要去成长。

佢系徐嘉晴，曾经系歌手嘅身份，结婚之后咧专注幕前嘅工作。今年收到佢久违嘅歌曲，新歌名字《十年伴侣》。

爱情唔系童话故事，一年365日，每日都会遇到唔同嘅事情，有唔同嘅功课，有唔同嘅得着。就算真系童话故事入边王子与公主嘅故事都好，大团圆结局之后，其实系另一个新嘅篇章。先听过有徐嘉晴《十年伴侣》，然后有周国贤，每一个里程碑都是一次的未完待续。

只要你愿意嘅话，童话故事就系、是、你哋两个。周国贤未完待续，然后有古天乐同埋轩轩透过音乐为大家创建另一个嘅平行时空。有他们相识咁多年之后第一次的合唱，在音乐上面的合作，新歌名字《无时空之恋》。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八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四晏昼的 C123。先有呢一首国语单曲，最近咧呢一首歌好受欢迎，同一时间亦都好受争议。Gareth T。

彻底。当我的所有全部被你看穿，就已经再无秘密。听过由汤灵珊全新国语单曲，新歌名字《玻璃》。最幸福的关系就是互相看穿，互相明白，然后一起计划我们那天穿什么。

作曲周卓莹 Anson Chan，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nson Chan。 有一首甜蜜的合唱单曲，阿觅周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算什么。

唔单止系婚礼嘅当日，仲有之后嘅日子。听过有周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然后有 Jeffrey。

曲陈厚威 ，AP 潘宇谦、黄少明，天使黄伟文。浪漫是永远都流行的一种元素，一起去学习。Jeffrey 魏俊生，全新派台 Textbook Romantics。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同你一齐去解读对方说话背后嘅真正意思。作曲 Jerry 吕心如，填词有钟雪。Raps 方面咧，有造星六嘅成员有 Bosco、Marcus 同埋 Taylor， 编曲叶树辉，监制徐浩。由造星六嘅成员所结成嘅男子跳唱组合 C Sports 嘅全新。

派台亦都系佢哋出道之后第二首嘅单曲，新歌名字《反话》。的确，有时我哋面对对方嘅说话咧，都会估估下，系咪真嘅咧？系咪佢想表达嘅咧？

影相有滤镜，有修图，拍嘢有剪辑，好似一切同我哋见到嘅都会有所落差。欢迎你加入实物落差协会。

在这个 AI 世代里面，我们预咗见到的所有东西都会有一阵的糖衣包裹住，这样就不会有所谓的违反商品及说明条例。他是 Arvin 曾奥菲，听过有他全新的派台单曲，由 Mike 曾比特、廖志华和欧立基帮他写的歌曲。歪文的歌词监制周石汉，编曲由的汪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大家越是喜爱修饰，同一时间亦都有一班人反其道而行，他们喜欢用最原始最 raw 的状态试。

0: 送上有朱住叶明熙嘅全新派台单曲 Colors in the Air 完式结束今日嘅节目，希望你有个愉快嘅礼拜四晏昼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1: Then let's go go go。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

0: 听听歌，聊聊天。
1: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沉浸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2: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3: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今天由美国转抵加拿大，将会是十年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高级官员兼外长。王毅在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会和总理卡尼和外长阿南德会晤，两国贸易相信会是主要的议题。渥太华正在推动贸易的多元化，计划在未来十年将对非美国出口增加一倍。随着加美墨合办的世界杯临近，联邦金融情报机构 FinTrack 发出了警告，指大型的体育盛事可能增加人口贩运的风险，令弱势人群更加容易遭到性剥削或者是强迫劳动。本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主办，在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赛事涉及48个国家的队伍，总共举行104场的比赛，而其中13场的赛事将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在最新的简报当中形容，大量的旅客涌入主办城市会带动住宿、夜生活和商业性服务的需求，而人口贩子往往会调整运作的模式，利用经济活动的高峰期进行性剥削。简报同时指出，大型赛事同时将会刺激酒店业、住宿业、清洁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保安业对劳工的需求，可能令人口贩子有机可乘，透过欺诈或者强迫的手段招聘和剥削弱势人士。 FinTrack 提醒银行、赌场、汇款公司等等留意可疑的资金流向，包括酒店的开支、深夜的提款以及替很多人士支付网上伴游广告等等。如果有合理

0: 理的理由怀疑交易涉及洗黑钱、恐怖分子筹资或者是规避制裁，必须要向当局进行报告。在2024到25年度， FinTrack 已经向加拿大情报机构 CSIS 和皇家骑警等执法伙伴提供了316份关于人口贩卖调查的金融情报，而成功的识别出538名涉案的人物，并支持了26项的专项打击行动。国际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再次的交火，而伊朗国营传媒指出，革命卫队已经打击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报复较早时美军针对南部阿巴斯港发动的空袭。伊朗未有提及具体的报复目标的位置，但设有美军基地的科威特就表示，有来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外媒较早时引述美军的官员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并摧毁阿巴斯港地面的控制站。伊朗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的运油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的海军于是开火，迫使油轮折返。期间美军向阿巴斯港周边的空地开火，未造成人员或财产的损失。而伊朗传媒报道说，阿巴斯港在当地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谈，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日本传媒披露草案的内容多处是针对中国，而只对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强烈反对凭借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又指出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下，日菲加强协作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草案也都指称对经济胁迫和进出口管制表达关切，而日菲将会强化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的供应链韧性上深化合作。而草案也都确认日美菲三边合作的重要性，商定加强与澳洲和印度等国家的团结。柬埔寨贡布市初级法院就去年一名南韩的大学生在诈骗园区被虐待致死的案件宣判，裁定6名介乎30到54岁的中国籍被告共同实施酷刑和谋杀的行为，人口贩运、加重欺诈罪的罪名成立，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涉案的42岁中国籍头目今年初已在泰国的芭提雅落网，他长期居住在泰国，涉嫌遥控指挥6名被告进行诈骗活动。警方较早之前调查显示，犯罪集团在去年7月以工作为招揽，诱骗22岁的死者朴敏浩到柬埔寨，将他绑架。几个星期之后，朴敏浩被发现在山区的一辆车内死亡，身上多处有淤痕以及明显的伤痕。而警方随后突击搜查山上一幢用作诈骗据点的别墅，确认他在别墅当中遭到了禁锢和虐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3: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2: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3: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4: 我的 budget 有限。

0: 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影音风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这是之前也播过一次了，周深在五月天北京的演唱会上跟他们的一个合作，这首歌就叫做《如烟》。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uff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趸鱼整条每磅7.98元，油水龙虾、油水蟹低至每磅15.88元，新鲜芥蓝苗每磅1.98元，迷你青瓜每袋9.88元，猪头骨、猪颈骨每磅1.18元，U级鸡每磅3.98元。此外，会员还可享受海鲜加工半价优惠，方便又实惠，欢迎前来正佳超市选购吧。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刚听到这首五月天的歌叫做《如烟》，刚才这个版本呢，就是在这个月份他们在北京的演唱会上，周深跟他们的一个合唱，我自己是相当喜欢的，我也非常同意一些网友说的，周深真的有把这首《如烟》唱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 level。那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到底有哪一些。看到这个前五名的电影呢，其实里面也只有一部是新的电影，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顺带的来讲一下第六名，因为第六名的电影呢，哇，了不起，上映呢已经有整整7周，也就是将近2个月了，那它也是维持这个第六名不变的。这部电影就是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也就是鼎鼎大名的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3天依然是有450万美金的好成绩，而累计7周呢，在北美洲已经是到了4亿1800万。而当然这部超级马里欧的电影呢，目前为止也是今年2026年的票房冠军。上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四名下滑了一小格的一部比较新的作品了，这部电影就是 The Sheep Detectives，来自 Amazon 和 MGM 的出品。这部电影呢，在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960万的美金，累计2周现在是到了2990万。说真的，这个成绩是比我自己预期当中要低一点的。这部电影呢，主演的有我们的金刚狼 Hugh Jackman。

而且这个电影的设定也是挺有趣的，这有点像是人和一群动物一起合拍的一部电影。说的是由 Hugh Jackman 扮演的这位牧羊人，他平时呢都很喜欢给他的羊儿们讲故事，而且都是讲一些侦探的这个故事。结果这些小羊大羊们呢就越听越聪明，他们也开始有这个推理的头脑了。所以呢到了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就死了，他的这些羊就认为说这一定是一个谋杀，而且呢他们也不太相信其他的人类，他们希望靠自己呢来侦破这个案件。这部电影是带着浓浓的英伦的乡村气息，试探案片，但是又有很多幽默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呢，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新鲜感的。不过上映两周现在才勉勉强强到了3000万，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了。然后再来看看上周第四名的电影，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两格，这部续集片名字就叫做 Mortal Kombat。 那这部电影呢当然是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游戏玩家们应该会去捧场的，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有1340万的美金，累计第二周呢现在总共票房呢在北美洲有6200万。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也没有看过第一部的电影，但是看到了不少网友给他的评价呢，是说他比2021年的第一集更加有娱乐性，而且呢更加像真正的这个游戏，就是真人快打。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很熟悉这个游戏，然后也是喜欢这种硬核动作片，很多格斗场面的话呢，这部电影呢或许也是挺适合你去看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一部全新的电影了，它的名字就叫做 Obsession。 听到这个名字呢也会觉得有一点怕怕的，这是 Focus 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比较小成本的恐怖片，在第一个星期上映票房成绩是有1720万的美金。电影说的这个男主呢，他是一个在音乐店工作的一个挺害羞的一个男生，这么多年来呢他一直暗恋着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 Nikki， 但是他一直都不敢跟他表白。那后来呢他突然之间就得到了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叫做 One Wish Willow， 然后他就对着他许了个愿啊，希望 Nikki 也能够爱上自己。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愿望呢真的是梦想成真了， Nikki 呢就变得对他非常的深情，好像就是全心全意爱着他的那个样子。但是这是一部恐怖片嘛，所以呢很快的这段关系呢就开始走向了黑暗， Nikki 呢也很明显的爱到有一种失控的样子，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疯狂而又危险的执念。反正在 trailer 当中看呢，这个 Nikki 感觉就是有一种鬼上身的样子，这个女演员演这个戏好像牺牲也是蛮大的。那这个男主呢对着那个神秘的物品呢就再一次许愿说不要让他这么爱我了，但是当然是失败的。所以到底之后会发生怎么样恐怖的事情，他是不是会小命难保呢？如果你喜欢在电影院看恐怖片的话，那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就叫 Obsession。 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歌名叫做《愈合》。

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告五人的歌叫做愈合，而他的这个版本呢是叫所谓的坠落篇。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第五名的电影是 Hugh Jackman 主演的这一部 The Sheep Detectives。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一个续集片 Mortal Kombat 的第二集，然后第三名是一个恐怖片 Obsession。 来看到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这一部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第二集，让出了冠军宝座。这部来自 20th Century 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179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现在票房到了1亿7500万。有不少影评人说呢，第二集的电影呢是通过了大量致敬前作的一些彩蛋啊，还有符号化的设计，为20年前的老观众们打造

0: 到了一封充满细节的情书。所以呢，不管是角色、台词、服装、道具，还有流行文化的植入，都可以说是处处藏着对经典的呼应。而很多的歌迷呢，也都觉得相当的惊喜哦，就是 Lady Gaga 是以她自己真实的身份客串出演。有不少观众说她是超越电影本身的惊喜了。但是对于剧情，或者说就是20年之后这些主要人物的成长，我看到网络上面很多的评价呢，还是偏负面多一点点。但是我想大部分去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呢，都是冲着这个情怀。好了，接下来呢，马上要告诉你的就是上周的第一名冠军的电影，又是他，就是 Michael， 也就是鼎鼎大名的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的成名之路。这部电影呢，是由 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上映第四周竟然又回到这个冠军的宝座，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哦。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在北美洲是有2600万的美金，累计四周在北美洲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8千万。我们再来看看它在全球的票房表现又怎么样呢？当然还是相当的了不起。首先呢，它已经是创造了北美影史人物传记片第四个周末最高的票房记录。因为通常呢，上映已经第四周已经被挤下了冠军的位子，还能够回到第一名的电影呢，的确是真的不太多。而截止到5月18号，它在全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高达了7亿03.9亿的美金。这个成绩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成为了好莱坞电影当中人物的这个传记片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到底能不能超过波西米亚狂想曲的9.11亿的美元呢？应该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哦，因为毕竟现在还只是到第四周嘛。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呢，大概是在1.5亿的美金左右，所以这次的回报率可以说是相当高了。那我们之前也是说过，电影的第二集已经确定立项了，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毕竟第一部的电影呢，只是刚刚拍到了 Bad 这个专辑的年代。所以对于 Michael Jackson 来说，他的后半段人生相当重要的，当然也是相当悲惨的那些事件呢，都还没拍到。冲着第一集有这么好的成绩，希望主创们也能够下足更多的功夫，把第二集拍得更好吧。我上次在节目里也说过呢，我自己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电影院好好的认真看一下，可以说是去欣赏一下哦。因为我觉得对于人物传记片来讲，首先只要你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但凡你有听过他的歌，我觉得这部电影都是值得看的。而我们回归到电影的本身呢，作为人物传记片，这部电影的节奏感我觉得相当好，非常的流畅，一点都不拖沓。从他小时候开始演，然后到他年轻，到他事业如日中天，就是这个电影拍下来的节奏会让你觉得看得相当的舒适。而电影当中各个人物的刻画呢，你可以说它不够深刻，但是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嘛，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也挺多的。除了 Michael Jackson 本人跟他的爸爸当然算是主要重要的角色，但其实还有一些他身边的人，比如说他的妈妈这个角色我就很喜欢，还有他后来的那个保镖跟他的经纪人，这些角色我们虽然都不认识他们本人到底是不是完全这个样子哦，但是至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人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立起来的，相当的活灵活现。所以且不说 Michael Jackson 在他去世之后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们就单纯的来讲，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人物传记片，可看度还是相当高的。当然最最加分的就是电影当中有很多他的歌曲，那你如果小的时候都听过的话呢，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有亲切感。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这首呢，是在电影最后出现的。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第一集的电影呢，基本上它的时间线就是停在了这张 Bad 专辑。这也是他在1987年8月31号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我小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磁带上面英文字写的是 bad， 但是中文的翻译是真棒，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了一点点英文了，我就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明明是 bad， 但是中文要叫真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 Michael Jackson。
1: 长周末

0: 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s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4: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首先呢，今天想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新一季的歌手即将就要开始了。早在2-3个月前呢，在网络上面就有各种各样所谓的这个名单呢，一直到5月16号，节目组呢总算是正式公布了本季的9位首发歌手，而且其中有2位呢已经在先导片以彩蛋的形式率先官宣了。仔细来看看这一份名单，是覆盖了老中青三代，也是有一些国际面孔的。但是呢，之前传说的某几位歌手呢，还真的是并没有出现的。比如说，我就没有看到王铮亮。我们现在就按照他们的年纪来说一下，到底有哪几位。昨天有提到过的，有今年已经68即将69岁的齐豫，有活力满满但也的确是有64岁的哈林庾澄庆，有金曲奖歌后43岁的魏如萱，有41岁的编曲和转音技术超强的胡彦斌，然后呢就有35岁的张碧晨，有29岁的一位美籍灵魂乐的唱将，他的名字叫斯纳吉，然后呢就有30岁的周兴哲，有29岁的窦靖童，还有26岁的马来西亚歌手尤长靖。然后在昨天呢，也是看到了确认哦，那英娜姐呢是将会回归到这个节目的。不过还好她这一次不是来参赛的，就不用那么紧张了。她将会以一个特邀串讲人的身份加盟，跟何炅还有沈梦辰组成的主持阵容，想必她的风格应该也是会成为节目的一大看点吧。然后我发现呢，不少网友呢知道了窦靖童确认参加这个比赛呢，都开始纷纷的表达各种的担心呢。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他的这个电子曲风还有一些爵士风格的唱腔似乎

并不是那么适合参加比赛，这点我相当同意，因为他走的这个路线是比较先锋一点，而且本身他唱歌也是像他妈妈一样嘛，比较慵懒的一个风格。就有很多网友觉得他这次去参赛呢是一个无效参赛，可是我觉得对于窦靖童来说，他也可能是需要有更多的舞台，让他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贵为天后的这个女儿，对吧？而且爸爸又是这样的一个出名的音乐人，你说他有没有必要来争什么名次呢？再况且呢，他还是比赛当中倒数第二年轻的，所以赢不赢对他来讲真的应该是无所谓的。然后又有很多网友呢就在那里搞笑啦，就开玩笑说不到30岁的参赛者建议有家长陪同，大家真的好想看到王菲哦。那么当然有更多的这个网友就想说，能不能撑到最后这个有帮帮唱的环节，看看到底是谁会来帮他一起唱歌。我昨天晚上也是看到有人在网上爆料说，他选的第一首歌好像是黑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因为现在经常都会有一些假消息，或者也不是说假的消息，就是还没有确定的消息，因为这个分分钟也是有很大的变数。那不管怎么说呢，希望窦靖童参加这个歌手节目能够唱得开心。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来听听他的这首《烟花》。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0: Rack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ck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ck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ck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ck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ck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风暴的节目当中，又是我们点播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然后电台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过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好久没有听张信哲的老歌，今天想要听这首《太想爱你》，送给所有喜欢张信哲的听众一起分享。

来自张信哲，他的歌声你应该很熟悉了。刚刚这首《太想爱你》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今天要听的是梁静茹的这首《爱久见人心》，然后依依就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

我是杰颖，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一首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 WhatsApp 的讯息，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用小红书上的这个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那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了，他说想要把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听。谢谢你的点播，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拜拜。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